科学及文化组织认可为世界遗产。不过他表示，州政府并没有把这个日期列为马六甲州公共假期，也没有列入2026年马六甲州公共假期表，因此这一天所有工作、公共服务、学校及日常活动皆照常进行。舒邦区国会议席原任议员黄基全于10号宣布辞职后，选举委员会昨天宣布舒邦区国会议席不会举行补选。全委会主席 Dadusri Ramran Harun 表示，根据联邦宪法第54(1)条文，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sri Johari Abdu 已通知选委会无需填补这项空缺。他说，选委会昨天接获 Dansri Johari 的正式函件，说明舒邦国会议席在联邦宪法第51条文下宣布选空后的空缺状况。国际新闻，台湾过去七天内录的14宗冠病死亡病例及72宗重症病例，创下本轮持续疫情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台湾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副主任李嘉玲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台湾累计录的337宗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本土冠病病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听众朋友注意了，迪维杜尔将在8月13号晚上9点播放古天乐还有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枪王之王》，上演高智商枪战心理对决。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时间来到早上8点16分，你好，我是郑业。
2: Good morning， 我是 JC 进程。
0: 八点到九点，早安民调。今天要聊一聊的话题啊， hey. 应该是所有上班族应该都是很期待的哦。今天要聊什么呢？就是要聊放假的时候，你放假在家，你最常出现什么状态呢？
2: 放假是什么可以吃的吗？哎，你跟我都差不多嘛。
0: 对啊，我们都是赚钱怪。
2: 应该也不是，
0: 哎，不是
2: 这个点啊，我是说。我们都应该好像一个礼拜可能就是工作6-7天。
0: 对，
2: 你看起来是这样啊，因为我发现你没有当班，你
0: 就是
2: 在新闻室。
0: 对，
2: 然后好像都一直都是这样子，
0: 就轮流啊，两边会轮流。
2: 所以你一个星期平均有几天休息天？
0: 通常可能会有两个星期休一两天。
2: 哦，
0: 但是没有固定啦，因为我们是轮班制。
2: 对，我们也没有固定，就是有案子啊，有活动啊，那就是工作。
0: 嗯，
2: 好，那今天我们就谈的是，如果你真的是放假在家的话呢，那你会做什么呢？那新闻背景是因为在中国浙江啊，有一名刚刚结束大学高考的男学生，因为刚结束了大考嘛，所以呢，暑假期间天天在家打手机，这个滑手机打电动啊，那每天呢就躺着超过5个小时。其实也不是很久，就半个月啊，两个星期之后呢，发现他的右腿逐渐的肿胀疼痛，无法自然的行走，最后呢就发现原来自己呢患上了下肢深层静脉血栓 DVT。
0: 那医生就说啊，患者本身可能是具有易栓体质，那长时间的久坐久躺不动才是诱发血栓形成的关键原因啊。其实家人们呢一开始是以为他只是久坐造成的肌肉酸痛哦，那直到这个症状持续的恶化才送到医院去做检查，结果就发现了像刚刚杰西说的，就是下肢深层静脉血栓，然后马上呢就进到医院去就医啊。
2: 是到底什么是血栓呢？大家可能不太懂啊。那我查了一下啊，就是说如果这个血液发生凝固或血液当中呢有某些形成所谓的凝聚
0: 血块，
2: 对对，凝聚这样的一个固体或半固体的血块啊，通俗来讲呢就是血管内的不正常的血块出现啊，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血栓，就是 DVT。 那
0: 影响了那个血液循环，
2: 对，那个流动就不能自然的进行了哈。所以呢如果本身呢就有这种容易出现血栓的体质，那你又久坐不动久躺不动，长期下来呢就会有这种风险了。
0: 而且啊，医生有说这个静脉血栓栓塞症啊，其实是仅次于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第三大常见心血管疾病哦。那而且呢近年来也会因为整个生活形态作息等等出现了改变，那么患者的年龄呢也逐渐下降哦，有这个趋势啦，就是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长时间躺在床上，我们说的躺平，又或者是你只是久坐在滑手机看影片打游戏等等，其实这个都有可能会使我们的下肢，因为我们久坐或者是躺着嘛，那你的血液循环就没有办法流到脚部，
2: 对
0: 啊，所以这个就会影响那个血栓的形成，所以这个呢真的是要提高了那个风险，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
2: 知道吗，这个血栓呢、如果出现在脚部啊，就是不能移动，你会觉得很严重。如果它发生在这个心肌的部分啊，就是我们说的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就是脑中风，那么它其实也是血栓的一种了哈，所以那个问题会更加的严重，所以呢我们要一定去避免这个血栓。但今天我们没有要研究的那么仔细，我们就问问大家啊，那你休假在家的时候一般你会处于什么状态，对吧？有几个选项了哈，那一就是
0: 早吃
2: 吃吃喝喝睡
0: 睡觉玩手机就像这个被新闻背景的这个大学生一样、就是又睡然后又玩手机等等之类的。还是你会很勤劳的趁着假期，因为平时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打扫家里做家务，所以你会在这个难得的假期 打扫家里。
2: 是，第一就是刚刚说的哈，滑手机啊，吃吃喝喝睡觉。那第二呢，就是打扫家里。那第三呢，就是你假期也想要出去走走，所以你反而会在假期安排出游的一些行程，可能是不一定要去远的地方，可能就是要出门就对了啊，逛商场啊，或者是走一些大自然的景点啊，还是怎么样。那第四呢，就是其他啊，有没有其他的习惯性行程？
0: 来，
2: 大家可以
0: 说吧
2: ，WhatsApp 进来了，0111170182891。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29。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啊，来聊一聊啊，放假在家你最常出现什么状态呢？那就是你如果真的放假，很难得放假，你会做些什么呢？陪孩子吗？
2: 当然选择一是最好了，可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自行决定你的休假日要做什么啊。
1: 确实，
2: 首先呢就是要看看孩子有没有什么行程，那如果孩子有行程的话呢，就要去分担啊、接送啊什么的，或者是要替他们准备功课还是练习之类的。如果真的啊，假设我们以一个情境啊，就孩子都不在啊，太太也不在，那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刚好有一天的时间，我要嘛我就是躺着，不然的话我会整理家里，可是不是那种做家务的，我会整理比较是户外院子的就是可能清扫一下啦，或者是重置那些植物，有时候呢有些植物，有时候那些杂草不是会生吗？
1: 对对对，是，
2: 然后你没有时间去弄它，对不对？那一旦放假就赶快去清理一下，然后该修的一些东西，像水喉啊、马桶啊，我上个星期才修马桶，所以我觉得男生好像都是做这些，那女生可能就会做屋子里面的家务，
1: 对，
2: 像可能洗床单啊，洗窗帘啊，或者是擦风扇啊等等的啦，
1: 或者是收拾那个厨房里面的一些厨具等等之类
2: 的。对对对对，那当然我偶尔也会去整理一下自己的书房，因为我书房有很多书，然后有很多那些展示的文凭啊，或者是一些照片啊等等。那有时候我出席一些活动会得到一些纪念品，
1: 对，
2: 那我会趁假日的时候看怎么
1: 把摆放上去。
2: 对对，
1: 我如果是放假的话，我通常就是选择一啦，我是在家里就是躺着，然后可能就玩手机啊，或者只是打扫家里一下。
2: 你的休息时间90%应该都是属于自己的吧？
1: 啊，对啊，
2: 就是不需要去迁就别人。
1: 除非是刚好那一天休假日，我不晓得算不算休假日，就是有接到外面接到工作
2: ，OK，
1: 不是在公司的工作，可能比如说去外地有那个主持、
2: 啊、
1: 或者是评审或者是讲座，
2: 对，
1: 那一些时间呢，基本上对我来说，我也把它当成是休假时间
2: 啊，
1: 虽然

0: 我要去那个地方，
1: 或者是我也把那个工作当成是我的假期哦，因为我觉得只要不是在这个固定的工作场所，
0: 可是那样的话你就不能选一二三四啦，嗯，对不对？只有就是剩余的时间你就可以选一二三四，
1: 是
0: 啊，就是像我也会这样子，有时候要去外州工作啊，那主持完毕回到酒店，那么我就可以选择啊，要我就出去走走，
1: 是
0: 看一下这个州这个地方，要么就是躺在酒店里面就是
1: 刷手机，
0: 再来不然的话呢，可能、就是、
1: 到酒店的泳池或者是健身房，
0: 对，或者是会联系朋友这样子，就是我必须要做出一二三四的选择，那当然也要看时间的长短，如果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我会选一了，
1: 就躺在那个酒店里面就好
0: 了、对对对，除非你说有大半天，诶，那我可能会选三，就是出去走一走，
1: 而且其实如果是在酒店里面的话，一般上如果时间不长不短哦，你要联系朋友的话，一般上你去到外地可能朋友那段时间也是工作天，
0: 所以我是比较霸道的也不是说霸道啦，
1: 提前你出发之前就
0: 我就跟他说我有一个小时，如果你方便我们可以吃个饭，那你不方便没有关系、我是觉得那可能刚好他也要吃饭咧，
1: 对啊
0: 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有些朋友很难得，
1: 是
0: 就是可能北部啊南部啊、还是沙巴沙拉越的朋友、你都到那边了，
1: 是
0: 虽然时间
1: 很难得的机会，但是还是要见上一面，
0: 对，挤一挤这样子，
1: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来说一说吧，你在假期的时候你在家你最常出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那么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和 Jessie 我们都有各自不一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主要比较多
0: 优先还是一啦，
1: 都还是一 啦，就是在家选项都是在一啦，
0: 因为我们的工作太忙碌，你要躺在那边刷手机的时间其实不多。
1: 对啊，我们现在工作时间的我们会抽出一些零零散散琐琐碎碎的时间会刷手机，但是属于这个碎片式的刷手机啦。
0: 我觉得可能跟工作形态有关，像我们的工作呢，我不知道你，但我自己本身是很多时候是外出的，
1: 对，
0: 就是要这边去那边去这边去那边去，所以呢他在假期的时候就会想要反过来不想出去，可是对一些人可能他上班族，他上班的时候就是办公室回家办公室回家，所以休假他想要去看不同的东西，他可能会想要去远足啊，去户外走一走，所以我觉得他跟你的工作
1: 性质有关系。
0: 好
1: 吧，来说一说吧，0111701-8289。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6: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0: 今天的早安民调啊，就是要说放假在家你最常出现哪种状态呢？那么在脸书上啊，就看到 Linda Ang， 她说绝对是补眠的好时机，而 Helena 呢也是说会狂睡哦。
6: 哦，那我们看到的这位朋友是吉打的宝华，他说他同意追星的说法哈，他是业务员，每天都跑来跑去，所以休息的时候呢不想外出。
0: 哎，对啊，因为跑来跑去已经是很累啊，
6: 就是
0: 难得放假就要在家咯。
6: 对对对，而且像我自己本身，我大多数的工作都要开车，所以假期
0: 都是一个人
6: 不想开车，对，就不想开车，就想要待在家里面就好，洗洗车吧，可以洗洗车
0: 啊，或者是你可以叫你太太载你啊，放假的时候，
6: 我会去搭 MRT。因为你平时没有时间嘛，就是没有这样的契机，因为我们的这个行程都是比较。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0: 对对，
6: 比如说 MRT 不太方便，又要带东西之类，所以假期的时候呢，就会特意找一个就是一个契机，
0: 空档时间，
6: 不用带东西的，就是一个钱包，一个手机，
0: 可能
6: 去搭 MRT
0: 逛商场还是什么，
6: 对对对，就看他可以衔接到什么地方。
0: 好，那再来就是阿 B， 他说他是第四，因为他在家的话是看看没有时间看的日本动漫哦，而且时间会过得很快呀。
6: 马六甲的 Elsa 就是说看心情，不过呢大多数都是在家里做打扫，如果当天的心情不想做的话呢，就躺着滑手机，不然就出去走走咯。
0: 再来听听 Jeff 怎么说。
6: Hello，
7: 早晨早晨，我一有假期我就是玩 offload， 即我揸住我部爬山摩托去玩 offload， 因为我很喜欢，谢谢。
0: 所以就选择去做运动
6: 啊，去就骑摩托
0: 到户外去啦。
6: 对对对，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有这种所谓的怎么说，周末车子，周末摩托或周末车，那么假期的时候呢就会开车去兜风兜风。
0: 对啊，所以有时候在周末或者是公共假期的时候，你在南北大道啊或者是一些高速大道上，你都会看到有一些摩托车队或者是一些那个
6: 什么
0: 甲虫车队等等之类的，就会去出游啊。
6: 对啊，大家就是一边走一边享受开车，然后呢吃吃喝喝这样子。
0: 对，再来是吉隆坡的松卫，他说一般假日的时候呢喜欢一早起来就约上几位爱聊金融的朋友，那么来到家里呢就看指数，聊一聊宏观经济，那么时间就过了一整天哦。
6: 假期还聊宏观经济啊，不过这个是兴趣啦。
0: 对啊，
6: 比较不一样。七上的亮智呢就是说放假在家就是整个人想睡觉，不然就是躺着看手机，然后看一些中国剧集消磨时间。还有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尽量什么都不做，睡到自然醒。AT 呢就是哇，放假要去哪里啊，要做什么啊，这些都是讲的啦，结果真正到了放假那一天睡到11-12点才醒来，然后呢又滑手机，之后才发现大部分时间都浪费掉了。所以假期前你会有很多安排，
0: 是，
6: 但是到那天的时候你就不想了。
0: 是因为这个其实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小时候很期待假期到来的时候就出门去旅行啊等等之类，
6: 是，
0: 然后自己一个人呢你就会去设想，哦，明天假期呢我就要早上我要去哪里，比如说我要去双峰塔，然后去吃一个午餐，然后走到哪里去哪里去，结果到了那一天 结果你闹钟不调，睡到自然醒，醒来的时候可能已经十一二点，
6: 对，
0: 哦，好像有点，
6: 然后又很邋遢，然后又然后不想打扮，
0: 好像有点来不及出门之类的，
6: 对对对。
0: 结果一整天那个假期就是在家里，
6: 是是是，
0: 嗯。
6: 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啊，还是不要计划好了，因为计划也赶不上变化，
0: 对啊，
6: 没用。那这位朋友呢是甲栋的 Amy， 他说他会做家务，他喜欢工作，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轻松放松，他的另一半呢就会计划一些出游吧，因为呢他觉得他的丈夫是很好的导游，
0: 嗯，可以就是去啊安排他的旅游行程了。嗯，沙拉越的乔敏就说，放假日呢就会变成家里的女佣了，或者是啊圆秋啊，跟 Jesse 一样哈，就是会去啊整理一下自己的庭院，因为他喜欢上班日有规律的作息啊。
6: 哎，这朋友也是一样哈，也是喜欢做一些园艺。9517他说，看什么天气，天气好呢就整理屋边的草地，种种花花草草；下雨天呢就躺平追剧。你要看。那你住在什么房子了？
0: 对啊，
6: 如果你是住在公寓的话，就
0: 阳台可能会有一个可以放你的植物的地方，
6: 那就是小盆栽，
0: 对，那个是小小个，
6: 小花草，不会花太长的时间。
0: 是，它就不会像你那个庭院这么大，需要动手可能半天去拔杂草啊，然后去修剪你的盆栽之类的。
6: 我父亲很爱做这件事情，
0: 嗯，
6: 他就是就只要假期，他就会坐在外面，汗流浃背，他也没有关系，就修剪那些草啊，做一些园艺之类的。
0: 这个是
6: 我发现上了年纪好像都会这样，
0: 哎，
6: 所以我也开始觉得，嗯，好像我也可以慢慢享受这件事情。
0: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的那个生活节奏放慢啊。
6: 对，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赶赶赶，但是你想象一下哈，如果你在修剪这些植物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是很急的话，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把那个植物修得好。
6: 哦，
0: 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在让我们
6: 学习修身养性。
0: 对啊，修身如何去把自己的心放得慢一些，然后好好去享受生活啊。好吧，继续来说一说大家在放假在家的时候最常出现的状态是什么呢？来说一说，011-1701-8289。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48。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放假在家，你最常出现什么状态呢？麻坡的美英就说啊，假期对他来说，除非是有出门走走，否则就像普通日子一样啊，该干嘛就干嘛。比如说早上起来呢，用完早餐就会去院子劳作，几个小时后就会去准备午餐。那么之后就会做运动、做家务，当然也会安排时间刷手机。而在晚上呢，就会抄写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字、词句等等。他说这个时候啊，就是放松还有享受书写带来的宁静时刻。每个人的爱好确实是不一样。有一些朋友呢，他会在假期的时候练习书法。所以他就会每个人的都会有不一样的爱好，或者是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
2: 是，可是看起来做园艺的人还是蛮多的。
1: 对啊。
2: 马六甲的 Adrian 呢，就是说会去登山啊 ，go hiking， 会去爬山，或者去这个图书馆啊，读几份看几份报纸。我觉得蛮有趣的。现在还有就是去图书馆
1: 报纸
2: 啊，跟看报纸的习惯啊，这是蛮不错的啦。
1: 对。
2: 那嘉颖的秀燕呢？早上好。他说他六天制的工作日，假日呢只想赖床，什么都不想做，哪里都不想去，太累了。
1: 吉隆坡的威勒就说，当然是打扫家务啊，家有永远清理不完的杂物，扫不完的灰尘，还有洗厕所、清理杂草。他说放假其实比平时上班还要累啊。
2: 看你自己啦，因为有些人他不能静下来，所以他就被逼要找东西做，结果导致他假期更累。可是有一些人呢是可以就在那边耗几个小时啊，心里完全没有罪恶感，就像我。就是我知道我一躺整个下午就不见了，但是 也没有丝毫的罪恶感。主要是因为平时工作很充实，
1: 是，
2: 所以你不会特别觉得哎呀周末这样子是浪费。
1: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像刚刚Jessie所说的，其实跟我们平时的工作性质其实是很大的关联哦。有一些人可能他是属于比较文静派的，那所以可能在假期的时候他会喜欢一个人到户外去走走，或者是去登山啊，还是去公园走走，还是自己去逛商场都会有哦。那么如果像我跟 Jessie 这种哦，就是常常工作的，一个星期可能只有一天哦，或者是半天的休假日，那么我们就会喜欢待在家比较多。
2: 对对对，当然也要看你家里有没有人啦。如果你是喜欢清静的，家里没人，那当然你就待在家里。那如果你喜欢热闹，家里又没人的话，你可能就会想要到外头去啦。
1: 对，
2: 这位是 Mary， 她说呢，她会和老公一起种水果。也是做园艺。然后阿富来自古来，他会上吉隆坡去看孙。就有一些人他有家人在外地，
1: 对，
2: 就趁假期去一下。
1: 这位是5502，他就说放假他最高兴了，不需要煮饭，也不需要见客户，而且假期是很多很多天的话就要去旅行。那么如果是两三天，那就好好的清除掉一些不要的东西。当然他说啊，还有就是包括做运动啊。所以其实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哈。或许有时候大家没有去想一想啊，其实自己本身如何去享受那个假期或者是休假日。虽然可能有一些人是每个星期有固定的两天休假日，但是可能就是大家没有好好去规划的话，两天可能会就不小心就浪费掉。
2: 我个人其实觉得就是你要了解自己了，不要就是只听别人别人说在假期应该要去运动走走，你就好像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有些人他的工作已经很劳累操劳，你不太需要一定要在假期的时候又在做一些体力活，
1: 比如说做运动
2: 对，除非
1: 出工之类的，
2: 除非那个体力活给你带来满足感。譬如园艺你做完了你汗流浃背，你就一身汗很开心，因为你的院子很漂亮。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到底假期要做什么看你自己。
1: 对
2: 啊，有些人喜欢躺，真的躺着耍废就耍废啊。
1: 对啊，
2: 对不对？
1: 所以不需要说把每一天都过得很
2: 满满的。对，
1: 不一定要过得很充实了，偶尔一两天让自己废一废耍废，躺着躺平足，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好了，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就和大家聊到这边。我是郑业，
2: 我是 JC。
1: 那么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早上九点，哥伦比亚 7.4 级强震后，所有已登记我国公民平安无恙。政府加强朝圣基金局治理改革，确保环委会所指弱点不重演。选委会宣布舒邦区国会议席不补选。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ad Hassan 昨天和斐济外交及对外贸易部长迪托卡讨论有关持续强化我国与斐济的双边合作事宜。两国的合作涵盖贸易与投资、人力资本发展、森林、可再生能源及文化。他在脸书发文稿表示，双方也针对区域及国际课题以及强化与太平洋区域国家合作事宜交换意见。另外，外交部发文告证实，在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后，所有已经登记的我国公民都安然无恙，并已确认行踪。外交部也促请目前居住或前往哥伦比亚的我国公民，尤其是身处受灾区的国人，保持高度谨慎，并遵守哥伦比亚当局的指示与安全建议。根据最新的报告，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的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224人死、668人受伤、上百栋建筑倒塌。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全国建筑紧急状态。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对在哥伦比亚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感到悲痛。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换个焦点，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政府保证会继续加强朝圣基金局的治理改革，以确保皇家调查委员会所揭露的弱点不会重演。他说，后续行动包括调查、执法、追回资产，以及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第535号法令。另外，财政部发文告表示，朝圣基金局目前的财务状况稳定并日益稳健，其资产总额高于负债，同时存户储蓄及派息率都有所提升。文告说，截至2025年12月31号，朝圣基金局的资产总额达985亿8000万 ringgit， 高于956亿3000万 ringgit 的负债，存户储蓄则从2018年的754亿 ringgit 增加至2025年的934亿 ringgit， 派息率也从2018年的 1.25% 提高至2025年的 3.50%， 派息总额达32亿2000万 ringgit。 财政部同时强调，朝圣基金局因2018年以前财务及投资管理不当所造成的损失并未消失，而是由政府通过人民和纳税人的钱承担救援成本。律师工会发文告表示，刑事法典不足以作为调查虐待动物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文告指出，刑事法典把动物死亡视为针对财产的恶作剧或损害，并不能充分体现国会在制定动物福利法令时对动物福利问题所持的严肃立场与立法原意。如果这类案件只依据刑事法典调查，律师工会认为可能会淡化虐待动物行为的严重性，也会削弱动物福利法令原本设立的目的。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苏邦区国会议席原任议员黄基全于10号宣布辞职后，选举委员会昨天宣布苏邦区国会议席不会举行补选。选委会主席 Dadusri Ramanharan 表示，根据联邦宪法第54(1)条文，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sri Johari Abdu 已通知选委会无需填补这项空缺。他说，选委会昨天接获 Dansri Johari 的正式函件，说明苏邦国会议席在联邦宪法第51条文下宣布选空后的空缺状况。马六甲州秘书 Datuk Saha Saleh 表示，州政府并没有把8月21号列为特别假期。8月21号，马六甲获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认可为世界遗产。不过他表示，州政府并没有把这个日期列为马六甲州公共假期，也没有列入2026年马六甲州公共假期表，因此这一天所有工作、公共服务、学校及日常活动都照常进行。国际新闻，台湾过去七天内录得14宗冠病死亡病例及72宗重症病例，创下本轮持续疫情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台湾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副主任李嘉玲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台湾累计录得337宗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本土冠病病例，其中包括42宗死亡病例。另外，据 Focus 台湾报道，与冠病相关的门诊及急诊就诊人次也持续增加，8月2号至8号期间达24,645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27.6%。 在全球方面，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冠病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中国、泰国、韩国、美国及日本的感染病例也呈增长趋势。根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发布的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也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首相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韩国军方消息指，朝鲜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韩联社引述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朝鲜从元山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路透社报道，这次发射正值韩国和美国计划于下周启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定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目的在于应对朝鲜不断升级的核武能力。朝鲜8月6号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叙利亚重申坚决反对以色列持续在叙利亚境内实施袭击与入侵的行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哥伦比亚 7.4 级强震后，所有已登记我国公民平安无恙。政府加强朝圣基金局治理改革，确保黄委会所指弱点不重演。选委会宣布苏邦区国会议席不补选，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2: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1: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2: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Bet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1: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2: 哇，你怎么赢的？
1: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2: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3: 飞利浦的 Make，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越听越爱。
1: 实不相瞒，
2: 你好，我是舒琳。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平时在家自己一个人干活总会拖拖拉拉，但一旦上司、老师或同事站在你旁边看着你，或者你正参加一个考核比赛，你整个人的精神就会高度集中，表现比平时更落力神勇的多呢。这可不是因为你突然开挂了，而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现象在悄悄起作用，它叫霍桑效应。这个名字源于上世纪20年代，在芝加哥一家叫霍桑的工厂里进行的一项工业实验。当时的研究人员想看看，把车间的灯光调亮或调暗，工人的工作效率会发生什么变化。结果呢，不管工作人员把光线调得怎样，工人们的生产效率都大大提升。但是秘密根本不在灯光上，而是工人们知道自己被观察、被关注了，进而让他们更积极、更有动力。所以霍桑效应说的是，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被关注、观察或测试的时候，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表现得比平时更好或更积极。那霍桑效应又给我们平时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哪些启示呢？第一，看见与赞赏是最好的管理。如果你是一位管理者、老师或家长，不妨试着多去看见你身边的人。很多时候，员工或孩子不是能力不行，而是缺乏关注、被认可的感觉。一句真诚的鼓励，一次耐心的倾听，往往能够激发他们意想不到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第二，巧用仪式感打破拖延的魔咒。如果你做事总是提不起精神，效率低下，不妨给自己创造一点被关注的氛围，比如跟朋友分享你这项任务，或者去图书馆、咖啡馆这种充满视线交接的公共空间。当你感觉到我在被注视时，你的专注力和行动力往往会被瞬间点燃。
1: 实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1: 公益快讯，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歌声传递温饱。由幸福一餐主办的归心幸福音乐会 4.0 将在8月15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八打灵在野新阳世界美食城6楼隆重举行。这场音乐会邀请了多位本地重量级歌手倾情献唱，包括周金亮、赵杰莹、傅西雅、徐凯等等，携手为弱势群体筹募12万份爱心餐点。预知购票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ww.blistyfood.com 或拨打查询热线016-336-9724 016-336-9724，期待你的参与。
3: 一份小小的支持，就能给学生们换来更安全的校园环境。吉隆坡燕美华小将在8月22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2点举办同乐爱心嘉年华。当天除了有美食甜品、趣味游戏摊位、漂亮的打卡专区，还有幸运抽奖，欢迎一家大小一起参与其中。最特别的是，小学生们还会亲自摆摊，嘉年华所筹到的收益将全数用于维护和改善校园设施。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联系012-226-5020或019-211-7852。
4: 捐血救人，爱惜生命。由美加堂主办的捐血活动将在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在哥打白沙罗 Kota Damansara 的Sunway Gizamo 1楼举行。现场除了有免费医疗咨询与儿童游乐区，参与捐血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手礼和茶点。请记得携带身份证，踊跃出席捐血活动，挽救生命。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查询热线03-6157-9711 03-6157-9711，期待您的参与。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0: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玻璃市拉惹端姑塞斯拉祖丁扎马鲁赖昨天在亚罗王宫接见国家总稽查司 General Datuk Seri Wan Suraya Wan Muhammad Razi。亚罗王宫今天发表文告指出，这次接见体现波州王室与国家稽查局之间的密切关系，双方致力支持加强公共行政领域的治理、廉政与问责。文告表示，这次会面也成为双方展现共同承诺的平台，以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并以透明、高效及审慎管理公共财政的原则为基础。霹雳州发展机构已针对近期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各类不实指控，向警方及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式报案和投诉。该机构发表声明表示，该机构已留意到一个脸书专页连日来持续发布针对该机构及其管理层以及多位关联个人的严重指控。声明指出，这些指控毫无事实依据，且无法得到核实，已对该机构的声誉与公信力的构成潜在损害，同时可能动摇投资者、利益相关者及公众的信心。据新华社报道，泰国内阁星期二批准一系列防止个人资料泄露的措施，以应对登录信息外泄所带来的风险。泰国政府发言人拉查达表示，这项由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提出的措施旨在系统性加强个人资料保护，并降低公共部门面对的网络安全威胁。拉查达在文告中说，超过300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及职员必须立即更换密码，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过去已经外泄的数据库冒充他人身份。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最高法院前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鲍卡在随后的演说中说，匈牙利近年来同一些国际盟友的关系有所恶化，重建这些伙伴关系将成为他任内的重要任务。鲍卡还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审查公共资金的使用。他还表示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正视政治分歧，同时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现在是上午10点14分。今天的爱生活会有 YY 陪你一起来了解女人啊在这一生中又爱又恨的事情，那就是月经。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是月经早了一些来，就会在想，哎呀，为什么月经又来了。但要是月经迟了一些来，你会有一点担心，不晓得自己的身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我们就会和注册饮食治疗师罗巧恩一起来聊一聊，月经失调是不是身体在求救，究竟什么样的情况才是月经失调呢？我们也会在稍后和巧恩一起来了解。在那之前也和你来分享一件好消息，那就是 TV2 将在8月1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9点播放由古天乐、吴彦祖两大男神所主演的《枪王之王》，在里头上演高智商的枪战心理对决。想要收看这一次的电影的朋友呢，记得要留守8月13号晚上9点的 TV2 来听听今天的急救常识。我们在稍后和你一起来关注月经失调这个课题。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俊杰。当异物堵住气管噎到了，导致呼吸困难，要如何帮助异物梗塞的成人、小孩、伤者呢？那就是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首先鼓励伤者咳嗽，当伤者不能咳嗽，就马上站在伤者侧旁，大力用手腕拍打伤者肩膀背后5下，然后检查异物排出，若异物还没出来，就进行第二步骤海姆立克法。我们要站在伤者后方弓箭步，前方脚放在伤者双脚中间，一手握拳，拳眼朝内放在肚脐的上方，另一只手抱住拳头，身体紧贴伤者背部，向内向上快速挤压5次，同时要注意有没有异物排出。这个动作要一直重复操作，直到异物排出，或者是伤者失去意识，马上求救，然后实行心外按压。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2: 哎，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咯。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5: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6: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5: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6: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5: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4: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颖。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来自实在营养的巧恩。巧恩你好。
4: YY 你好。
3: 哎，是巧恩，刚刚来的路上是不是非常堵车？
4: 对，我从刚一出门到现在呢，都基本上是红色的。
3: 是，我想对开车的人来说，堵车就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情。
4: 是是。
3: 那如果要对女生哦，请他们列出10个最困扰他们的课题，我想我自己的话一定会有的就是月经这件事情。
4: 对，
3: 那月经呢，去旅行的时候我就会希望他不要来，但是如果他真的不来，我又会有点担心，诶，身体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在爱生活和巧恩一起来聊一聊月经失调究竟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在求救。我们先来问问巧恩，月经失调是指什么样的情况呢？是我的月经一直不来吗？还是我的月经提早来也算失调？
4: 其实月经不调呢，不只是说时间，那如果你有经历到一些的月经量过多或过少，还是说可能你有的严重的经痛，我们其实都会归纳在月经不调的这个部分里面。那通常月经不调其实最简单的那个我们定义，我们会先定那个时间，因为一般像月经规律的话，它应该是在28天左右的周期，那当然是前后7天都是 OK 的，比如说21天或者是35天都算是还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如果你的那个时间方面，诶，我都是28天或者30天算是正常的，但是发现到诶，这2个月我的月经量可能太多了，它已经是延续了14天，已经超过7天的话，也算是月经不规律的一个部分来的。对，
3: 那月经不调这件事情啊，它是一个病吗？
4: 它不算是一种疾病，它更多是我们开头的那个带灯，我们就提到可能是你身体在跟你发出的一些讯号警告，就告诉你说可能你现在月经不调，也许是一些状况所导致的。
3: 就是它其实并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可能只是给你一个讯号，让你要注意，诶，最近你的生活习惯啊，你的饮食习惯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让你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那刚才你就有提到嘛，我们的月经周期可能比较长比较短，但有些人他其实没有记录的习惯，所以他其实不太确定，诶，我上一个月是什么时候来的，我这个月又是什么时候来的，诶，我来了多久，我好像都不太记得这件事情。
4: 是其实我会鼓励大家呢，能够习惯有做这个记录，就是你的经期记录。那现在其实有蛮多的那个软件也可以做一些记录，比如说他们会直接 spot 你的第一天是多少天，然后他就会帮你去预算大概7天8天应该是在几时结束的。那其实那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然后如果是说 suppose maybe 今天应该会结束了，但是它还在来着的话，你就要观察你的那个血量会不会很大，还是它只是褐色的褐红色的一点点的，那可能是在要结束了，所以也要观察这个部分。对，
3: 那有些人他可能不太会判断究竟怎么样算是量很大，怎么样算是量不大，因为有些情况是可能原本有一些人是前几天感觉量会比较大，
4: 对，
3: 但是在某一次月经周期时就会发现，诶，好像前2天没有什么量，但是突然间在第3天来了很多很多，那要怎么样去判断这是不是正常的呢？
4: 那基本上的话，那个月经量嘛，血量的话，通常如果是来多的话，一天大约可能可以用到2到3片长的啦，这样子的一个分量。那 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多过这个，然后他可能一上厕所就会很多的那种一直在流的情况，那你就要稍微观察他是在第一天第二天而已，还是他一直持续的。像我自己本身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来月经大概是7到8天嘛，然后我就经历了他来了2个星期、都是很多的那种，那我们就要去注意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状况需要去检查的。当你有这样子已经是超过7天，其实都算是比较不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你就要赶快去看妇科啊，去做一些检查。那如果是一些情况，比如说是如果是那个月经周期，比如说你是 day 1 to day 7你来了过后呢，那你在那个排卵期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 spotting 的，那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先观察。那如果是2-3个月呢都有这样的情况，也是需要做检查，因为有时候只有一次的话，那你就要看回去我是不是那个时候特别的压力，我是不是吃的不好，它也有可能会造成你的月经有变化。
3: 你刚刚提到的是来很长嘛，有一些人遇到的情况是他会跟别人说其实我的月经周期好像都没有7天啊，对啊，好像只来3-4天啊。我以前有朋友跟我说过这件事，我会特别羡慕他，就是可以这么短吗？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
4: 有两种，一般上一些妇科可能会问你一开始你来月经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对你的体质来说它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是从比较长的慢慢变成只有2-3天，然后量甚至非常的少或者是浅色的话，那就可能需要去调理。
3: 那除了经血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外部特征是可以让我们判断我们的月经是不是有失调的情况的？
4: 如果是荷尔蒙变化的时候，它除了月经之外呢，可能你可以观察你的皮肤状态。有一些像是那个我们叫做 PCOS， 或者现在我们的型号叫做 PMOS。那一个的话，它也有可能是会有长很多的痘痘的问题呀，或者是毛发增长的问题，这些都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讯号在告知你。
3: 但是来月经前后好像本来就会有长痘的问题，那要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不正常的？
4: 你看你的那个发生这些症状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讲痘痘的问题，甚至是有些人在经期前会有水肿嘛，就体重上升啊，对
3: 对。
4: 那这一个的话，它是在经期前荷尔蒙的暂时的那个波动所造成的，它就在那一个时候它是暂时性的。但是如果是说自己本身是有 PCOS 或者 PMOS 的体质呢，它不一定会在经期前。
3: 好，谢谢巧恩，那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

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巧恩的，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或是 Facebook 或 TikTok， 我们正在做着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6: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6: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7: 越听越爱。
8: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今天我们要和注册饮食治疗师罗巧恩一起来聊一聊月经失调这个课题啊。我们两个女性就是对这个课题深有感受，每次提到月经，对她真的就是又爱又恨。我刚刚就跟巧恩说，哎呀，我之前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女生要来月经呢？可不可不要来？但又有一种说法是，要是你不来月经，你可能会老得很快，就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困扰。那今天

0: 呢和乔恩聊月经失调时，我们就会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月经失调呢？我们的身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乔恩有提到两个英文单词，大家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混乱的，就是 PCOS 多囊卵巢综合症以及 PMOS 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症。我们来请乔恩说一说这是什么东西。
1: OK， 一开始的名字叫做多囊卵巢综合症，是因为呢他们在之前就是判断这个我们所谓的代谢性疾病的时候，是通过扫描检测 ultrasound 看到里面有很多不成熟的那个卵泡，然后就这样命名为这个名字的。但是呢在经过这么多的研究，也很多人出现了这些状况呢，他们发现到其实有一些人他不一定是那一个扫描检测发现到有卵泡的，他有可能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月经不调，还是有雄性荷尔蒙比较偏高的时候。那很多时候因为那个诊断的方式，就让很多人被误诊这样子，或者是延迟去调理，所以他们就换成叫做 PMOS， 那名字就变得特别的长。
0: 是， okay，
1: 对，
0: 就是大家听起来好像究竟它是什么？那我们了解这个病症，它又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月经来或不来，来早或来迟呢？
1: OK， 所以我们看它的现在的名字，其实它叫 Polyendocrine Metabolic Ovarian Syndrome，所以它就是跟我们的内分泌荷尔蒙有关系，然后再影响我们的代谢。那这两个东西呢，其实都是息息相关，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很多种的荷尔蒙激素，就是我们从大脑到我们的甲状腺到我们的女性的荷尔蒙，其实单单女性荷尔蒙其实就有超过4-5种，那是非常的多。那一般上呢，对于 PMOS 的女性，她们最主要是一的那个雄性激素特别的高，或者是她们的那个女性荷尔蒙是比例不对的，就是有一些特别的高，有些特别的低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如果是说她的这个雄性激素比较高的，她一般上会出现的症状就是月经的问题，然后呢还有就是它会比较多痘痘，它比较容易出油就有痘痘的问题，或者是毛发也会比较多，因为它偏向男性荷尔蒙高嘛。那再来当有这样子的情况呢，他们的代谢性也是有状况，特别是血糖的控管，所以他们会有胰岛素阻抗的风险。那所谓的胰岛素阻抗，就是说你的身体吃了一些的淀粉的食物，那个胰岛素它比较慢的去帮你工作，去帮你去调节这个血糖水平。所以他们的饮食方面呢，就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碳水的比例、碳水的选择以及你的饮食的搭配。
0: 有一些人会问，这个会不会是只有特定的群体才会发生的？就是是不是体重比较高啊，这样子的群体才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1: 不一定。有一些人可能你看着他好像很正常，然后他之前也可能月经正常的所以你会不知道的。但他因为一些的可能出来工作了一些的 trigger， 让他开始浮现那些症状出来。
0: 有什么样的饮食改变会导致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1: 比如说你的饮食方面比较属于促发炎饮食，就是说比较多加工肉类型，或者是加工肉、红肉啊，还是说你的那个精制糖的摄取也比较高，那这一些食物长期下来，它就会让你身体开始促进发炎，然后就慢慢就也影响到你其他的荷尔蒙，然后慢慢你发现我的月经开始有点状况啊，或者是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些症状都跑出来。
0: 那当我发现出现这些症状时，我可以在饮食上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1: 第一个呢，我们一定会先看碳水化合物的部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从比较简单的就是健康餐盘的概念来说，那一般像健康餐盘，我们就会四分之一是碳水嘛，然后一个拳头大小的碳水。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可能这个碳水量反而可能会比较多，那我们那个碳水量需要稍微减少，就是我们本来是一个拳头这样子的，那它可能是需要半个拳头而已，但是它的蛋白质和蔬菜的分量就需要增加。
0: 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不吃碳水它会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迷思，因为我们其实有咨询一些老人家或者是他们习惯吃碳水的人然后我们再教他呢，把你的那个餐盘 碳水的分量，在这个量，
0: 不要吃那么多饭，
1: 对，然后 protein 跟那个蔬菜膳食纤维增加过后，他反而觉得，哎，其实我可以吃饱，只是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活动量比较大，所以习惯性把米饭啊碳水的量吃上来，因为你要去工作，但是其实现在看来，你的活动量也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多需要，农耕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基本上你吃这样子的分量刚刚好，其实是足够的。
0: 嗯，但是不需要完全不吃碳水，对吧？
1: 对，对。
0: 嗯，那对于碳水的摄取，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可能不是精致碳水来代替呢？
1: 嗯，这个我们就提到碳水的种类。
0: 嗯，
1: 所以碳水的种类，比如说像是淀粉类蔬菜，马铃薯啊、玉米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玉米、番薯等等，这一些类型呢，它们都富含膳食纤维。
0: 嗯，
1: 所以你吃这些，它除了所谓的糖之外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好的去稳定，我们的血糖水平不会上得那么快。因为如果是说那些精致类型的，它没有更多的营养素跟它一起的话，当我们吃进去，那血糖自然飙升的就会更快。
0: 是白饭啊，又或者是面包啊，吃起来真的非常好吃，但它其实营养成分并没有那么高。如果你还是想要吃碳水，你觉得没有吃碳水吃不饱，可能你可以尝试的是一些燕麦啊，或者是糙米，对吧？等等，这种呢，它也是碳水，但同时呢，它又不会像精致淀粉那样子啊，让你好像感觉吃了很多，但是营养成分又没有那么高。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不晓得大家对于月经失调这个课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的，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289，听听这首歌王赫野所演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他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注册饮食治疗师，有的是巧恩。巧恩你好。
5: 妹妹你好。
4: 今天我们要和巧恩一起来聊月经失调这个课题。那我上一段呢就和巧恩说，哎呀，有一些人就觉得月经不要来更好。当然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生理现象它其实发生一定是它在调节我们的身体内部的一些内分泌也好啦，一些激素也好，一些荷尔蒙也好。所以当它真的发生一些问题，你发现诶，它好像很久没来了，又或者是它来太久了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那我们刚才就有提到一些因素，其中呢就包括可能是我们的血糖啊，又或者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一些改变。但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生活习惯是会导致我们的月经失调的。
5: 其实刚刚我们就有聊到一个案例，就是说它是属于高强度运动的，可以告他其实是运动员。那因为他要去比赛了，所以呢他的那个运动训练大幅度增加，但是他的饮食方面又没有时间去做配合，所以他饮食热量摄取是非常的低。那他在找我们咨询的时候啊，他其实已经月经失调了蛮久的，然后呢同时间也掉发得非常严重。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可以归类为可能是因为那个我们叫做下丘脑停下丘脑停经，可能大家很少会听到这个词号。但是其实呢我们来月经啊，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就是女性的荷尔蒙的这个部分，其实它跟我们的大脑也有直接的一个之间也有一些关联。所以当你的那个经期紊乱，也有可能是你的大脑讯号也受影响了。所以通常你的热量摄取不足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身体它就会去到要保护你的一个机制嘛，它就会让比较多的能量去到说生存啊，或者是一些应激反应，那它就会降低你的生殖系统的这个正常运作，它就会受影响。
4: 是，就像是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工厂，它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所以今天当它发现你好像更需要的是生存下去而不是去生殖，它就会把所有的能量维持在就是让你可以活下去。
5: 对，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那我们就会看是不是的确它的那个饮食摄取非常的少，然后呢我们也会做一些检测去看一下它还有什么特定的营养素是不足够的。比如说我们从饮食我们可能从验血报告等等去看。对，
4: 那刚才提到的就是运动员的情况嘛，在听节目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也不是运动员啊，我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如果当我们想要开始健身，又或者是开始想要瘦身，但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
5: 对，
4: 可能也会有一样的情况，对吧？
5: 是， 所以我们看回去那个热量哦，热量平衡秤就是你的 input 跟 output 这两个东西，它其实需要去做配合的。当你的 output 太多的时候，你没有要减重的话，那你的 input 是需要足够去 support 它。even 是你减重，我们也不要求说一定要走那种激烈式的那种减肥法。那通常走那样的方式呢，你会从可能你的饮食，比如说从千八去到只有800卡路里，你减的那个分量很多，
4: 太多了。
5: 对，然后可能一些重要的食物你没有吃，你就想说，哎呀，反正减肥嘛，我就越吃越少会更好，也有这样的人。
4: 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诶，那减肥的话，我一天吃一餐就好。
5: 对，
4: 我感觉这样子会瘦比较快，因为不吃的确是会掉秤，但其实这样子也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激素分泌。
5: 嗯，因为呢，我们说啊，热量赤字它是一个基础，我们讲说根基啦，就是你减肥要有热量赤字嘛。但是你只有一餐的话，你怎样可以确保你的那一餐是有足够的维生素、矿物质，甚至是蛋白质、脂肪？
4: 如果我吃很多呢？
5: 打个比喻啊，如果我们一餐，我们一天呢要吃大概8到10份的蛋白质，那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一餐你要吃10粒鸡蛋
4: 哦，
5: 然后你的那个米饭可能是我们每一餐都是大概是小饭嘛，那你全部集中在一起，你觉得你可以吃到吗？
4: 应该是吃不完。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哎，可是要瘦下来，不是就是要有那种饥饿的感觉吗？
5: 嗯 ，OK， 那这个点呢，其实是我们要看你的那个饥饿感去到什么程度。如果是说你只是你可以观察，你只是说，哎，我好像觉得有点饿，然后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我是真的肚子饿，还是我是嘴馋？就是之前留下的一些习惯，所以这个你要先问一下自己。然后第二就是你可以先喝水或者做其他的事情，大概15分钟，你再回来，诶，可能你没有肚子饿了，那未必是真的。
4: 如果一个人他在进行饮食控制时，不要影响自己的身体荷尔蒙调整，他采用的是少吃多餐这样子的做法是可以的吗？
5: 其实是不会大问题的。那尤其是如果肠胃比较敏感的，他们可能一餐没有办法吃太多，他们会选择少吃多餐。其实这个概念是 OK 的。但是呢，你的所谓的少吃多餐，你的少吃是真的少吗？
4: 好问题。就是有些人会问，减肥餐应该要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应该要当正餐吃。
5: 是，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去看的。那我们在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有听过很多的饮食法嘛，比如说168，比如说生酮饮食，然后可能会有低碳、高蛋白等等很多种。那基本上他们的这个结构啊，他们的最根本其实就是热量赤字，但是在热量赤字之上，你的整体的饮食摄取够不够，我们就会看。那我们的习惯呢，是我们不会直接贸然跟你说，哎，你就吃1000大卡，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会去了解先你平时的饮食通常是摄取多少，然后我再跟你拿你的身高、体重、体脂等等，还是说你有身体的状况，比如说血糖问题，我再去拟定适合你的卡路里的分量，然后我们再做调整。
4: 是，而且也要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就像刚才乔恩有提到的，可能我们正常人一天是8到10份的蛋白质，但如果你今天是在进行高能量的运动啊，又或者是你今天去健身啊等等，你可能又要有其他的调整。这些呢都不是你上网问正常人一天需要多少蛋白质就可以得到答案的。那我们谢谢乔恩，这段我们先聊到这里，我们在下一个小时继续来和乔恩来聊一聊月经失调是不是身体在求救，以及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月经失调呢？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罗大佑的《东方之珠》。欢迎大家继续来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想要向乔恩提问的，可以到我们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或是到我们的直播 AIFM.Malaysia。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11点，萨拉马利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政府宣布解除对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限制。彭博社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发布一份备忘录，撤销2023年的一项指令。指令曾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原因是担心 TikTok 当时的中国所有权构成安全风险。司法部上个月发布一份书面意见，认定 TikTok 不再符合202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中受监管应用程序的定义，曾禁止在联邦平台上使用 TikTok。根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发布的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也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首相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据新华社报道，泰国内阁星期二批准一系列防止个人资料泄露的措施，以应对登录信息外泄所带来的风险。泰国政府发言人拉查达表示，这项由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提出的措施旨在系统性加强个人资料保护，并降低公共部门面对的网络安全威胁。拉查达在文告中说，超过300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及职员必须立即更换密码，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过去已经外泄的数据库冒充他人身份。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独居老人数量大增，孤独死悲剧也不断上演。读卖新闻引述日本总务省全国生活状况调查报道，独居老人家庭数量已达903万户，是有统计以来首次突破900万户。随着独居老人增加，当局需要处理的孤独死个案也随之增加。2024年数据显示，无人认领的孤独死遗体达52000具，约占当年死亡人数的3%。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最高法院前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鲍卡在随后的演说中说，匈牙利近年来同一些国际盟友的关系有所恶化，重建这些伙伴关系将成为他任内的重要任务。鲍卡还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审查公共资金的使用。他还表示，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正视政治分歧，同时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匈牙利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任期5年。根据宪法规定，鲍卡将于当选后第8天，即8月19号正式就职。韩国军方消息指，朝鲜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韩联社引述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朝鲜从元山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路透社报道，这次发射正值韩国和美国计划于下周启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定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目的在于应对朝鲜不断升级的核武能力。朝鲜8月6号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以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
2009年1月14号，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查韦斯决定与以色列断交，并驱逐以色列驻委内瑞拉大使，以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注册饮食治疗师，有的是巧恩。巧恩你好。
2: 薇薇你好。
1: 诶，是，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巧恩一起来聊的就是月经失调这个课题。这个课题呢就是对女性来说是非常困扰，又爱又恨。失调这件事情听起来就不是很好啦。那我们在上一段呢，其实在新闻期间也好，也聊了很多很多关于月经失调这个课题。那我们在说月经失调时，其实就有说了好几个因素。第一就是你可能最近有非常剧烈的运动，但是呢你的营养没有跟上，又或者是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能量去维持，所以他就决定把能量呢都放在你身体其他维持生存机能的部分。那刚才也有提到，有些人呢他想要控制自己的体脂，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说，哎呀你知道吗，我的体脂啊才20%，我维持的超好的。那在网上看多了这样子的影片啊，这样子的宣导，就会也很想要把自己的体脂降下来，但是用了非常极端的方法来降体脂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反效果，对吧？
2: 嗯，可能我先问一下 YY 的看法，你觉得女性的健康范围，就是体脂肪的健康范围应该在多少呢？
1: 30。
2: 是在 borderline， 对，30算是那个尾端。但我们其实女性的话其实20到38%，男性的话是10到28%，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女性需要到脂肪呢？是因为我们荷尔蒙，其实那个脂肪很重要，它其实是 one of 的那个原材料。所以你不够脂肪的话，那你的荷尔蒙就比较紊乱。OK，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要皮肤漂亮，那其实脂肪也很重要。所以女生不是水做的，女生是油做的，
1: 因为我们是油水混合物。
2: 对 ，OK，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其他的部位啊，比如说屁股啊、胸部啊、乳房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脂肪去建构的嘛。所以为什么脂肪的含量相对来说比男生应该会需要更高的？那当我们体脂率太低，那有一些人是透过很高激烈的运动，或者是说一些饮食的控管，然后让体脂下得非常的低，可能在10多%，一般上我们会在运动员看到啦。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就会去观察他的经期那边怎么样了。因为通常都会有失调的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减，我们会看你的减脂的这个速度，然后你减脂吃的那个食物有没有到位。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减到18、17，它未必会到停经的一个状况，所以是很看你怎么去减，就是整个 journey 是怎么样子的。
1: 正常的减脂速度应该是怎么样的？
2: 通常如果减脂正常的话，一个星期是大约0.5到1公斤。所以不要强求说，哎，人家很快耶，一个星期瘦这么多。
1: 特别是你知道看那种网上人家分享，就是说你知道吗，在一个月里头他就瘦了多少多少。那他们就会跟着他的方法，可是跟着这些方法，他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弊端，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可能会在饮食上啊，我们的荷尔蒙上啊，出现一些失调的状况。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减脂呢？如果他们真的要做这件事
2: ，OK， 首先，比较简单的方式是，你可以去看平时的饮食。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计算，如果你要走的比较详细的话，比如说刚刚 YY 提到的朋友这样子，那他会去了解他应该吃多少的热量。那你了解你平时吃的分量过后呢，你再减500大卡，这个算是比较温和的方式。但你就听到啊，什么是500大卡？
1: 对啊，什么是500大卡？我到底要怎么算？我要拿一个秤放在那里吗？但是秤只能称重量啊。
2: 对，所以这个就可能会不清楚。意思你可以透过软件，就是我们做 calorie tracker 这样子。二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平时吃的那个食物，先从蔬菜吃起， 然后再从蛋白质，然后最后是碳水啊，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尽量慢慢的咀嚼 ，focus on eating， 就是你专注吃，你不要一边滑，
1: 对，
2: 分分钟你可能吃大概七八分饱，其实你就已经是足够了的、嗯。因为有时候我们把注意力分散到其他地方，你会发现你吃了十分饱，你都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吃到东西，你又再去找零食，这个是现在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存在了，所以就会慢慢体重越来越高。
1: 所以让我瘦下来，或者是要减体脂，首先要做的就是专心吃饭。嗯、
2: 对，专心吃饭，然后关注你的饱足感还有饥饿感。饱足感一般上是七八分饱，所谓的七八分饱就是你会 feel 到，哎，肚子就是比较温热，温热了、嗯、是有吃到东西的，然后不会不舒服的。不会不舒服，就是说很胀啊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一般上这个就叫做七八分饱左右。
1: 对，七八分饱这件事情呢，我其实一直都非常困惑，就是我要怎么样知道我究竟饱了没？因为七八分饱，它好像不会有一种我已经很饱了这样的感觉。
2: 对。
1: 但是如果我已经去到我已经很饱了那种感觉，我又会觉得自己已经很不舒服了。所以我们判断的方式就是看是不是肚子有一些温热了。
2: 嗯。
1: 也要看我们吃了多少东西吗？
2: 嗯，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方式嘛，这个我们讲的是饮食的一些方式，就是 pattern。
1: 嗯
2: ，OK， 那如果是说饮食的分量的部分的话呢，那我们就跟回我们的手的大小这些东西去衡量、嗯、你可以先从你的饭是不是在一个拳头的大小先，然后你的那个蛋白质是不是有在一个掌心，你的蔬菜是不是有大约一个拳头到两个拳头的分量，你可以先去这样子去 measure 去吃，因为有时候是你的那个饭可能是你的那个蔬菜的两个拳头、
1: 哦、
2: 所以有时候是倒反的，那你就要去调整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饮食的那个饮料的搭配要注意，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诶，他有卖 lunch set，
1: 嗯，
2: 有饭有饮料，
1: 对啊，
2: 又有甜品，
1: 最喜欢了
2: 所以要知道自己现在是要减肥的，
1: 嗯，
2: 然后其实你可能也吃不到这么多，那没办法，我们就
1: 单点
2: 就啊，对，单点就好，不一定想说，哎，它有比较便宜的方式，我就要选择这样子。
1: 哦，你提到的一点是我想要问的，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种说法，是在吃东西时最好是不要喝饮料，因为它可能也会影响我们、嗯、对于营养的吸收等等，这是对的吗？
2: 营养吸收是不会，
1: 嗯，
2: 但是增加你的卡路里是会对，主要是因为通常搭配的饮料它可能是代糖的，就算是我们讲薏米水或者是菊花茶，都尽量可以去询问，诶，这个是有添加糖吗还是没有，如果可以调整糖度的话，甜度的话，那就选择无糖的，
1: 你是果酸，
2: 对
1: 好，明白。那这一段呢我们先聊到这里，谢谢巧恩。我们也有收到一些朋友的问题，我们在稍后呢会一一来回答。如果你有其他问题可以 WhatsApp 到02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范晓萱所演绎的想你。

0: 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注册饮食治疗师巧恩。巧恩你好。
5: 嗯，喂喂好。
4: 那我们来回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刚才我其实也在线上问了乔恩一些问题啊。那先来看看这位朋友，他问的是，诶，请问一餐需要一个掌心的蛋白质是包括骨头的吗？
5: 嗯，没有，因为其实这个我们指的是肉，
4: 嗯，
5: 猪肉啊鸡肉啊，就是这个量，其实没有包括骨头，
4: 就手掌的量，
5: 对，是，嗯，所以如果是很像去外面吃炸鸡，那它可能有骨头嘛，
4: 嗯，
5: 那我们其实就会大概约衡量这个鸡肉大概多大，
4: 把它的骨头挑出来，
5: 嗯，有一些人的确会这么做，那不然的话就是基本上一个鸡腿，
4: 嗯
5: ，OK， 它都是算两份蛋白质，就差不多是这个的量，
4: 哦，
5: 我的量啦。
4: OK，
5: 因为呢，我的手是大概两份。
4: 是我刚才也有问过乔恩这个问题，就是每个人的手掌大小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需要的量就是要根据他的手掌大小，
5: 就根据自己的，对，
4: 嗯，所以妈妈在帮孩子准备时，要根据的是孩子的手掌大小，不是自己的手掌大小。嗯，
5: 但是孩子就还好，是因为呢，孩子他所需要的分量会不一样，嗯，所以跟着他的可能就有一点点，
4: 太小，
5: 不足够，对，嗯，所以他呢。我们通常也是会 plan 他一餐大约有两份左右的蛋白质。
4: 嗯，
5: 如果是孩童的话，如果还小更小的话就不一定。
4: 好，理解。Okay. 那接下来呢，这位朋友啊，他说的是今年已经44岁了，之前呢都是月经周期还挺准时的，就是28天就会来月经，但是呢在3个月前开始就开始出现好像失调的情况，嗯，因为自己呢也是刚刚尝试服用胶原蛋白。那他说现在会变成20天来一次，但是在上个月呢，就是20天来了一次之后，10天后又来了一次月经。那20天来一次的那个月经呢，他不会觉得自己的胸部有胀的感觉，但是10天之后再来一次月经，就会觉得诶，自己的胸部好像有一些胀的感觉，嗯，所以他不确定是不是胶原蛋白的影响，还是这是更年期前的症状。
5: OK， 它有几个可能性，他刚刚所提到的两个都有可能。一是因为44岁嘛，通常停经呢是一般在49、50、51左右嘛，嗯，但是呢在 before 的那个停经前期它可以很久，
4: 嗯，
5: 有些人可能10年、5年都有的，所以在这个年龄层的话它有可能是停经前期的症状。那你要让你的停经前期可以过得也不能说安稳，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些症状发生的话呢，一般上是你的心理的调理，就是你的压力调理、睡眠的调理，
4: 嗯，
5: 还有饮食的部分要注意。我们先说一下饮食的部分，就是你有没有一天呢摄取到一份大豆制品，因为大豆就是黄豆，
4: 嗯，
5: 那大豆或者是豆腐啊、豆干这些大豆制品的话，它里面会有一个叫做这个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它可以帮助调节我们的女性荷尔蒙。比如说你的那个月经那个雌激素太高，
4: 嗯，
5: 它可以帮你去稳定下来、调节下来，嗯，或者是说它不够的话，它也会尝试辅助让它再上回来。
4: 嗯，
5: 所以这个是大豆可以帮助到的，所以可以在饮食中放这一个。
4: 提问，请问豆奶算是吗？
5: 算。
4: 就是它即便是已经煮成就是水了，但还算是，
5: 对，
4: 好，
5: 只要是大豆的制品都可以。那第二个其实它有提到的是 collagen 嘛，
4: 嗯，
5: 可是呢 collagen 有很多种， 你的是纯的 collagen 呢，还是说它有说对女性好，它有添加其他的那个成分在里面？因为有一些激素呢，它会刺激到荷尔蒙，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需要去看的。
4: 是，还是要看你吃的这个保健品它的成分有什么。有些时候你以为，因为它只是这个保健品而已啊，应该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其实它里头可能还有添加其他成分，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那接下来呢，这位朋友啊，他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刚才我和乔恩都有一些震惊了，就是他非常细心的记录下了自己的妻子的月经记录。那他就有问，这样算不算月经失调？他就说自己的妻子呢，今年是32岁，他们有三个小孩，但妻子的生活习惯是这样子的，经常晚睡，但是很早就起身，还长期呢都喝冷饮啊。他里面提到的几个都是我非常非常想问乔恩的一个问题。第一就是他说他迟睡早起嘛，那我们经常说熬夜就是你很迟睡，然后你很早就起，但是如果他已经固定在那个时间睡，在固定那个时间起，算是规律的睡眠吗？
5: OK， 还算是，但是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他可以睡得足够，同时间质量要好，就是说即便你是睡5个小时，但是你有没有睡得好，然后起来是精神的，那个也有关系到。这个其实我们刚刚也是没有提到的一个因素之一，就是压力过大或者是你的睡眠不足所导致。如果从这个他太太的月经记录来看，然后一些简短的资料呢，也有可能应该是可能忙着带孩子，然后是否你的太太有做工没有，所以可能又要带三个孩子，又要工作，然后又需要迟睡早起，要做一些家务啊等等的话，那身体可能会比较劳累，所以导致月经周期就 不太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4: 那他刚刚说晚睡早醒嘛，他没有提到睡多少个小时。如果我们把它定在他长期只睡3到4个小时，其实这样子是非常不健康的。
5: 对，是不足够的。
4: 他应该要多少呢？对成年人来说，因为8小时，我相信很多人都做不到。
5: 对，其实的确真正来讲的话是要7到8个小时的，但是如果是他的话，可能你可以试看是不是有5、6个小时至少。那如果是没有的话，那时间点就是你的那个睡眠时间呢，能不能可以让自己安稳的睡够睡好。
4: 那有些人晚睡是因为自己没办法睡，有些人晚睡是他喝了很多的咖啡因产品，有可能是咖啡啊，有可能是他喝了茶，那这些会不会也影响我们的月经呢？
5: 其实看量的，如果你说咖啡的话，基本上啦，一个人他可以复合的是可以去到3到4杯的，4杯是最多嘛，
4: 是一天吗？
5: 对，但是很少人，我们不鼓励大家这么去做。
4: 是，
5: 对。那如果是说你自己本身你平时都没什么喝咖啡的话，那你真的是根据建议去喝到4杯，那是对你来说是太多的。所以其实一般像我们看到的，在1到2杯都 OK， 但是你要看你喝的时间。你其实如果喝的时间是在早上上半段时间的话，基本上不太影响。后续的睡眠啊等等这些。
4: 是，那他提到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他长期喝冷饮，这点我想也是很多女生都很好奇的。我们应该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喝这么多冷的，哎呀，特别是女孩子，你喝这么多冷的啊，你等一下来月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真的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吗？冷饮真的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些激素吗？
5: OK， 这个的话，我们如果站在营养角度的话，喝冷饮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月经不调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再细看这些喝冷饮之后呢，它会刺激到经痛啊等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月经不调，就是你的经期不规律的话，一般上我们就细看是不是他的饮食作息都有那些不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你的饮食方面是比较不规律的，是非常非常饿了然后才吃东西，然后吃的时间也非常的迟，然后吃的时候都是比较随便的，很多的素食，这一类型都会影响到这个，其实就会我们说的发炎体质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然后第二就是热量可能摄取的太少，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比较瘦小的，然后手脚冰冷的， 然后很容易累的。
4: 我刚才说我除了瘦小不符合之外，其他都在说我。
5: 通常这一类型都会比较容易，
4: 所以其实冷饮并不是唯一的导因，它可能是非常多的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你有了现在这样的状况，所以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怪在冷饮上，先去看一下你有没有好好的睡觉，不然即便你戒了冷饮，你可能还是会出现经痛又或者是月经失调的问题。保持一个比较好的饮食作息才是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王力宏所演绎的《公转自转》。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巧恩的，可以 WhatsApp 到02117018289，又或是直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 YouTube、Facebook， 又或是 TikTok AIFM 的 Malaysia。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2: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颖。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注册饮食治疗师巧恩，巧恩你好。
4: 嗯 ，YY 你好。
3: 那刚才我们在线上其实也已经和许多的朋友啊进行了一些交流，因为朋友呢也有在我们的直播这里啊和我们说了一下他们可能家人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来回答我们朋友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呢，这位朋友他说的就是他以前呢月经都是来到第四或第五天，但近几年可能是工作比较紧凑，月经到了第三天就已经剩下一点点了。后来换了一份工作，

0: 感觉自己也没有那么忙了，但好像月经也没有回到以前的量。目前呢，只是第一天和第二天会有2到3片卫生棉的月经量，第三天开始就一片都不会满了，而且后面有几天呢，都是有点褐色的分泌物，会拖到第10天才干净。请问这样是正常的吗？台友和我们分享，她的月经周期呢是固定在30到35天之内，也有定期去做一些扫描和检查，目前呢是没有问题的。
1: OK， 这样至少我们可以排除是子宫或者是卵巢的部分有任何的一些异常，那这个是 OK 的。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分量嘛，分量减少，它也有可能是你在之前就是在工作紧凑的那几年，身体的那个状态是比较差的，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的照顾好，然后他到现在呢，他还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的调理，所以你可以看到可能在这个时候他还是开始有，比如说第一天第二天有比较多，然后在之后呢都会比较少，他是有，但是他没有来的很多，那他你的身体可能还在调理当中。那你可以做的东西是除了饮食的部分，可以去增强一些血液循环的活动或者是一些行为，比如说睡前你可以泡脚，这个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它是可以促进我们下半身的血液循环，子宫的这个调理的，所以其实你可以增加这个部分，你在每一天就是睡觉之前可能半个小时啦，你就可以去做泡脚，那个水温也不用太热太高会烫到自己，所以适度的一个温度 OK。 然后呢就是你泡了脚过后记得擦干你的脚底，对，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方式。那再来运动的部分，不是叫你说那些激烈运动，不然等一下可能月经直接不会来，所以你的运动呢是让你身体可以促进整体的血液循环跟代谢，让它可以更好的去运作，所以你的运动可以是有氧的运动，尤其是户外的运动会更好，比如说去爬山啊，或者在公园跑步啊，这一些不用太久，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就 OK 的。
0: 其实提到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巧恩，那就是如果我们的经期它真的缩短了，它其实会恢复到过去就是7天吗？还是其实它缩短它就会一直在缩短的情况，也算是正常的？
1: 其实也算正常，因为要看，其实也看年纪的。为什么说正常，是有时候你在一些的生活的调整之类的，那你在可能30多40多岁的时候经期确实会比较缩短，但缩短的时候量也没有跟着缩的很多，所以要看，如果只是比之前可能少1-2天，那量不会去到很多，那其实还 OK，不要从本来可能是2-3天是多了，那突然间从第2、第3天开始就已经变成 spotting， 那个就太少了。
0: 那刚才有提到经期可能会缩短，经期会加长吗？
1: 很少会听到加长，一般上都是缩短会比较多。
0: 好，理解，谢谢巧恩啊。那希望呢可以回答到这位朋友的问题。那刚才我们在聊这个经期的这失调的因素时，就有一位朋友他有提到自己的女儿呢，她现在呢就是要去看医生才可以来月经，要是不去看医生调理的话，没有吃药的话，自己是没有办法来月经的。这样子的情况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呢？
1: 有几个因素，像我们刚刚有讨论到的他有提到的就是是否运动过量造成的，但是运动过量它是因为每天打羽毛球，那打羽毛球是连续打2个小时吗？还是连续一直打1个小时都是很激烈的呢？那如果是运动这个部分真的是很激烈，那饮食的部分有没有追上来，就是你的能量跟营养素的摄取有没有足够去 support OK。 然后第三就是他这个年纪25岁，他会不会很在意身体的外表，所以他特别控制饮食。OK。 然后再来就是是否有 PMOS 的一些症状，如果真的是怀疑有这个情况的话呢，当然除了我们说扫描检测他的确可能没有，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荷尔蒙检查，我们做 hormone test 看一下他的雄性激素，他的那些雌激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指数是否正常。
0: 那他刚才就有和我们补充啊，他就说他的女儿呢是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的，当然我不确定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是不是包括有摄取足够的营养成分，但看起来可能有。那他也说呢，自己的女儿除了去打羽毛球之外也会拿哑铃，就是会做一些可能举重的动作，每天呢也会运动大概2小时，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模式。
1: 对，他的运动量是蛮大的，如果是这样子，所以他在饮食的方面其实就不能像我们普通女性吃的分量了，他应该会需要吃到2000大卡左右，然后蛋白质和脂肪的分量也不能少，尤其是在运动过后，你需要更多的蛋白质以及脂肪去支持你的这个生殖系统。
0: 所以就是如果他的运动量真的已经这么高了，那他注意的饮食就要看这个饮食是他只是吃回过去正常的分量，还是其实他已经有吃了更多的需要补充能量的部分。那如果真的全部你都觉得已经做好了，可能是不是要再去进行一些更加细致的检查才能知道原因是什么。这一段非常谢谢巧恩和我们进行的分享，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田嘉瑞所演绎的心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欢迎你继续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是直接到我们的 TikTok、YouTube 或是 Facebook 留下你的问题。AIFM 的 Malaysia。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上的有来自实在营养的注册饮食治疗师罗巧恩，巧恩你好。
6: 喂喂你好。
5: 乔恩有点紧张啊，还是你舍不得我们要离开了，因为还是来到最后一段了。
6: 因为我在看着那第一道题目。
5: 哎，是他看的呢，是这位朋友啊，他就问，请问初潮的女子多久来一次月经才是正常的？
6: 因为他提到的是初潮刚刚来，一般上的那个经期会比较不稳定，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固定说一定要28天、30天这样子。他也有可能是这一个月有来，就28天过后呢，他可能拖了2个月的时间才来，也有可能。一般上我们就会看，他的那个什么，就是我们会看是否1年左右它会慢慢稳定的，所以到1年过后呢，它会稍微比较稳定，会去到28，或者是这个人的话是30天这样子，所以一开始我们不会定说应该要再多久才来。
5: 所以如果他是刚刚来月经的，可能是中学生，那我们就不要跟他说你是不是月经失调了，不是，他就是还在适应当中，他有可能这个月来了，然后可能隔的2-3个月再来，都是有可能的，
6: 也是会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哈，可能是1个月然后过后就2-3个月来，就判断他是 PMOS 是不能的，所以通常是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哎，他已经2-3年了都是这样的话，那他就有可能。
5: 那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啊，可能一些月经失调的情况啊，又或者是月经失调可能会导致的因素。这个时候在听节目的人就会觉得，哎，那我好像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哎，我是不是一定就是患上了 PMOS 等等的？
6: 首先我觉得不能说也就直接焦虑，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5: 我们没有要引发任何焦虑，
6: 但是你们可以做的冲击东西是呢，习惯去做记录，就是做这个周期月经周期的记录，然后同时间呢，除了月经周期，我们也要记录说你的经血量会不会太多，还是诶它变得比较少，然后还有就是有没有经痛的状况啊，这些都可以做一个记录，详细的记录。为什么呢？如果真的是连续2-3个月都不舒服，至少你可以让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知道，诶，我其实有做这样的记录，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判断什么样的情况。
5: 而且记录的方式其实有各种各样，除了你可以用纸笔记录下来，那现在手机也非常方便。如果你觉得哎呀要自己打下来好麻烦哦，现在其实有很多健康软件都可以直接设定，而且你也可以非常好的去追踪，哎，你的经期究竟它的周期是多长的时间，而且哎你这个月是不是有比较早或比较晚才来，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去追踪你的经期的。那刚才我们也是有提到一点嘛，就是经痛。有一些人呢，他其实不太确定我在来月经的时候我的疼痛究竟是肚子痛还是经痛，要怎么样去判断呢？
6: 一般上的经痛会在下腹部的这个位置，那通常它的确有点像是腹痛，肚子痛。
5: 对，因为有些人在来月经时也会拉肚子，所以他就不确定这个到底是我拉肚子还是这是经痛的表现。
6: 经痛一般上是会有一些人的经痛呢，它会伴随头痛，或者是说因为经痛它会让你比较难下身，然后这边后面我们的这个位置叫做
5: 盆骨吗？
6: 盆骨之上的话，这个位置它可能也会比较酸，所以这几个部分的话都有可能会一起来，就是那个症状会跟伴随一起来，那应该就会是经痛的现象。那通常如果是有经痛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可以搭配那个姜茶，就是你其实可以切那个姜片，然后直接煮滚，其实就足够了，不需要去一定要买红糖姜茶，其实是还好的。
5: 其实红糖不一定有作用，
6: 对
5: 吧？
6: 但那个重点是其实是姜，对。因为姜它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身体驱寒，然后暖之外呢，它也有放松肌肉的这个功效，所以它放松你的这个子宫这里的那个肌肉的话，没有这么紧绷，其实它就比较舒服。
5: 那我要怎么样去判断我这次的经痛是正常的或者是不正常的？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我的经痛很严重，有些人觉得我好像已经习惯了，就是长期和这个经痛相处，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一个正常痛还是不正常的。
6: 如果是你的那个经痛已经是影响到你很难下床或者影响到你做日常生活的话，那个是属于严重的，所以有这样的情况就会建议去做检查，看一下是否有其他的一些状况发生。比如说有一些人是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有一些是我们叫做腺肌症等等，那这些呢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经痛突然会非常的严重啊，和疼痛啊这些。
5: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女性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更加去了解月经失调的症状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再一次强调，我们没有散播焦虑，只是因为月经真的是会伴随女性的一生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从中学到可能中年甚至是中老年啊，你可能都会觉得这一生都要与他为伴，所以你一定要去了解他。如果他真的有一些失调的状况，你要去知道究竟是什么导致他有这样子的原因，那这样子你才可以更好的和他相处，也更好的和自己的身体相处。今天再次感谢乔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进行分享，谢谢。
6: 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截至今天上午11点30分，国内有1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这些地区包括西连、斯里街、民都鲁、斯里阿曼、萨马拉柱、施乌及梅里。其中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到197点，此外布城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20点，瓜拉雪兰莪则达到102点，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沙阿越州教育局正在监测烟霾情况，以决定是否关闭受严重影响地区的学校。尽管古晋和西连的能见度已经下降到300米以下，但目前沙阿越的学校和各项日常活动仍然照常进行。沙阿越州教育局局长 Orma Mahli 表示，如果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1点，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县教育署将获授权立即关闭学校。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Arthur Joseph Kuro 昨天在国会大厦和澳洲驻马最高专员丹尼尔·海内克会晤。环境部发文告说，双方正探讨加强稀土元素及关键矿产工业发展合作，包括在马来西亚发展铝磁铁制造能力。根据文告，马来西亚认可澳洲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技术专长及领导地位，并致力于根据国家矿产政策3，全面发展本土稀土价值链，从中游延伸至下游阶段。移民局即日起停止签发有效期超过10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以避免护照持有人出国时面对不必要的混淆。该局总监 Dr. Zakarias Aban 表示，相关决定是在近期有数名国际护照持有人出国时遇到问题并引起广泛关注后做出。哥伦比亚西部日前发生7.4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34人，另外有1310人受伤，153栋建筑倒塌。当局目前还在进行搜救及灾情评估工作，其中卡利市的灾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达到至少95人。当地政府初步估算，地震发生后卡利市共有239人受困。彭博社报道，哥伦比亚财政部长米格尔戈麦斯表示，政府计划宣布经济紧急状态，加强灾后复苏工作。马来西亚马达尼，科学家特尔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2: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1: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2: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1: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3: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5: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变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6: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7: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6: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7: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5: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7: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6: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8: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益智、
3: 益胜
1: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移民局立即停发有效期超过十年的国际护照。上个月教育局密切监督烟霾情况，以决定是否需要关闭学校。纽西兰总理拉克森赢得信任投票，继续担任国家党党魁。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日前完成腹腔镜手术及留院观察后，预计今天获准出院。首相夫人达鲁苏里湾阿吉桑瓦伊斯瓦尔配合国庆月庆典，在敦拉萨镇国会选区出席活动后，对媒体说，首相安诺向为其健康和福祉祈祷的人士致谢。近期有部分持有有效期超过十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民众在海外办理登机手续时面对困难问题，对此移民局宣布立即暂停有效期超过十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有效性，直至当局与航空公司及国际民航组织解决相关问题为止。该局总监达多萨卡利亚斯阿曼表示，即日起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最长有效期统一为十年，目前持有有效期超过十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持有人将获得优先处理，以加快护照更换手续。此外，移民局将向所有航空公司发出通知函，协助受影响及身处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旅客顺利出行。另外，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透露，当局在这个月10号到11号展开全国大规模执法行动，共检查超过3300名外籍人士，并拘留超过1000名非法移民。他说，当局是根据公众投诉及掌握的情报，锁定外籍人士聚居地点展开检查。
2: daripada jumlah itu kita tahan keseluruhannya ialah 1043 orang di seluruh negara dan kalau ikut pecahannya paling ramai ialah Bangladesh dan Indonesia dan yang ketiganya ialah warga Myanmar。
1: 沙月州教育局局长 Omar Makli 表示，当局目前仍在密切监测烟霾情况，才决定是否关闭受严重影响地区的学校。他说，如果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1点，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县教育署将获得授权立即关闭学校。目前沙拉越共有九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包括古晋萨马拉汉、石乌、斯里安曼、民都鲁、萨马拉珠、斯里街、梅里及西连，其中西连的情况最为严重，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99点。除了沙拉越半岛也有四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截至中午12点，布城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25点，蕉赖107点，万金103点，瓜拉雪兰莪则是101点。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 STPM 或同等学历毕业生通过 UPU Online 申请进入公立大学深造的结果将在这个月14号出炉。高教部发文告说，申请者可以从当天中午12点到这个月23号下午5点之间通过网站 upu.mohe.gov.my 或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UPU Pocket 或 MobileMyGov 查阅申请攻读2026年2027学年学士课程的结果，或录取者可以在这个月15号到23号之间在获得入学建议的公立大学网站确认接受或拒绝录取，或录取者在上述期限内确认接受入学建议之后，各大学将从这个月15号开始发出正式录取信。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rthur Joseph Kuro 昨天在国会大厦和澳洲驻马最高专员丹尼尔海内克会晤。 环境部发文告说，双方正探讨加强稀土元素及关键矿产工业发展合作，包括在马来西亚发展铝磁铁制造能力。根据文告，马来西亚认可澳洲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技术专长及领导地位，并致力于根据国家矿产政策三，全面发展本地稀土价值链，从中游延伸至下游阶段。双方也重点讨论包括交换稀土加工废料管理的最佳实践，尤其是底流中和固体。除了关键矿产，该部指出双方也讨论危险废料管理、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气候融资以及马来西亚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承诺。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挫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国际消息，纽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12号赢得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这是拉克森今年第二次赢得信任投票，他也在4月挺过了一次信任投票，然而上一次的成功未能平息外界对于他是否适合担任最高职位的疑问。纽西兰将在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拉克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媒体报道等其他资讯中可以明显看出，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多。他宣布召集国家党12号举行国会党团会议，讨论相关事宜。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美国军方11号清晨在阿曼湾海域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试图突破对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美国军方的 MH-60 海鹰直升机在船员无视警告之后，向船舱发射两枚导弹。华尔街日报报道，船只受袭后发生火灾，随后被扑灭，船员尝试转移至其他民用船只。目前船上17名船员全部安全，没有人员伤亡。同一天，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击红海一艘载有沙特阿拉伯的军用装备的货船，造成至少6人死亡。哥伦比亚西部日前发生7.4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34人，另外有1310人受伤，153栋建筑倒塌。当局目前还在进行搜救及灾情评估工作，其中卡利市的灾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达到至少95人。当地政府初步估算，地震发生后卡利市共有239人受困。彭博社报道，哥伦比亚财政部长米格尔戈麦斯表示，政府计划宣布经济紧急状态，加强灾后复苏工作。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11号表示，法国新一轮热浪的影响范围持续扩大，78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其中一些地区的气温将再度逼近40摄氏度。法国气象部门指出，面临高温橙色警报的78个省份涵盖法国本土大部分地区，包括最西端的布列卡尼沿海地区、西南部和东南部的绝大部分省份。巴黎大区也被列入高温橙色警报区域。预计从这个月12号开始，法国中部的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和法国西部的新阿基坦大区的很多地方气温都在36摄氏度到39摄氏度之间，巴黎大区的气温将接近38摄氏度。日本气象厅消息，今天下午1:05左右，日本熊本县天草芦北地区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据了解，日本长崎县、熊本县、宫崎县、鹿儿岛县多地有震感。印尼媒体报道，一艘载有超过100人的客轮在星期三清晨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船上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当局暂时没有接获人员伤亡通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移民局立即停发有效期超过十年的国际护照。十二月教育局密切监督掩埋情况，以决定是否需要关闭学校。纽西兰总理拉克森赢得信任投票，继续担任国家党党魁。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N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了下午十分啦，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银，步入全新的一天了。可能今天早起的人儿，哎，这个时候应该就暂时的放松一下，让自己来吃一份丰盛的午餐。那如果现在刚刚才出门工作的话呢，希望你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哎，是，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各个领域的那个工作时间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哎，就是上了半天的工，然后下半天呢还要再继续的开工啊等等的，都不一样的。而且有些时候可能现在是堵在路上的，无论你身处在何方，那么爱从自己开始，随时都跟着你，我们一起成为最好的自己哈。好，那么当然我想啊，在大家的留言中，特别是一点到两点之间可以让我们取经的部分很多很多，而且有时候分享我们说是一种美德嘛，所以来留言的朋友你都哎，所以说你在生活中的一些经历，然后你得到的一些启发，或者是可能你步入这个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有所感触，那反正就是大家心里话，你觉得想要找一个出口，想要找一个机会说出来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来，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都 OK。 那其实这很不一样的是，诶，当你的留言播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啊是特别的感动的，是吧？啊，然后你也可以挑选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是可能对你来说比较能够具有代表性的，又或者是这些歌曲啊能够成为你的心中的疗愈之歌，听了之后心情会变得好一些，那只要我们歌库里头有的话都会替大家安排。我们在等着你的留言，先来听这一首新歌啊，这首歌叫《幻爱》，燃霜维宙的插曲。

0: 取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从自己开始。那么这时候我们在我要对你说的平台让大家留言，特别是如果你有话要说，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有人选择用声音留言，当然也有人用这个文字信息来表达的。那么这时候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吉兰丹的朋友的声音。
1: 中午好。
0: 嗨，你好，
1: 我是来自吉兰丹州广乐寄来的 Alan。
0: 嗨，
1: 今天我有话要对我朋友说。
0: 嗯哼，
1: 我朋友住在槟城大三角的红树鸾小姐，今天是她的生日。鸾啊，时间过得真快，一年又过去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在这里我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业顺利，遇见你是一种缘分，希望你会珍惜你我的友情，有时间多一点联系，也要顾好自己的健康，不要让我担心。主持人，在这里我要点一首歌给我朋友听，是周华健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也祝主持人你身体健康，青春美丽，笑口常开，谢谢。
0: 谢谢你，好，非常有心呢，给这位朋友送上祝福，希望他有听到你的留言了。那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到，诶，我有哪个朋友我是想要特别在这个时候给他送上一份惊喜的呢，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等着你，011-1701-8289。

百听不厌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曲相信也是挺多人在可能你在读书时期啊，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啊，跟同事啊跟朋友一起哼唱的歌曲啊。这位朋友是朱棣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有时候听歌真的是可以让人暂时的忘却烦恼啊。有的时候很多事情烦的时候找不到出口，也没有时间写下来，那可以用说的方式，那么就跟相信的人说，但是有的时候你相信那一个人他不一定有时间听你说呀，所以在佩莹的这个我要对你说的单元里头找到了出口，就提笔写一写吧。那么今天想要留言给自己哈，那么有些时候会感觉生活带来一些些的压力，有时候也会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些的解放，但是当享受生活，当你享受到那份成就跟收获的时候，你真的当下的感觉就觉得啊，一切都值得了。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哈。好，那朱棣就说其实有时候话说回来啦，那不要太复杂，因为有些时候不是事情复杂，而是人心复杂，简单一些就快乐多一些咯。那么有时候你看到别人怎么他好像就像一个开心果没有烦恼的哈，其实他不是没有烦恼，而是他懂得怎么把他的坏情绪给排开。人难免心情会有起起落落，但是不要让他住得太久，像佩莹在节目中说过的，就把那个坏情绪当着是一种食物，它有截止日期，它会过期的，所以我们就设定一个截止日期在那，过了截止日期之后它就必须要清空了。哇，你真的是有在听我的节目哦。是啊，所以接下来的这一句就是这样，我们才有空间让快乐住进来，对不对？今天你跳了这一首歌曲也是在我的节目中认识的歌，这是 Gigi 梁咏琪的简单生活，很写实的歌曲，对不对？生活嘛，其实你如果心想它是简单的，它就是简单，就如一面镜子，你照的是什么，你看见的就是什么。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我们在进行这的这个单元叫我要对你说，有话要说的朋友可以随时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发送的方式就是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声音或者是文字留言挑一个就可以了。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2: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没错，来到这个时候，爱从自己开始，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啊！这是想匿名的朋友的留言，他说：“佩仪你好，今天我想神秘一些些，哈哈，只有你知道我是谁，那就好了，没关系的。那最重要是自己来留言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的心声给吐露出来。感觉今天自己还挺阳光的，很开心，不知道开心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呢，又觉得自己也不知道在郁闷些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那么但是知道自己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就赶紧去做一些就是平常觉得比较棘手的事情啊，真的是可以很快完成的。因为心情好嘛，看什么都美啊，这一句我很认同啊。那心情不好的话，看什么都好像不对啊。好，那么今天要把留言发送过来，最重要是想要给今天还过得不错，心情呢挺开朗的自己说一些勉励的话啊。虽然你并不是每一天都是处在这个所谓良好的状态，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生活的压力，有时候呢让自己措手不及，但是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那么就尽量的就是把自己呢该做的、该完成的、能做好的事情都去做好，那就好了。那学习就是眼前是能做哪一些就先做哪一些，那么到那个截止日期到的时候，不会感觉自己啊这边又催那边又催，自己都会觉得很就是哪一方面都会觉得很不自在，然后想要当下做了一些东西呢也觉得手忙脚乱，为的就是方便自己哈，那么也让身边的人也可以快速的把东西给完成。再加上大家因为都是群体工作的，所以还是要相互的体谅一下下啦，

充满着希望的一首歌曲，听着的时候都感觉好像心情跟着变好了。的确像来留言的朋友也这么说的，而且是如果听到自己所喜欢的歌，或者是你好像很久没有听了，渐渐都淡忘了，然后又再勾起你的回忆的一些歌曲啊，在我要对你说这边处处都是惊喜，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哎，今天会有谁来留言，然后来留言的朋友有什么话想说呢。这位是 Betty 的留言，那说佩音你好，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所以要给自己送上满满的祝福啦。其实今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啊，自己的社交平台啊，还有这手机啊，都在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啊。朋友呢，在午夜12点的时候就陆续的把信息发送过来，有人记得自己的生日真的是很幸福的啊。虽然只是简单的生日快乐啦啊，但是啊，在生日的这一天听到的时候，都感觉这个快乐必须要在，而且也要健康跟幸福的。那么今天就来留言，在我要对你说的这个平台给自己说一些话啊。那其实家里啊就还挺重视生日这一天，小的时候父母亲都会买蛋糕，然后一直到长大了之后中学时期吧，还是会都有蛋糕的。大家生日的时

后都有一个蛋糕，所以家里头因为刚好家庭成员的生日都在不同的月份，所以我们都可以吃很多的蛋糕。所以自己生日的这一天啊，虽然家人不在身边，但是自己也要学会独立啦，自己去买蛋糕啦。那虽然自己一个人吃分量没那么大，所以就没买到一个很大个蛋糕，一小片的蛋糕，那也是一份幸福啊，告诉自己要好好的生活。那虽然在外生活不容易，凡事呢都是要靠自己去独立完成，但是也走过那么多年了，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那有时候绞尽脑汁的去想一些可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那么就别想了，那反正有一天如果答案会知晓的话，自然你就会知道的，就开始放下了心里的那份执着，人也变得轻松许多了。选的这首歌曲是梁静茹的《满满的都是爱》，献给今天生日的自己。好，也祝福你生日平安顺利哦。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吧，《满满都是爱》。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欢迎回来，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那这时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叫 Apple 哈。那今天想要留言给自己啊，在情感路上啊，其实走得磕磕碰碰的，那真的可以算是跌跌撞撞的，都不是那么顺心。那也因为这样，自己呢开始就觉得诶，还是自己一个人比较好，就开始了借情人。那个时候是郑中基的这一首歌曲当红时期啊，所以听这首歌曲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觉得好像就刻画出自己的遭遇哦。当然在这段日子中很难走出来，也花了好一大半的时间，那么慢慢的渐渐的走出来了。现在看见自己呢，其实也不那么抗拒，但是诶，也享受久了一个人的生活，倒是觉得一个人自在很多，你不需要去配合太多对方的喜好，也不需要去迁就等等的。朋友就说诶，可能你是还没有遇到一个真正你爱的人吧，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这样的人的话，也许你会更加的愿意付出，那是因为你还没遇到、哦、OK， 然后他说这样子的话那也不强求啦，最重要的是只求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身体健康都好好的，那都顺顺利利的，身边爱自己的朋友大家都过得好好的，有空啊大家出来吃个饭啊，喝杯茶啦，那就已经很足够了。其实人嘛，追求什么，其实到最后我们如果是当你有一天老的时候，你还能够坐下来跟朋友一起聊一聊闲话家常，那也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虽然每一个人的日子，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一样的追求，你所谓的好不一定是我认为的好，我认为的那个最好的方式去调整自己，那么用在你的身上却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反正就是来到属于自己，觉得只要我自己舒服，我过得好那就好了。这可能这个境界还真的需要等到一定的年纪才会体会到哈。好，今天挑了这一首歌曲，自己很喜欢的《借情人》。你说你最

带着淡淡忧伤的一首歌曲，郑中基的《借情人》。听过了大家的选曲之后，那么来到了我们这首进入两点钟的快讯之前送上的一首歌《命中注定》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下一个小时会让大家来到萨克斯风的音乐世界。萨克斯风是交响乐中的歌唱家啊，今天我们要共度浪漫时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纳米医院耗资1315万7000 ringgit 的医用气体系统升级项目已经竣工，进一步加强了医院的关键支援基础设施，并提升了医疗服务的安全性、效率和持续运作能力。纳米公共工程局主任 Mohammad Faizul Ali Hanabia 表示，工程包括安装全新的真空绝热蒸发器储罐，升级医疗气体管道系统、床头终端设备以及不间断电源和隔离电源系统。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呼吁政府加强对微型及中小企业的援助。该联合会指出，企业持续面对多方面压力，包括运营和劳动力成本上涨、融资限制、现金流疲弱、供应链中断、监管要求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雇联会主席 Dr. Syed Hussein Syed Hussman 建议政府考虑推出一项协调性的微型及中小企业生存与韧性配套，以协助企业应对持续的成本和现金流压力。为了配合槟城珍珠线轻快铁项目的前期工程，敦林苍佑大道将在8月17号至11月17号期间，每天晚上10点至凌晨6点实施长期定时的部分车道封闭。马来西亚捷运公司发声明宣布，封闭范围将涉及自行车道、摩托车道以及通往868方向靠近绿化带的匝道最左侧车道，其他车道将继续开放供车辆通行。联合国代表星期二表示，约旦河西岸的局势必须被视为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根据报道，这名官员在向联合国安理会做简报时强调，令人担忧的不仅是以色列定居点的持续扩张，还有当地新局势的形成速度以及这一过程所呈现出的系统性。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一栋在建建筑星期二凌晨两点左右倒塌，压毁附近数间房屋，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多人受伤。几内亚城市规划、住房与国土整治部长穆罕默德·拉明西萨瓦内表示，事发的五层建筑位于科纳克里迪新区的哈菲亚社区，事发时正在施工。他说，这栋建筑早前因未能遵守当地的建筑标准，已经被有关当局勒令停工。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以寻找幸存者。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现代人的生活。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科技的进步与日俱增，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高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的作息时间逐渐变得不规律了，许多人昼夜颠倒，尤其是年轻人，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网络游戏以及24小时不间断的娱乐内容，让许多年轻人逐渐过上了黑白颠倒的生活。夜晚原本是用来休息的，但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夜晚却成了娱乐和社交的黄金时间。无论是刷社交媒体、看戏剧、玩游戏，还是参与各种线上活动，夜晚的时间常常被无休止的延长。长时间的熬夜，白天的精力不集中，精神状态不佳，甚至影响到健康。伊斯兰教强调生活的规律性，尤其是在作息时间上。安拉在古兰经第78章9到11节中说，我曾使你们从睡眠中得到休息，我曾使夜晚为帐幕，我以白昼为谋生。这段经文提醒人们，生活中的昼夜规律是安拉创造的自然秩序，睡眠和休息是维持身体健康和精神平衡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也鼓励人们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安拉创造了黑夜，就是让人们在劳作了一天后好好的休息，创造了白天，就是让人们珍惜白昼时间，努力的工作和谋生。每天的五次礼拜是成年的穆斯林定时的个人公休，它不仅是穆斯林与安拉沟通的途径，也是维持生活节奏的重要方式。定时的礼拜提醒穆斯林们分配好一天的时间，不要让自己陷入熬夜和懒散的循环中。例如穆斯林成立时间是在黎明，提醒穆斯林早起迎接新的一天，而消礼时间在夜晚，标志着一天的结束，提示人们在完成礼拜后尽早的休息。通过这样规律的作息安排，穆斯林可以保持精神的平衡和内心的宁静，从而减少因生活失衡而带来的压力。在医学的角度来看，作息失衡对身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人体的生物钟是根据昼夜节律运作的，它调节着我们的睡眠、体温、激素分泌等各种生理功能。当作息时间不规律时，生物钟就会紊乱，导致各种健康问题。例如长期的熬夜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进而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睡眠不足不仅会引发疲劳，还可能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医生们常常提醒，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对于维护身体健康至关重要。心理学家们也指出，作息不规律对心理健康也有着显著的影响。长时间的熬夜和不规律的生活节奏容易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高压的环境加剧了这一问题。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此时如果你们还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那我劝告你们要及时改变你们的作息时间，而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课题就讨论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哎，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耶。

来到下午两点了，刚才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小时要一起共度浪漫好时光啊，哇，怎么叫浪漫好时光呢？因为继上个星期哦，我相信有听节目的朋友都有听到我们分享交响乐中的歌唱家萨克斯风。萨克斯风它其实带来的那个优美的吹奏的旋律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把它誉为是放松时刻到了。然后我听萨克斯风的乐曲的时候呢，就什么都不想做，然后呢就静静的坐在那边啊，可以让自己啊就天马行空的啊，就想一想你想要想的事情啊。那其实萨克斯风呢，它的确给我们缔造很多的这个想象空间，然后再加上它吹奏出来的这旋律较多是属于情歌嘛，所以有些时候呢多多少少啊，我们都会感觉自己被那个浪漫的氛围啊洋溢着，然后也希望能够那个想象能够去到一个就是可能经历过的一些浪漫时期。有些朋友说我在收花的时候，或者是被追求的时候，那其实萨克斯风啊它不只局限于这一些而已。我也听过萨克斯风在跟一些摇滚乐队合作的时候啊，因为摇滚乐队其实所弹奏的摇滚歌曲，摇滚也可以区分为轻摇滚、重摇滚啊、金属摇滚等等，所以有些时候他在吹奏一些轻摇滚的歌曲的时候还挺贴切的。而且你会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曲子少了一种声音，如果少了萨克斯风的话，我不晓得是不是我比较龟毛一些，有时候我对一些歌曲的要求我在听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就是缺少一点东西，那个可能就是一种乐器，它不一定是整首歌它都必须参与的，它可能只是参与其中的一个小节、两个小节，或者是某一些小节它才出现而已，但是在那个小节那边你没有听到它的这个声音出现呢，你就觉得好像浑身不自在那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萨克斯风它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是这样，他既是配角，可是他配角得来，他也可以成为这里头的一些小小的算是小小的角色的扮演，但是他的这个角色扮演呢确实是举足轻重的，少了他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这样。好，那么今天在选择曲目中呢，除了跟大家分享不同的这个曲子所吹奏出来的效果，然后上个星期大家也听了说那个 going home 哈，一听了就感觉好像就在商场，没有这跟你说是时间哦，回家啦，关门啦所以它其实是有那种晚安曲，然后也有那种提醒着你飞机抵达目的地啦，欢迎你飞到哪里哪里这样。所以你看它所穿透或者它所渗透的所到过的那个场合是那么的多，一聊起来的时候大家对它的记忆就变得越来越深刻了是吧。好，今天除了听我给大家炮制的萨克斯风浪漫好时光的这个曲调，那当然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你所喜欢的萨克斯风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觉得拿着它来吹很帅，还是你觉得萨克斯风的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就是让人有一种像我刚才说的放松的感觉呢？大家都可以来聊，把你的信息发送到 WhatsApp 平台011-1701-8289。但如果你想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你也可以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直播已经开始啦。你想在这里互动留言也是 OK 的哦。我们先来听一首新歌吧。Yeah,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no fragile vase. I'm the stone in the soil.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来来来，我们听萨克斯风所吹奏出来的音乐了。那么萨克斯风其实有一些这个英语情歌，或者是我们华语流行情歌也挺多都是有萨克斯风所吹奏的。那么它跟扬琴呢，就是我们上一期的上一个月的那个乐器啊，它有一点相似之处，那是因为它们都能够单独的演奏。所以萨克斯风它其实它也不一定要有其他的乐器来搭配的时候它才能够吹的，但是它其实自己也可以独当一面哈。那么如果是说到比较抒情的这个情歌的话，今天我挑了这一首名副其实的抒情歌曲。那其实齐秦把这首歌曲唱得非常的好，歌名很容易记，夜晚的夜乘以四，夜为什么我有四个夜重叠在一起呢？其实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夜的静谧，夜的孤寂，夜的无奈，夜的情荒，说的就是伤心的感情往事。所以单单歌曲的话呢，其实就带出了那一种内心的孤独，自言自语的表达，呼天唤地的渴求，甚至是那一种心中的呐喊哦，都透过歌者来表现。但是如果是说萨克斯风他只是单纯的用吹奏的话，他怎么样吹出那个孤独、那个伤感跟心中的呐喊呢？大家来听一听萨克斯风的夜夜夜夜。

谢谢萨克斯风迷，大家来留言。是的，其实你也可以说一说你喜欢听萨克斯风的这个吹奏的哪一首曲子，或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这个萨克斯风呢？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去晚宴的时候啊才有听的，像这位 Kitty 啊，他就说我去出席晚宴啊，或者一些就是一些活动的时候才有听到萨克斯风的音乐，平常呢就比较少接触的。但是不是不喜欢，而是不会去特语去听，但是他一响起的时候，那个声音响起的时候，倒是有那一份熟悉感。可能他就像是一个朋友，他其实不常跟你联系，但是一联系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聊不完的话题，这样吧。萨克斯风也可以很活泼的，除了刚才的那一种带有孤独感的夜夜夜夜，我们来听萨克斯风他吹奏这个 Joget 歌曲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效果呢？

0: 军歌曲 The Three City No Heliza 飞道尔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爱，经历风雨过后我才明白。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大家来加入我们的萨克斯风的浪漫好时光了吗？其实萨克斯风啊，交响乐中的歌唱家，他在里头呢，他就好像会唱歌这样。那大家记不记得 Kenny G 有一首歌曲啊，那首曲子叫 Songbird 呢，就是会唱歌的鸟。那么今天在节目中我也准备了这个曲子啊，那叫白灵鸟。那么在听这首曲子之前，我先看一看朋友们很努力的发送进来的信息啦。那 Q 清话就说，诶，喜欢萨克斯风的音乐，好好听，很久没有听见了。所以你是属于那一种没有经常听，但是它一来的时候你既不会抗拒它，是不是？好，那再来就是小周。

就是成功点之一了。很多时候你要有那个很深刻的印象，要烙印在你的心中呢，其实真的不容易的。那么我想萨克斯风他要站稳这个位置啊，也相当不简单啦。好，那我们说到这个白灵鸟 Songbird 呢，这首曲子也是这个高音萨克斯风演奏家 Kenny G 在1986年所发行的一首曲子，也奠定了他的这个地位跟他的突破之作。那你在听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曲子的旋律浪漫优美，展现了它标志性的圆润高音萨克斯风的音色，还有深情细腻的吹奏技巧。的确，萨克斯风它有分高低音不一样的这个萨克斯风，稍后我们再聊它的种类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把耳朵贴近多一些，来听一听这高音萨克斯风吹奏的这个白灵鸟 Songbird 的感觉如何。

吃晚宴的时候就会听到了。这首曲子 Songbird 白灵鸟，的确，哎，随着这首曲子的成功啊，当然 Kenny G 的音乐也走向了更宽广的大众市场，并且极大的推动了流畅爵士乐，就是 Smooth Jazz 在80跟90年代的风靡啊，真的是那个时候掀起了一股热潮啊。当然这个高音萨克斯风也许是一些人在听着曲子的时候特选的，喜欢听他的这个高音。然而萨克斯风其实它也分为中音、低中音还有上低音四种类型。那么它的这个结构呢，是由它的吹嘴、它的拨管还有它的管体三个部分组成的，所以使用完之后呢，就直接的存放在乐器盒内就可以了。那上一回有跟大家聊到啊，萨克斯风很早的时候被发明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它的管体呢就是用黄铜制造的，然后当然后来的这个改良也让萨克斯风它更加的声音更加的饱满，然后也更加的有穿透力嘛。当然这个萨克斯风常见调性是降 E 啊、降 B 啊、C 调、F 调型号的，那么它的外形就像烟斗形状那种弯曲的管体，这个是它的特征啊。那么你喜欢听萨克斯风吹奏的哪一种类型的曲子呢？你比较喜欢活泼的它，还是你比较喜欢深情款款的它呢？如果它能跟你诉说情话的话，你又希望它对你说什么呢？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kesejahteraan 繁荣、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马达尼。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5: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4: 融合各种文化、
5: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4: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着听着萨克斯风的音乐，时间有过得特别的快。这位朋友他也叫 Kenny， 可是他不是 Kenny G。 他说以前啊，读书的时候朋友都笑他，说哎，那你会不会吹萨克斯风啊？他说不会。然后有朋友说那要不要去学一下啊？就是哎，可能你这个名字可以带红你啊。 OK， 那哎，其实自己本身对萨克斯风啊也很喜欢的，是算是情有独钟的一种乐器。读书时期有学，可是后来步入社会工作之后呢就没有咯，全都还给了老师了。那比较喜欢萨克斯风的吹奏，诶，比较轻快的曲子，像佩莹刚才播的那首 Stand By Me， 哦，很好听哦，那首曲子那听了真的是让人有一种想要跳舞的感觉。真的，你看哦，每个人喜欢的这个节奏都不一样。那今天我想萨克斯风它不只可以 Stand By Me， 它也可以摇滚一些。张学友早期的一首歌《饿狼传说》，大家有没有印象？这首歌是可以看到张学友呢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的演绎嘛，啊，那种热情奔放的演唱的方式。当然这首歌曲的澎湃的节奏，然后再加上人声来演绎的话，就很容易我们能够被带动着情绪了。然后当然张学友他的这个声音一出现的时候呢，算是加分加分再加分的嘛。可是如果是说诶，如果是由萨克斯风所吹奏的这个饿狼传说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它是怎么样的效果吗？当然不是它独吹，它也有跟其他乐器的搭配的。我先不说它跟什么乐器搭配，考一考你们的听力，看你们听得出来吗？

是不是听得很开心呢？萨克斯风也可以那么浪漫摇滚啊，又浪漫又摇滚的哈。好啦，饿狼传说听过了之后，也谢谢大家的留言，不止这个星期而已，有人这个星期才听到啊，哎呦，那下个星期同一时间还是会有萨克斯风陪着你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浪漫好时光。好啦，那如果错过的朋友，下个星期可要留守这节目了，下一个小时是绝配拼盘。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沙拉越位于特波杜区的六所学校于今早暂时关闭。沙拉越教育局是在当地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后决定让这六所学校停课。教育部也提到，一旦学校在所在地区或县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校方可在无需等待县教育署或州教育局发出具体指示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停课。槟城敦林苍佑大道部分路段将从8月17号至11月17号每天晚上10点至隔天清晨6点实施长期分阶段封路，以配合珍珠线轻快铁项目前期工程。为期92天的前期工程包括树木移植及砍伐、公共设施迁移、道路改道工程以及场地准备工作。当局也促请道路使用者经过有关路段时提高警惕，以确保交通顺畅及道路使用者安全。前树邦区国议员黄基全今天宣布加入同心党。两天前他刚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职务。黄基全是在埔种同心党总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项消息。同在场的还有党领导 Dalsri Ravizi Rami 和 Nazmi Nayaman。霹雳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快速采取行动，调查一辆外国注册的汽车被指在太平一个加油站添加 RON 指数5汽油的事件。局主任 Dr. Kamaluddin Ismail 说，在接获投报后，太平分局已在昨天上午11点派出官员前往有关加油站调查。初步调查显示，这起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一下午4点左右，当时有关车辆使用信用卡购买了 RON 指数5汽油。菲律宾民防单位星期三报告，过去几天大约314万人受到各种气候问题影响，目前也正在核实21人死亡的报告。民防单位表示，共有来自909133户家庭的314万人受到热带低压路易斯和梅梅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目前有大约881个疏散中心收容来自22893户家庭的80442人。澳洲数十万零工经济工作者从8月17号下个星期开始将获得大幅加薪。这项由澳洲劳资关系仲裁机构所做出的决定被称为世界首创之举。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旗呀。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OK， 听过了这一首歌曲，意大利语歌曲达利达所演绎的歌曲，是的，开启了今天的绝配拼盘。今年我们要飞到哪里呢？除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都是我们的目的地，然后还有我们又去法国、德国，哇，好多好多啊！如果喜欢听外语歌曲的朋友，来来来，我们一起环游世界吧。Joanne 的歌声 Photographia。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Jose Jose 这位歌手，他的艺名是这么叫的，很特别的名字，对不对？在听他唱外语歌曲的时候呢，你是否有一种被带动的感觉呢？其实他虽然是擅长唱拉丁曲风的歌曲，但是听这首曲子的时候，也可以听出他也有他深情的一面了。那么当然，身处在音乐世家的他，那父亲是歌剧男高音，那么妈妈呢是古典钢琴家，所以小的时候对唱歌兴趣啊，爸爸就会教，对钢琴乐器有兴趣的话，妈妈也会教。那么在音乐世家中长大的他，算是占有一定的优势，于是长大之后加入乐坛唱歌，也让他快速的走红。当然我想啊，这也是他小时候的那个熏陶，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对音乐也有一定的见解啦。因为后来他也挺喜欢唱一些浪漫民谣的歌曲的，然后再加入一些爵士乐，让大家看见原来他还挺多样化的。听过了 Jose Jose 的歌声，那么接下来绝美拼盘，我们来一首比较动感的歌曲吧。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7: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6: 啊，不是吧？
8: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9: www.investsmartsc.my。
8: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Paulo Conte 擅长演绎艺术歌曲，而他自己本身除了唱歌，他也是艺术家，在画画部分呢他都还挺喜欢的啊，或者是写诗歌啊，这些都是他在就是唱歌在音乐的这个部分呢不可或缺的。有的时候想画的时候就画，想写的时候就写，想唱的时候就唱，过着一个就是听起来都很羡慕的那种生活调调，对不对？然后他音乐的这个融合主要是唱爵士乐为主的。那我真的其实他也有唱 Tango 曲风的歌曲啊，我是还没听过，那改次有机会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他唱 Tango 曲风的歌曲啦。不过从他那么多的作品中，标志性的这个爵士风格倒是比较多的，比较大量的。然后他的特色就是因为他沙哑的声线再加上慵懒的唱腔啊，曾经被媒体誉为是酿制已久的一瓶酒，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形容，可能就是觉得它像常青树吧啊。然后从他的歌曲中透露出的那一种追忆时光的气质，这个就是他的特色啦。好，我们继续来听外语歌曲，今天送上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歌曲都在曲目中，那么大家不妨听一听下来的这首曲子。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俊毅，给你写一封信。
1: 写一封信，思念是毫不经意都被云散的自己。
0: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听了那么多的外语歌曲，接下来这位歌手是西班牙歌手，那么他名字叫 Eric， 所演绎的歌曲呢都有的，就是当然擅长演绎西班牙语歌曲啦，英语歌曲也会穿插，今天我挑的是西班牙语。

呀、yeah, 听过了这一首歌曲 Limba 好了，我要下节目了，下节目之前我们再一首外语歌曲让大家周游列国，用耳朵去旅行，记得回国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爱从自己再见，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我是佩音，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移民局总监达杜扎卡利亚·沙阿曼指出，选择更新十年期护照者，旧护照所剩的有效期将不再转入新护照。不过，选择更新五年期护照者，旧护照所剩最长六个月的有效期依旧可以转入新护照。他补充，自今年七月以来，仅签发26000本有效期超过十年的国际护照。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指出，强化版电子贸易计划 E-Trade 2.0 从2021年至2025年的执行期间，成功协助微型及中小企业创造4亿3870万 ringgit 的实际出口销售额，以及进军163个国际市场。该局今天发文告说，这项成就证明跨境电子商务 日益成为国家出口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吉兰丹州议会今天通过2026年吉兰丹伊斯兰罪行法案，精简并强化了相关法律架构，使它更加系统化、清晰且具有权威性。在完成二读和三读后，该法案在吉兰丹州议会议长达杜莫马阿玛内阿姆杜拉的主持下获一致通过。该法案包含多项改革，包括有关履行每天五次祈祷义务、保护生殖器官和身体部位、精神护理优先考虑鞭刑以及罚款和解机制等条文。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星期三表示，与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等有关部门紧急召开会议，针对朝鲜今天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进行讨论，并敦促朝鲜停止挑衅行为。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室在会上检查应对措施，对此次射弹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估，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继8月6号之后，朝鲜今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到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但特朗普补充，他认为后来乘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特朗普7月7号到8号到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据了解，特朗普飞往安卡拉时是搭乘卡塔尔送给他刚翻新成新空军一号的一架波音747飞机。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尔安迪尼马迪。以上阿天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跨境电商时代，本地企业如何突围？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的会长拿督陈荣强，
3: 现在传统电商是等我们去搜索，新式电商是推你要的产品给你，你想要买的产品给你，因为这个是你结合 AI 的技术，你划过的东西它有记忆力。新款电商是推崇给你，而不是等你有时间才去看。身为消费者，如果想买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简单，你说这个是会增加还会减少呢？肯定不会减少的，相对的商家怎么办？那如果你不在主流里面，你就要想办法，除了做一般零售的，是不是要加上网上推广，也要一些类似直播啊，把产品发放去客户或者是大众知道。现在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时代，他不是没有的做，他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模式来做。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6: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5: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6: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n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5: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6: 哇，你怎么赢的？
5: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
6: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7: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3: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2: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6: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100.4。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内政部将提呈机场安全管控改善计划，空气污染指数超标，沙拉越六所学校关闭。暴雨来袭，中国北京关闭旅游景点，并疏散高风险地区居民。Assalamu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

0: 内政部长达苏里塞布蒂纳苏迪翁伊斯马耶尔表示，有关机场安全管控改善的计划预计会在下个星期提呈内阁。他说，内阁上星期会议已讨论了这件事，并指示所有相关机构提呈机场安全管控改善计划。相关的机构包括内政部、交通部、边境管制及保护局、航空安全部队、马来西亚航空委员会以及马来西亚民航局。他提到，首相达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已向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汇报有关课题，陛下高度关注，敦促所有相关单位优先处理机场安全问题，因为这不仅关乎安全，也关乎国家声誉。移民局总监 Dr. Zakaria Shaban 指出，选择更新十年期护照者，旧护照所剩的有效期将不再转入新护照。不过，选择更新五年期护照者，旧护照所剩最长六个月的有效期仍然可以转入新护照。他补充，自今年七月以来，仅签发26000本有效期超过十年的国际护照。较早前，移民局宣布立即暂停有效期超过十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有效性，原因是近期有部分持有有效期超过十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民众在海外办理登机手续时面对困难。当局和航空公司以及国际民航组织将解决有关问题。上二月位于特伯杜区的六所学校于今早暂时关闭。上二月教育局是在当地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后决定安排这六所学校停课。六所受影响的学校包括 Sergija、 Sungai Samoran、 The Boy、 Mdubo、 The Mong 以及 The Ma 国民学校。教育局表示，是基于学生安全和健康考量而决定暂时关闭学校。教育部也提到，一旦学校所在地区或县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校方可在无需等待县教育署或州教育局发出具体指示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停课，并迅速将停课决定通知县教育署及州教育局，以便协调监督及记录存档。民航局今天宣布，配合布城国庆日庆典彩排及飞行表演，吉隆坡终端管制区内的空域将于8月26号到29号及31号关闭。这段期间，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将暂停，以确保彩排及飞行表演安全和有序展开。2026年国庆日彩排及飞行表演的空域关闭时间如下：8月26号到28号每天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关闭空域以进行彩排，8月29号早上8点45分到早上9点45分进行总彩排，8月31号早上8点45分到早上9点45分举行国庆日飞行表演。配合珍珠线轻快铁项目前期工程，槟城敦林仓右大道部分路段将从8月17号到11月17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实施长期分阶段封路。马来西亚捷运公司发文告指出，为期92天的前期工程包括树木移植及砍伐、公共设施迁移、道路改道工程以及场地准备工作。当局促请道路使用者经过有关路段时提高警惕，以确保交通顺畅及道路使用者安全。前苏邦区国议员黄基全今天宣布加入同心党，两天前他刚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职务。黄基全是在埔种同心党总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项消息。同在场的还有党领导 Dato' Raviji Ramli 和 Nazmi Nik Ahmad。 黄基全之前是从8月10号起正式辞去苏邦国会议员职务。
1: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焦点转向海外，随着暴雨持续侵袭，中国北京今天关闭旅游景点，暂停巴士服务和建筑施工，并疏散高风险地区居民。根据报道，北京一共关闭151个旅游景点和157个露营地，并暂停超过4100家乡村民宿的营运，共有250条巴士线路暂停运行，10条地铁线路限速运行，所有观光船服务也暂停。据了解，昨天中午至今天早上八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23.5毫米，其中密云区雨势最为猛烈，降雨量达到199.6毫米。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当局已经疏散山区村庄、低洼地区以及其他容易发生水灾和土崩地区的居民。菲律宾民防单位星期三报告，过去几天大约314万人受各种气候问题影响，目前也正在核实21人死亡的报告。民防单位表示，共有来自909133户家庭的314万人受到热带低压路易斯和梅梅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目前有大约881个疏散中心收容来自22893户家庭的80442人。截至目前，当局为受灾社区所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3亿4210万菲律宾比索。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一栋在建建筑星期二凌晨两点左右倒塌，压毁附近数间房屋，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几内亚城市规划、住房与国土整治部长穆罕默德拉明表示，事发的5层建筑位于科纳克里迪新区的哈菲亚社区，事发时正在施工。他说，这栋建筑早前因未能遵守当地的建筑标准，已经被有关当局勒令停工，目前当局还在搜寻生还者。美国东部地区11号遭遇强烈风暴，导致至少2人死亡，超过80万户家庭停电。地方官员说，在印第安纳州一棵大树被狂风刮倒后砸中一处民宅，造成一名4岁儿童死亡。在俄亥俄州，风暴引发的洪水导致1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上个月到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但特朗普补充，他认为后来乘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特朗普7月7号至8号到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据了解，特朗普飞往安卡拉时是搭乘卡塔尔送他刚翻新成新空军一号的一架波音747飞机。联合国代表星期二表示，约旦河西岸的局势必须被视为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根据报道，这名官员在向联合国安理会做简报时强调，以色列定居点持续扩张，来自新建定居点前哨的定居者实施暴力和恐吓，已经迫使巴勒斯坦居民离开自己的住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内政部将提成机场安全管控改善计划。空气污染指数超标，沙拉越6所学校关闭。暴雨来袭，中国北京关闭旅游景点，并疏散高风险地区居民。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3: 今天是8月12号下午5点13分，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2: 小韩今天晚上有什么活动吗？
3: 今天晚上当然是早一点休息，因为明天值早班。可是我好想留到深夜哦。
2: 为什么呀？深夜有什么吸引你的呢？
3: 哎呀，殊不知前几天我的朋友就说，哎，不如我们去露营哦。我就说，可是我要值班哎。然后就说你就来啊，难得有流星雨。
2: 等一下，前几天你们去露营的话，不是周末吗？
3: 没有，他就问我要不要这几天去露营，我就说我要值班，他说你就赶快请个假，我就说你给我思考的时间太短了，我来不及消化。为什么说到流星呢？是因为我国预计会在今晚的深夜或者是明天清晨迎来英仙座流星雨的高峰期，到时候呢每小时可能有多达50到100颗的流星划过夜空哦。
2: 天哪，那根据马来西亚的航天署的官网资料就显示，这次英仙座的流星雨活跃期就在7月17号到8月24号，高峰期就是今天的凌晨啦。高峰期就是8月13号的午夜到黎明，到时候呢，每个小时最多可以观测到大约100颗流星，而且由于没有月光的干扰，流星雨的观测条件是非常理想的。
3: 要怎么样才可以看到流星呢？如果你身处黑暗而且没有光害的地区，就可以凭肉眼观赏。不需要望远镜哦。有没有朋友有特地因为这样子的新闻，可能过去也发生过嘛，你会特地也在夜这个深夜的时候看流星雨呢？哎呀，所以我的朋友呢，他就约我今天晚上过去，但我就没有去，因为我就之前的经验是，尽管新闻说有流星雨，但是我都看不成，就没看到，可能一眨眼就闪过了。
2: 我也从来没有看过流星雨。
3: 对，但是我看了新闻之后，我有点后悔没有答应他耶，因为每小时有50到100颗流星，那个数量总不可能一颗我都看不到吧？
2: 很难说哦。我以前每当看到有流星雨的新闻出现时，都会满怀期待，然后晚上就会不睡觉啊，跑出来，结果每次抬头看天空，就是连星星都没有看到，不要说流星。就是非常失望啊。
3: 我印象当中在中学啊，我们年底假期的时候出游，我是有看过流星的。后来长大之后呢，也曾经彻底到没有光害的地方想要等流星，但是往往流星就会在你不经意间就划过了。
2: 真的。
3: 然后朋友就说，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就说，那我看到了什么？我没有看到，我刚好就眨眼，所以我好像没什么缘分呢。
2: 我记得在中学时我去参与一个生活营，那个时候我们是筹委嘛，我就在课室里面进行筹备。在第二天早上，我的朋友告诉我，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在篮球场看到了一场流星雨。我说为什么没有叫我？
3: 为什么没有叫你？哎，有没有朋友真的是有向流星许过愿？那个愿望有没有成真呢？跟我们分享吧，你的美好经历经验。反正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啦。有没有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分享，晚上或者是深夜要熬夜看流星？星雨呢，我觉得蛮值得期待的。
2: 那在看流星雨之前，来听听这首歌曲，看一下能不能显化。来听 F4 的流星雨，祝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看到流星雨。
3: 没有看到流星雨，看到 F4 了。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一旦社会工作专业法令正式生效，马来西亚社会工作专业理事会将在近期成立。他说，国会下议院及上议院已经通过该法案，目前部门正推进法令颁布程序。林慧英提到，该理事会的组成及成员已经在法案中规定，因此法令生效之后就可以展开成立程序，毕竟该法案已经拖延很久。国会早前通过2026年社会工作专业法案，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正式规范社会工作专业，被视为加强国家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过去社会工作者虽然长期活跃于儿童保护、家庭辅导、老人照护、残障服务以及家暴和危机干预等领域，但社会工作一直缺乏统一的专业认证和法律监管。这项法案通过后，社会工作将正式成为受法律规范的专业。根据法案，政府将设立马来西亚社会工作专业理事会，负责审核职业资格，发出职业证书，制定专业能力标准，以及监督社会工作者和实习人员的专业操守与伦理规范。这意味着未来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需要符合规定的专业资格，并遵守统一的职业标准。妇女部指出，这项法案是政府与相关单位历经大约十年努力推动的成果，目的不仅是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水平，也希望加强公众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让有需要的家庭、儿童、长者及弱势群体获得更专业、更一致及更有保障的服务。总的来说，社会工作专业法令的意义不只是规范一个行业，更是保障服务品质。它让社会工作从有热忱迈向有专业、有认证、有监管，不仅提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地位，也让弱势群体在面对人生困境时能够获得更可靠、更具专业水准的协助。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妈，你在吃什么药？
5: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4: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6: 在我国，只要药物
7: 一
6: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7: 二
6: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7: 三
6: 掺杂违禁成分，
7: 四
6: 从非法渠道取得，
7: 五
6: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8: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6: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8: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6: Hashtag #DolaUbatDilasar
8: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9: 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10: 你看过流星吗？没有想到大家对流星这个话题这么的反响这么的踊跃。
11: 当然啦，流星耶，那么浪漫。这位朋友啊是冲，他说他烟霾那么严重，就算深山中会不会也看不到流星。
10: 我跟你说，我也一直觉得吉隆坡是看不到流星的。
11: 为何？
10: 因为我在吉隆坡就没有看过星星。
11: 你之前在家乡有看过吗？
10: 我
11: 经常看到吗？
10: 就是当然也不是满天星啦，但至少有一两颗。那我在吉隆坡就是我每次以为它是星星，结果它其实是飞机在闪烁的
11: 摩天大楼嘛。这位是 Michael， 很久以前啊，偶然在半夜天空中看到类似动漫出现的天空划过闪亮的一刀，那时不到两秒内，不知道要闭眼许愿还是要睁眼看奇观，后来眼睛来不及闭上。
10: 没事，至少你用眼睛捕捉那一刹那
11: 就来不及许愿啊，因为大家都说向流星许愿特别灵。
10: 你就
11: 我从来都没有实现过。
10: 我跟你说，你就可以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他说要看流星就可以到优管上去看别人拍的流星雨剪接版，这样就不会错过了。你就边开一边许愿，边开一边许愿。
11: 这个概念就好像你明明都看得到蒙娜丽莎的微笑，那你为什么还要到博物馆去看？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感觉不同啊。
10: 我跟你说很难很难说，你知道我的朋友就和我说，他说他的爸爸就是说不用去旅行了啦，我们直接在家
11: 在网
10: 上看就开影片就好啦。然后我朋友还跟我说他要努力赚钱买一个 VR 模型，让他的爸爸可以更加身临其境。
11: 我们做人可以浪漫一点吗？
10: 很孝顺的。
11: 这位是 Agent， 他说呢，身为航空宇宙迷，这个流星的事件很早就知道了，打算去看，时间大约建议是在清晨2点这样。这个是他的想法。好啊，记得 Agent 要拍一些照片和影片，明天跟我们分享哦。
10: 是耶，明天我们在当班时可以发送这些流星雨啊，又或是你看到的流星照片进来。有一些人会不会现在就发，他说不用看明天了，我给你看我过去看到的。
11: 没有，他就说我在网上找。
6: IFM 星期一到五
12: 下午5点
13: 无所事事。
10: 今天的无所事事其实是要问这些毛孩子的爸爸妈妈的。
11: 你是饲主吗？
10: 我不是，因为我在租屋啊，租屋很难欸。
11: 从小到大呢都没有养过宠物哦。
10: 都没有，但我的姐姐曾经养过仓鼠。我总感觉他们的寿命很短。
11: 好，我们来聊一聊这则新闻哦。就是呢，调查显示有高达 91% 的马来西亚宠物的饲主视宠物为家庭的一份子，但是呢有 有超过一半哦，63%却完全没有存毛孩救命钱。也就是说啊，一旦毛孩突然生病，绝大多数只能够动用自己的储蓄来应急，因为绝大部分的饲主完全没有为宠物日常所需或者是突发的状况准备专属的储蓄基金或者是保险。
10: 那这项调查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数字财富及储蓄平台发布的，那就是说呢，在这项调查当中，今年7月到8月他们一共访问了10055名马来西亚人，来了解我国的国人饲养宠物所面对的实际财务负担。调查显示，有91%的我国宠物饲主认为宠物就是他们的家人而不是陪伴动物，但是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反映在财务规划上哦。有65%的饲主就坦言曾经为了支付宠物开销而削减自己的个人支出，其中还有一部分也表示这不是偶尔才发生的事，而是经常如此。
11: 可能是因为饲养宠物已经要花很多钱了吧，所以就没有紧急储备金，你知道吗？但是宠物的食物、美容还有日常用品，每一只宠物每个月的开销呢，就让很多的饲主花费超过150令吉，还没有计算任何医疗的费用哦。66%的宠物饲主曾经面对突如其来的兽医急诊的费用，当中每13名饲主就有一个人曾经因单次突发的事故支付超过2000令吉的兽医费呀。而随着饲养宠物的数量增加，面对突发医疗开销的风险也随之提高，接近每10名饲主当中就有3个人同时饲养3只或者是以上的宠物啊。
10: 在马来西亚的饲养宠物的家庭当中，猫的数量是狗的2倍，这就意味着部分家庭是同时照顾多只动物的。据我所知，我们身边的一些同事啊，如果是嘉宾朋友也好，的确家里是不止一只宠物的，
11: 1、2、3、4、5、6，
10: 还开始在算了。是的，那最近一次呢，面对宠物的兽医急诊费时，高达82%的饲主是动用个人的积蓄支付，比较少有部分呢是使用信用卡的。
11: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无所事事就问问收音机旁的你，你家有养宠物吗？是什么宠物呢？有多少只？也可以顺带说一说，每个月要为他们花费多少钱？你当然可能是要买一些饲料啊，又或者是相关的用品等等的。我有问过我们身边的同事，
10: 就是1、2、3、4、5、6、7，7只
11: 吧。他是说每个月400令吉，我就说这么少，怎么可能？
10: 就是可能他没有让宠物去进行一些美容啊等等，就是有好好的喂他们吃东西，因为有一些爸爸妈妈，就是毛孩的爸爸妈妈，他们真的是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孩子，甚至是自己的姐妹。如果自己要去做美容，自己的姐妹们也要一起去做美容，那这方面其实就是非常昂贵的了。
11: 而且姐姐做了美容，不可能妹妹不让她做，对吧？
10: 而且还有美甲，真的还有宠物美甲等等等等。宠物经济在近年来已经发展成非常可以说是马来西亚非常热门的一个经济了，所以不知道大家会为宠物花多少钱呢？
11: 对，赶快来说一说吧，你养的是什么宠物，有多少只，然后每一个月要为他们花费多少钱呢？如果你跟我跟 YY 一样都没有养宠物的话，据你所知，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谁那个宠物的数量是让你大吃一惊的，也可以分享哦。
10: 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的《让你知道》，赶快让我知道花宠物需要花多少，养宠物需要花多少钱吧。

0: 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
2: 用餐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也觉得我会忍耐，父母应该是也会去控制那个小孩。那如果好像飞机上的呢，我觉得我会帮那个父母去哄那个小孩嘛。比较顽皮的小孩通常都不会听父母的话的，所以有可能第三者接触那个小孩，我觉得那个小孩会比较听话，也比较容易控制。
3: 9530在还不是父母之前短暂的吵闹呢能够接受，如果还是故意吵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但是呢成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时不是你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
1: Vivian 他说要包容啊，小孩子不懂事，他哭闹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看一看父母有什么是可以让他们去协助的，尽量去帮忙。那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呢，如果是调皮的动作会造成危险的话，就要提醒小孩了。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民调。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养宠物究竟要花多少钱呢？今天的无所事事来和你聊一聊。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小韩。
1: 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是槟城的 Joey， 他就说自己养了超过10只猫哦。
3: 哇哦！
1: 但是呢就没有任何的储备金，可是有买类似保险这样子的基金啊，给自己的猫，如果哪一天自己不在了，家人起码有钱帮他养和照顾。可是你有没有跟家人说好？就是你知道养宠物不只是钱的事情，
3: 是
1: 他其实要付出很多的心力。
3: 是，那家人会不会照顾，这也是一回事。
1: 嗯，
3: 那这位朋友是2133，养了几只斑鸠，大约每一个月呢是20令吉左右来买鸟食。
1: 听起来还挺，
3: 养鸟好像还挺经济的。
1: 也是也是，你知道我觉得养鱼其实还挺费钱的。
3: 对啊，
1: 就是你以为养鱼只是把它放到鱼缸里，其实不是，因为

0: 鱼缸是一个钱，然后还有鱼缸里的那种换水的机制 啊，然后要定时去清理鱼缸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我后来才知道它这么费钱，
1: 然后你还要研究怎么平衡那个水质啊之类的。
0: 对对对，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后来是去了一个应该是导演的工作室，然后发现那里超多鱼，和他聊起才发现，哦，原来养鱼是一门这么大的学问。
1: 对呀、啊，盛龙他说他没有养宠物啦，如果是自己有家的话，会种一些花花草草，因为他比较喜欢。欢植物。
0: 嗯，那这位朋友呢是阿蛋，他就说最近啊，孩子和女儿养了一只猫，很顽皮，每次都要顾他吃东西啊。他还说今天才买了200多令吉的这个食物啊用品给这只猫猫。
1: 一只而已嘛。还有国风，他说他一直都有养一只猫，那是从前啦，近几年呢就养了15年的猫死了，就没有再养了，一个月只用不到50令吉，因为是普通的猫，不挑食，现在就养另外的宠物，单身狗。他说一个月开销也要1000吧。
0: 哦，这位朋友
1: 他养的是自己吧。
0: 等一下，这位朋友他养的这个宠物的数量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
1: 怎么说，
0: 他是人才，他说他养了30多只的猫咪、每个月差不多要花费1000多令吉，不怕他们吃，也不怕帮他们铲屎，最怕的是他们生病，自己却什么也帮不到。曾经带着一只猫咪去看医生，但不幸的是这只猫咪最后死在他的怀里，让他忍不住在宠物医院大哭。
1: 可是在家中30多只宠物到底是要怎么照顾啊？
0: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人才请到节目上来，就是来访问一下？我觉得养30多只宠物真的是很难去想象哎。
1: 哇，我真的谢谢你的分享哦。那这位朋友啊，他是家里有养一只灰猫，还有一只 Sugar Glider， 是应该是蜜袋五吧，蜜袋五，蜜袋五是小侄女的宠物。养猫的门槛比狗低，猫很容易养的，不需要美容，也比较少生病。生活费1个月100元吧，要养的漂亮，营养要够。那他们的灰哥毛色有些褪色，不够精神。
0: 嗯，那这位朋友是槟城的慧琳，他就说他养过很多狗狗，都养了好多年了，都是普通的菜狗，每一年呢都要带他们去打预防针。一只每一次打预防针都要100多令吉。近年来啊，有一只狗呢就生了一颗很大的肿瘤，而去住院去割掉这颗肿瘤前后呢是2个星期，医药费要2800令吉。但是他觉得因为对方也是家里的一份子，同时也是一只非常顾家的小狗，就觉得哎呀，就当作是花钱消灾吧。
1: 真的，宠物养久了它就是你家的一份子，你已经把它当成是亲人和家人了，所以如果它生病的话，你真的会坐立难安啊。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吧，来说一说你每个月为宠物花多少钱呢。

0: 快讯。
1: 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二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
2: 马来西亚活力社区协会将在8月15号举办一连串的讲座，入场免费。早上8点30分到上午10点30分在古晋中华小学第三校校友礼堂举办成绩很重要但你也很重要校园心理健康成长计划，由陈国祥教授主讲。下午3点到5点大脑健康能量体验课，主题为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觉得脑累。紧接着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 AI 导师 Max 主讲 AI 基础应用入门体验课，让零基础的人快速了解如何有效应用 AI。 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系011-6252-7682 011-6252-7682。
3: 配合国庆日的到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柔佛分会与东甲市议会将在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与东甲 Dewan Putra Badang Lerak 联办国庆捐血运动，欢迎东甲的朋友踊跃出席，让我们在这个国庆月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9-726-9323019-726-9323。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6: 哇哦，佩霞每一天都很开心哦，因为她把她宠物的照片还有影片发了过来，她就说她家有鱼、狗、兔子、乌龟、小鸟，没有算多少钱，开心就好。
7: 应该就是不要算比较开心，
6: 算了伤感情。
7: 那这位朋友他就要求匿名，他说自己呢目前有9只狗，每个月呢大概要花1000令吉。以前自己的狗狗生病啦，用了将近700令吉，所以就开始为他准备储备金。无奈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储备金的增长非常缓慢。那为什么会养这么多只狗呢？因为他说他帮这些狗狗啊都结扎了，想要为他们再找主人，可是要为菜狗找到负责任的主人并不容易，而他又不希望这些狗狗们吃苦。
6: 是，有时候你要为他物色好的饲主才行啊，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选，就宁愿自己继续养着。
7: 这真的是爱狗人士的心声哎。
6: 那这一位朋友是阿贤，他说他家有养孔雀鱼，本来是弟弟20年前开始养的，养着养着就变成了他自己在养了。他说应该呢是有的鱼往生的往生，那往生的、挺长的，等一下我看一下。现在有20多条小鱼吧之类的。应该不到1个月50令吉啊，那么少吗？
7: 嗯，那这位朋友呢是恩敏，他就说自己比较喜欢养热带鱼，每次看到这些鱼游来游去游来游去非常解压。后来呢太太养的猫咪啊就把他的宠物当成他的美食了。天哪，那个时候一定很伤心吧。
6: 我不想听。
7: 好可怕好可怕。他说养热带鱼可以很省钱，但那个时候呢每个月都不花了不超过50令吉，而且每一次换鱼缸里的水都是用鱼水。真的可以吗？
6: 可以吗？不确定，
7: 不是很确定，我不是养鱼的专业人士。
6: 是，那刚才我们其实就提到了嘛，在马来西亚很多的饲主呢没有为宠物准备这个储备金，那相比之下呢其实有15%的饲主是有专门的宠物基金可以供应急的，只有3%可依靠宠物的保险支付费用，也有部分的受访者就坦言其实是根本没有办法负担有关的费用，而女性饲主承担的宠物 财务压力呢是尤为明显的。曾经因为单次兽医急诊支付超过2000令吉的女性饲主比例达11%，几乎是男性饲主6%的2倍哟。那女性呢，面对突发兽医账单的可能性也比男性来得高。
7: 嗯，那这个新闻呢也指出啊，女性饲主的财务安全垫比较薄弱，相较于男性，他们拥有专属的宠物基金又或是宠物保险的比例比较低，也更常为了支付宠物开销而削减自己的个人支出，意味着呢，他们在缺乏足够的财务缓冲之下，承担了更大的宠物财务风险。
6: 嗯，毕竟你要为一条生命负责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准备一下这一个紧急储备金啦。非常感谢朋友们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下个小时呢，就有嘉宾 DJ 加入，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也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分享你们家可爱的宠物，感觉心都被融化了啊！下个小时应该可以非常开心的再聊新闻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将加强有关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建筑材料入境的监督及执法工作，借此保障消费者，并确保本地业者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将继续加强对建筑材料产品标准遵循情况的监督及执法，这包括加强进口监管、合规检查，以及对违反规定的业者采取行动。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政府将外国大使及代表带到沙巴东海岸地区，宗旨在于在经过近13年的努力后，重新建立外国对当地安全状况的信心。目前前往沙巴东海岸的游客以中国游客为多，其次是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及英国的游客。另外，美国及日本是已经重新检讨对其国民发布旅游警示的国家之一。彭亨州代总警长 Dato Asri Akmar Ayub 表示，警方已经完成涉及上个月摩托车车队致命车祸的调查报告，并在昨天提呈副检察司办公室，以采取进一步行动。另外，根据警方录得的数据，彭亨州今年一月至七月的罪案指数增加105宗，达到1262宗，相比去年同期有所上升。代总警长说，今年首七个月，彭亨州共有1380人因为商业罪案被捕，比去年同期增加，所造成的损失金额是4630万ringgit。国际新闻。印尼一艘客轮12号清晨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已确认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外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其中只有一位外国人，也就是一名澳洲公民。截至目前，有关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搜救行动还在进行中。泰国近期屡屡发生枪击案件，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在全国核查还没有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首相安努廷表示，政府将加快枪支管制，也只是加快起草新的枪支法。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 Andini Mahd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很希望晚上可以看到流星雨的小韩。看得到吗？
2: 你现在马上打电话给你的朋友说我加入你们。应该可以。
1: 对，因为呢在13号的凌晨呢可能会看到英仙座流星雨嘛。这位朋友呢是雪州的 Peggy， 他说啊，20年前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遇过狮子座流星雨，一群女生跑到宿舍的顶楼躺着看，很壮观，完全忘记了要许愿，因为就像下雨一样很漂亮。他说啊，一生人只有一次，很值得也很难忘。我光看他的形容就觉得好浪漫了，
2: 我也好想去看哦。
1: 对啊，好美啊。
2: 请问要怎么样才可以看到？你知道我到现在都会想起我的朋友跟我说真的很美，我们在篮球场看大家流星。对，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不叫我。
1: 应该恨他们一辈子。
2: 没有没有。
1: 这位是吉隆坡的蛋，他说流星雨和普通的流星不一样哦。流星雨划过天空差不多有1-2秒钟长，青蓝色的，非常亮丽，像放烟花那样。
2: 哎呀，我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还没有看到流星就已经在许愿了，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
1: 所以等一下深夜就醒着啊。不是有朋友说吗，可能凌晨2点左右可以看到英仙座流星雨。
2: 你是说我在吉隆坡里头连星星都没有看过，可是我可以看到流星雨？
1: 那你是到一个光害比较少的地区去。雪州应该有地方是可以看得到啦。
2: 嗯，好。
1: 好，我们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看到哦。那也为你预告一下，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有程大卫跟我们一起聊一聊2026至2035年国家房屋政策。
2: 是的，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就在8月10号，也就是星期一，就推介了2026到2035年国家房屋政策。那它呢就勾勒了未来10年的房屋发展蓝图，涵盖了可负担房屋、拥屋融资、租赁市场等等等等。而究竟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如果你已经买房了，这个房屋政策和你有关系吗？如果你还没有买房，那这个房
1: 屋就要密切留意了。
2: 对，还就要密切留意。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选择不买房，只是要租房，因为觉得好像买房就会被绑在一个地方。
1: 是。
2: 那对于租房族而言，这次的房屋政策有没有什么是和他们相关的呢？在下个小时就请大卫来和我们聊一聊。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陈文飞的孤独颂歌。无论买房或不买房，你都不孤独，因为这个房屋政策可能都跟你有关。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俊成。跨境电商拼单电商宠坏了消费者，那商家该怎么办呢？谈过了这个新时代的买卖现象，我们进入企业经营的解决方案。企业家必须要理解，消费者已经在平台的教育之下形成这样的心态，商家没有办法要求整个市场回到过去。毕竟抱着以前的生意比较好做是没有意义的，一家公司很难改变消费者的群体习性，也改变不了平台的游戏规则。今天的消费者已经习惯快速回复、快速发货、免费退货，这都成了基本服务，那我们只能重新计算自己的经营模式。在零售市场中，当退货变得太容易，部分消费者就会开始把它当成一种试用权，买三件衣服穿了再挑一件留下。买家抱着反正可以退的心态购物，对消费者来说是便利，对商家来说也是推动顾客增加购买量的策略。只是一旦真的退货，背后的物流、人工、包装、检测、重新上架，甚至货品损耗，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成本。所以企业要设计出适合自己的退货制度，既保护消费者也保护企业。第一件事就是把消费者权益和顾客无限索取分清楚，该赔就赔，该退就退，只要符合退货条规就不要计较，不要与顾客争论。合理的退货服务如果处理得漂亮，反而可以建立信任，增加好评。做生意名声比小亏损更重要。当然，现代的零售市场确实很流行无理由退货，如果商家真的提供这类的保障来吸引顾客，就要做好退货风险计算以及被退还的产品处理模式。再来就是不要把所有的消费者都当成同一种人，很多商家常犯的错就是把所有客户都用同一套的规则处理。不要假定所有退货都一定是占便宜，但可以设立客户退货率记录系统，防止同一名客户重复高频率及恶意的退货行为。第三，计算宠顾客的成本。客服不代表答应顾客所有的要求，服务不是无限的，但我们可以计算多给顾客的这项服务能换来多少的长期价值呢？如果一名客户一年消费500令吉，你要为他承担50令吉的退货成本，那应该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对于忠诚和高消费值的顾客，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退换货权益，至于一般交易就按照正常的规则处理。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在平台掌控购买力的环境之下，商家真的还有决定的权利吗？下一集我们谈一谈商家是否可以摆脱平台。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5集完整重播。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2: 你好，我是 YY。
4: 你好，我是小韩。
5: 你好，我是 David。
2: 今天我们会和 David 一起来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首先要和你关注的这则新闻呢，是和机场安全相关的。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过，有一名39岁的马来西亚籍机师在7月29号抵达印尼之后就被扣留，因为他涉嫌企图啊从马来西亚走私毒品，而印尼当局呢就起获约70114颗摇头丸以及4公克的冰毒，价值约600亿印尼盾，也就是大约1400万令吉。而初步调查显示，嫌犯在这之前曾经疑似曾经向印尼走私毒品，并且与国际贩毒集团有关。而当局目前呢还在调查当中，来鉴定犯罪集团以及其他成员和毒品的接收者。
4: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毒品的数量是相当的惊人的70114颗的摇头丸，还有4公克的冰毒，价值1400万令吉。那是不是整个机场安全的管控出了一些问题呢？我们的内政部长的都是塞夫丁就指出，机场安全管控改善计划预计下个星期提呈内阁，以改善机场安全的管控。内阁上周的会议已经讨论了这件事情，也指示所有相关监管机构提呈机场安全管控改善计划，涉及的机构包括了内政部、交通部、边境管制保护局、航空安全部队、航空委员会和民航局。
2: 而这个计划呢，也会涵盖协调、培训、基础设施以及后勤等等方面，包括对扫描仪以及操作人员的管控。机场的扫描仪会由航空安全部队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来进行操作，主要是侧重于侦测炸弹、利器以及手枪。
4: 那如果这个屏幕显示是违禁品的话，即使扫描仪已经侦测到，但是由于检查这个标准并不是由警方或者是边境管制和保护局负责的常规安检，所以呢就需要重新的调整相关的方面。那他也指出，机场安全涉及入境和出境管控，其中入境管控由边境管制和保护局、关税局及相关机构负责，那出境则由航空安全部队负责。也就是说，可能大家负责的这一个单位都不一样，所以呢有时候在一些执法的行动当中呢，应该是要互相的协调，没有办法这么直接吧，是这么说吗？大伟，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情况啊，你看如果大家有看到他的闭路电视 的录像，第一他首先是在印尼被抓到，所以大家就讲，诶，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机场没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报道。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看他的手法还有看这些东西其实是很熟练的，也很熟练的，
4: 而且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哦。
5: 前几个月已经有那个什么机场有那个内部名单啊，就是公务员出差啊都有那种有一个特殊服务了，
4: 特殊放行服务。
5: 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他不是第一次，而且可能有很多内鬼在巴嘎好，但我们不知道是谁。目前警方调查的情况也是往这个方向调查啊。大马警方在前几天已经很严正的说，为什么我们到底安保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啊，他们要进到国际的航班的时候，他是两班人马进行那个安检。
4: 是。
5: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诶，没有那个连贯性。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是不是有些人用特殊他自己的特权，他自己的特殊的身份去避掉一些安检。我自己曾经啊，有一次，当然大马的机场服务还是有不错的地方，还是有它很好的地方，但是其实哦，如果你要带 VIP， 你可以去大马啊 KLIA 有一个地方去申请了。你只要官方信函，然后你可能如果你是不是官方的，你只要有自己公司的信函，你可以去申请你带 VIP， 然后你可以里面有一个快速通道，这些有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个是透明而且是合法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很多大家有特殊
4: 有一些
5: 特例的时候啊，
4: 那
5: 个界限是不是开始越画越模糊？因为我们以普通人，如果你要出国的话，你要经过层层安检的嘛。甚至我曾经有被没收一个200毫升的化妆，不是化妆，就是
4: 保养品、
5: moisturizer、all the things 这样的东西，就是被这样没收掉了。 但是为什么它这个几百颗的摇头丸，
4: 而且那个数量那么惊人，7万多颗摇头丸。
5: 所以如果我们往坏的方面或者往比较 suspicious 的方面去想，可能背后有这个犯罪集团，我们不排除。
4: 是，
5: 但是我们警方能不能去真的去审把这个涉案者绳之以法，是我们需要公众也可以去督促的。
2: 那当然后续的调查非常重要，我们也在等待调查报告的这个出来嘛。但是要怎么样去预防这件事情，像是上个星期可以看到他们想要以警员来代替辅警，那同时这个星期就有说诶想要可以有更多的这些安全管控的改善计划啊等等啊，
4: 要怎么分配。
2: 但是有些人又觉得这样子好像会加重机场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负担，到底要怎么样去平衡呢？
5: 这平衡怎么讲，我就想到之前我们的旅游文化艺术部长张清信不是有一次有一个边境的问题，然后他大闹边境局，然后其实闹了有点不愉快。所以有些人其实很反感他这样的做法。诶，执法单位有执法单位的权限吗？为什么你就是因为一个部长你就可以冲进去怎么下达指令啊之类的。但是人民我们大家看了会觉得哇真的是爽哦，终于有人帮我们出一口气了咯，这 customer 有时候就是有一些问题啊。但我本身也有遇到很友善的 customer， 他看到我也是笑，也是讲说很好的服务啊，也是很乐于助人啊。所以这种东西又回到我们讲 balance， 我觉得真正的政治层面有一些部长啊，他们真的要去进行他们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可以施加多少压力，因为这个是有损国家面子嘞，国家的尊严呢。今天我们换一个立场，
4: 你这是毒品呢？如果是危险物品呢？
5: 是刑事案呢？
4: 武器呢？
5: 武器。所以当你毒品都能够这样轻松带出去，其他东西我们也也会担心呢。所以我们换另外一个想法，今天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人做一样的事情的话，那是不是大马整个蒙羞了？我觉得整个执法单位有必要去知道这个严重性，不然每次我们很常在 FM 谈的东西就是讲哦这个东西很大，现在报很大，跟过后大家就忘记了，
4: 就不了了之，
2: 就是感觉互联网好像没有记忆一样。这件事情我们在刚爆出来的时候大家非常非常的关注，但是时间一久，当有新的新闻事件出来，是不是大家就没有再去跟进这件事情的后续是怎么样的？
5: 这个关乎第一安全，第二国家的尊严，所以这两个基于这两个应该是非常重要，都不只是人民啊，政治人物啊，公务员体系都需要更加的重视这个事情。
4: 好，我们这一段新闻先聊到这里。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7: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6: 现代化、
7: 传统、
6: 多元、
7: 大自然、
6: 独特、
7: 丰富、
6: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6: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7: 欢迎你来马。
8: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
9: 你好，我是 YY。
10: 你好，我是 David。
1: 这个一段的爱下班聊天下呢，我们将焦点转向吉兰丹。吉兰丹州议会今天通过了2026年吉兰丹伊斯兰罪行法令。新法案在制定时着重强调了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宗教义务，同时也兼顾了联邦宪法的框架，进行了违宪风险的规避。法案由吉兰丹副州务大臣拿督莫哈默法德里于昨天议会上提成，随后多名州议员参与了辩论环节。
9: 这一次的法令的制定是继联邦法院于2024年2月9号聂伊林案中做出的裁决后的后续行动。当时联邦法院基于州立法权限的问题，裁定原有2019年吉兰丹伊斯兰刑事法括弧一中的16项条文无效。而针对这一项裁决，州政府就重新审视了伊斯兰刑事法的立法框架，充分考虑了州立法的权限以及法律实质内容原则。
1: 吉兰丹州政府昨天在州议会提呈2026年吉兰丹伊斯兰罪行法案，建议对企图脱离伊斯兰使受其监护的子女或儿童失去信仰，为保护性器官以及身体其他部位施以更严厉的刑罚，并将鞭刑列为是严重罪行的优先刑罚。
9: 此外，饮酒、赌博、婚外性行为以及未婚怀孕等行为，以及屡犯者也将被列为严重罪行。这项新的法案增加了有关违反伊斯兰法的性行为，也就是涵盖所有身体部位不包括性器官的相关条款。而这个新法案也增加条款对付没有遵守每天旅行5次祈祷的穆斯林。
1: 那大卫你怎么看呢？
10: 马来西亚是一个世俗国家，虽然很多人有一些人也不认同呢，但是在马来西亚的宪法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这其实在这个一刑法，很多人其实会讨论说，哦，这一刑法其实就是管马来西亚大部分的族群，就是穆斯林他们的这个信仰。但是其实很常我们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人会讲说，哦，这个东西啊，我们不碰啊，non Muslim 刚刚改叫啊 issue Muslim。 但是当你的这些刑法已经侵犯你的个人自由，侵犯马来西亚的立宪原则，侵犯马来西亚的宪法精神的时候，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的言论自由框架之下，在不违反任何联邦宪法的框架之下，我们理性的讨论是应该支持，应该去提倡的。尤其是其实里面有很多一些条规都是

0: 犯罪也是没有犯罪，足够的去维护社会的治安。所以有没有需要这个，当然我不做任何的评论，不做任何的决定。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看到，因为一个州属他们有自己的选择嘛，但他们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是他们的自由，是不是好坏结果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我们也看到今天吉打也向联邦法院上诉博彩业，然后联邦法院的判决是很清楚的嘛，
1: 联邦法院就是一致驳回吉打州政府还有州务大臣寻求获得上诉准令，挑战上诉庭裁定州政府停止发出及更新博彩业营业场所执照属于违宪和违法的申请。
0: 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啊。我们退一万步来讲，这个其实是在捍卫人民的自由。在某一些宗教，赌博是犯法的，是错的。不只是吉打，不只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也是犯错了，甚至一些佛教的理念，这东西也是犯错。但是我们应不应该用国家的法律框架去限制你应不应该买的自由？如果一个法律限制你太多自由，会不会我们会想说，他不信任人民有成熟的判断能力去做自己的决定？这是我们可以去想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更健康的方向是，它有一个法律的框架，但是它不去尽量可能不去限制你的自由。为什么？自由的原则是你必须为你做出的行为负上责任。所以言论自由，你什么话都可以讲，但是你讲了话过后你要负上的责任。比如说我们最近讲国旗事件，阿克玛就自己被反思，因为去年他闹得轰轰烈烈，今天人家就讲说你双重标准吗？所以言论自由啊 ，OK 啊。当然，他也因为去年那个 case 被控了，那个煽动种族之间和谐的情况呢、啊，所以他必须附上这个法令。只是国家有没有必要去因为你个人的行为而帮你负责？没有必要。我们相信是这个方向啊，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是觉得国家可以管制，那就是他们的选择了。
1: 是，那刚才提到的联邦宪法驳回吉打州政府就吉打禁博彩案所提出的上诉申请呢，就意味着这个案件将会维持上诉庭之前裁定吉打州政府自2023年起不再为州内博彩业公司发放及更新营业场所执照属于违宪的裁决。
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

0: 军歌曲 The Three City No Heliza 飞道尔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爱，经历风雨过后我才明白。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宜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进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YY。
4: 你好，我是小韩。
5: 你好，我是 David。
0: 接下来要和你探讨的是稀土相关的新闻。我国与澳洲探讨加强稀土元素以及关键矿产工业发展合作，包括在马来西亚制造女磁铁。而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指出，环境部长纳杜斯里亚瑟古律昨天就在国会大厦与澳洲驻马最高专员丹尼尔海内克会晤时讨论上述课题。
4: 那文告指出，马来西亚认可澳洲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技术专长和领导的地位，也致力于根据第三国家的矿产政策全面发展本地稀土价值链，从中游延伸至下游的阶段。双方讨论的重点还包括了交换稀土加工废料管理的最佳实践，尤其是底流中和固体，以及发展国内女磁铁制造能力。
0: 而除了关键矿产，该部也指出双方也会讨论危险废料管理、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气候融资以及马来西亚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承诺。澳洲的技术专长结合马来西亚对可持续资源管理的承诺，有望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并且为两国带来长期利益。而这项会面呢，也旨在加强双边关系，并且在2021年签署的马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CSP 框架下探讨新的合作。
4: 我们一直提女磁铁，女磁铁，先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什么。这个呢，就是由稀土元素铝、铁和硼制成的永久磁铁，是目前世界上磁性最强的人造永久的磁铁，广泛呢应用于电动汽车、风力发电、电子产品和医疗设备当中。那我们一直在聊这个稀土的产业嘛，以前就会很担心环境的议题，那现在呢，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知道它已经是一个战略了，那战略的产业。所以我们现在跟澳洲探讨加强稀土元素的合作。大卫，我们身为马来西亚人哦，难免比较担心的就是可能在环境议题方面嘛，所以这两者之间我们应该要怎么平衡呢？
5: 其实我们可以看哦，从当初反对党啊，反对莱纳斯，反对这些东西嘛，主要其实不是反对莱纳斯本身，他反对的是他怎样处理那个废料。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当初如果没有这样反对的话，也没有更加严谨的管控废料。然后你也可以看当初澳洲他们就是 OK， 我们来设厂，然后废料怎样处理我不知道。到现在连澳洲的最高专员也跟我们的能源我们的部长在谈怎样处理废料，而且技术是越来日新月异。所以我们可以看哦，这个铝磁铁它在马来西亚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啊，我刚才跟小韩谈的东西就是很多人不懂，这些东西跟我们老百姓吃饭赚钱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的。第一，如果我们再发生像 COVID-19 这样的情况啊，我们拿什么东西跟人家谈判？现在整个稀土元素啊， 整个世界是能源的最关键的东西，我们的手机，我们的这个电动汽车，我们的 laptop， 我们的电子产品，只要有芯片的东西，几乎都跟稀土有关系。所以当整个世界的能源转换，我们的产业链慢了下来啊，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哦。我们拿最近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伊朗战争。伊朗战争过后啊，还好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已经好像开始打开了，所以我们的原油的价钱又降下来了，大家没有那么紧张了。你想想，如果从三月开始的那个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整个财政部也做出一个推断，就是如果一样的情况延续到现在，现在开始起价的东西就是 plastic， 我们的尿素，这些石油工业延伸物、延伸产品通通都会上涨。稀土它就是有这样的作用。然后马来西亚我们有稀土，包括我们的登嘉楼啊、霹雳啊，所以现在整个国家也在开始，我们应不应该有一个联邦的稀土局，这样的一个局在讨论当中呢。但是我们要怎样去把握这个契机，当初可能大家只是为了反而反，确实是有一些没有考虑周到，或者确实是有一些做的不是很成熟的地方，但是在今天整个地缘战略价值层面，马来西亚除了我们要做 data center， 除了我们要做芯片之外，这个东西也非常重要。关键是怎样处理废料，最简单的你要怎样去问我们的稀土处理的好不好，问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接受那个稀土厂开在你家的外面哦？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啊，真的做到这样啊，那是最好。
0: 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应该也要和国民进行一些科普教育，或者是告诉国民你们到底怎么样去处理稀土废料吧。因为一开始反对稀土废料时，我们得知的消息或是国民知道的就是它会很危害我们的健康等等等等。那你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你处理过后的废料可能对他们的影响不会那么深，这些也是应该要做到的吧。
5: 所以现在我记得我们的部长郑立康还有这个 Ato Group，他也是现在这个部长没有什么讲，郑立康有做一个很完整的解释。他当然他的讲法是，这个技术在十年后，如果没有记错，这技术在十年后会成熟，所以但是这十年怎么办，这是大家担心的东西。
0: 对，这十年怎么办？
4: 所以我们就靠一个信字吗？
0: 就是对啊，而且十年后会成熟这个东西很难说服我，就是要怎么样去说服那附近的居民，十年后你一定会有一个更加干净的处理方式。
5: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政府需要努力的地方，政府不能够讲说哎呦我们十年很快就过去啊，这个现在人民没有这么傻啦，所以这是政府需要去努力的方向，去做一个透明化，然后技术方面的交代，还有普通知识的普及，这些政府很迫切需要去做的东西。
4: 那再来呢，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可能是技术的人才呀，高端的冶金工业基础呢似乎是一片空白的。那澳洲呢，他们就是提供这个稀土嘛，还有技术专长，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把它做到是技术转移，而不只是把马来西亚当作是可能土地和这个处理废料的一个提供国而已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从中将这个产业链上升到更有价值的层面？
5: 我觉得这是整个国家领导层目前努力的方向，包括我们很大力推行 TVET， 就是技职学业这个东西，然后整个技术提升啊，其实跟我们的理科跟我们的技职科技有很大的关系。然后现在其实不能够 OK， 我今天要进步，我明天就有一批人才出来，包括如果我们要快的话，我们就要吸引在马来西亚海外的人才回来，有很多人才回流计划，包括我们看到雪州的工业园开始有很多 fresh grad， 你可以拿六七千七八千的薪水，然后很多那种那个叫什么芯片科技的人才回流。然后如果我们要做真正技术上赢人家，我们要更开放更自由的一个方式让人家试错，然后我们要有很多资金去投入，因为你创业可能创100个业99个失败的嘛，那政府我们有没有这个摇篮去鼓励大家去创业？雪州我记得雪州这个东西是做不错的，所以如果你要即时现在就可以吸引人才的话，我们就要用这种方式。但是我们要永续发展人才的话，我们在教育上面就要着手，就不能够让更多的人才外流。
0: 那你自己觉得目前这个 人才外流的情况，你刚刚说嘛，政府做了很多努力，成效如何？
5: 成效如何？我前几天看到黄思翰的 post 啊，他其实具体的数字我是不清楚，但是有整 batch 新一 batch 是怎样？他们怎样做？我们知道呢，我们的 Pendrive 的支付潘建成嘛，他就成功吸引到潘建成等等的马来西亚或者外国的科技人才回来马来西亚，然后用各种奖业政策或者优惠政策，还有提供土地啊或者不同的配合方式，在雪州的一些地方布置这些我们讲说 data center 等等相关的产业，工业园，让他们去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接下来如果各州能够有更多优惠政策，当然是百花齐放，大家都乐见了。
0: 好，谢谢 David。 那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新闻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在下个小时和 David 一起来聊一聊2026到2025的国家房屋政策蓝图。
4: 2035
0: 2035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41.61，涨10.15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203.43点，涨34.21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918.70点，涨64.47点，总成交量达37亿300万股。财政部公布最新燃油顶价，无津贴柴油下调10分，无津贴 RON 95汽油下调15分， RON 97汽油下调20分，而津贴 RON 95汽油与津贴柴油的价格则维持不变。来临的一个星期，无津贴 RON 95每公升售价为3.62元，津贴 RON 95每公升1.99元，至于 RON 97汽油每公升则是4.15元。柴油方面，无津贴柴油价格每公升4.47元，津贴柴油则是每公升2.10元。上述油价将在明天8月13号至19号期间生效。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el 表示，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获得139个策略伙伴赞助，总额高达4863万ringgit。这项赞助金额比去年的2230万ringgit增加了超过118%。方面指出，在总赞助额中，270万ringgit是现金赞助，其余4593万ringgit则以物资和服务形式提供。另外，在赞助总额当中，50%用于宣传支持，30%是分发给访客的物资，另外20%则用于赞助负责筹办相关庆典的委员会成员。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媒体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于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4: 毫不经意都被雨伞的自己。
5: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0: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0: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4: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iFM 下班聊天下，
2: 来到8月12号星期三晚上7点12分。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 David。
2: 今天我们要在下班聊天下和 David 来聊一聊2026到2025国家房屋政策蓝图。
1: 2026到2035，
2: 为什么我一直要倒退到2035？实在不好意思，可能我觉得35太远了。那这个为期10年的国家房屋政策蓝图呢，它就勾勒了未来10年的房屋发展蓝图，涵盖了很多很多的方面，所以今天就先请 David 来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蓝图里头有什么亮点和重点是我们必须要关注和了解的。
3: 对，首先这个蓝图它有第一个重点是它开始鼓励使用 AI 大数据科技去怎样去，我们有一个叫HIMS How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所以政府鼓励所有的发展商去 subscribe， 但是没有强制。为什么？我们相信他们会 more than happy 去有这种数据啦。这数据可以拿来干嘛呢？你会知道 OK， 比如说Street Kembangan 有300000的人，我要建什么房子，他们的收入大概是多少，有什么种族的人，他们的职业大概是怎样，我这可以知道他是什么吗？所以我不会随便随便去那边。如果他那边的人他们喜欢bungalow， 我建bungalow 咯。那边可能他们喜欢可负担房屋，我建可负担房屋咯。所以你可以更精准投放。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有讲过，就是2030年零烂尾楼计划，这也是在这个大蓝图里面。第三就是可负担房屋的定价是浮动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推的。为什么呢？每个城市跟每个州的收入中位数是不一样的。我刚才看了吉隆坡是70007000，然后你的可负担房屋如果还是20万，发展商怎样做？发展商或者15万，发展商赚不到钱，然后人民买了但是可能烂尾了。所以或者你讲西部的他可能收入中位数是3000块然后你的可负担房屋你放400000，你放是哇，他哪里可负担哦？所以一直以来这个可负担房屋的定价一直有想说要浮动，今天我们终于公布出来了啦。所以这是这三点有三大亮点啦。其实我们还有看到其实 YY 刚才有发给我这些题目，要怎样避免烂尾楼啊。其实去年的房地部有落实了房地产五大改革，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 HIMS 这个大数据管理的中心，你可以去 subscribe， 然后你可以去查。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个 turtle system，turtle system 是所有买家都可以去上去这个turtle.kbkd.gov.my， 你去找。如果有 agent 跟你讲说，哦，我们这个是买了啊，有10万块 rebate 啊，有5万块 rebate 啊，你去 turtle 你可以查得很清楚，它是什么房型，它的甲多是多拉多长，所以它你可以知道它是 extension of time 加长时间的烂尾的，它是 sakit 的，什么鬼能够查得到？它发展商有几个 project， 比如说 sign RB 它有50个 project 哦，一个好像有一点延后了，所有你都知道。所以你就不容易被 agent 忽悠。当然我们有很好的 agent， 很专业的 agent， 但是也有一些害群之马，导致我们买错房入错楼，这些是 turtle system 你可以完全查到这些东西。然后第三呢就是有HIMS turtle system 过后，我们还有我们的修改 RPDA 是 real developer act， 就是我们要把烂尾楼的管辖范围不只是从住宅 residential 的住宅，我们也扩大到商业的住宅。因为根据马来西亚的法律，现在啊，你的商业楼是不能够被法律来保护，没有一个法律是管理着商业楼的。所以你这个商业楼烂尾了，你找不到人，政府没有一个法律，没有一个搬家官司去扯啦，没有不能够去做协调人啊。我们讲了 turtle HIMS 还有这个 RPDA， 还有两个，我要去找，总共有五个，所以各种方式我们可以确保，不是确保，我们希望2030年没有烂尾楼。所以现在我们烂尾楼啊，已经从2022年12月开始设立了这个烂尾楼及病态房屋特工队，至到这三年来，我们已经成功拯救了将近20万单位的房屋，所以那个 GDP 是1400多亿，没有错的话，所以这些都是房地部目前努力的成果，所以也是我们这个大蓝图里面其中的亮点。
4: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国家房屋政策最受大家瞩目的，应该就是全国的可负担房屋价格不再统一为30万令吉的标准价格，而是从明年开始呢，根据不同的地区收入的水平、地点和需求而定。像是巴生谷流域可负担房屋价格实际上可能高达50万令吉，而吉兰丹呢可能是30万令吉。那有的人就质疑了，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在雪隆一带工作的话，诶，我的这个薪资可能呢就只能够买可负担房屋，那未来这个浮动的价格可能到50万令吉，那还叫可负担房屋吗？
3: 其实我们就要去看一个东西哦，可负担房屋它是政府主推的一个政策，但它是怎样实行呢？政府有一个政策牵头，但是不是由政府去实施，因为政府，如果我们有句话讲说，不要叫政府去做生意，因为会 bankrupt、因为政府不是做生意的，政府只是政策制定，然后让真正做生意的人去做生意，同样的，真正让建房子的人去建房子。所以可负担房屋它的政策就是政府的这个政策，然后你想要响应的话，政府给一些优惠政策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cement run 嘛，你的洋灰通常一袋是多少钱，然后大概有20%到40% 的折扣，所以你的成本那边会省很多。所以可负担房屋由私人界的承包商发展商自己去建，然后他们自己去卖。很多人会讲，哇，你那个margin怎样赚哦，你一个比如说在 KL outskirt 的地方，你一个屋子卖25万哪里能够赚钱，
4: 是
3: 怎样的？通常有一些配套有 case to case basis 啦，我知道有一些是他可能你这个地这么大，但是你这一栋是可负担房屋，你另外一栋你就建好一点的咯，你就建那种中等的60万
4: 可能比较低密度的房屋
3: 低密度的房子，然后你用这种方式去 balance 掉你的赚钱的风险
4: 这个就是其中一种方式。
3: 对对对，
4: 所以呢，如果我们照那个浮动的价格，雪隆区的成本啊，这个土地的价格都比较昂贵的话，可能我的可负担房屋就要浮动到50万令吉了。
2: 那我的薪资还是没有那么高啊。
3: 这个我们就要想哦，薪资可能在西部啊，在 KK 啊，在 Miri 啊，3000块其实不是 fresh grad 的薪水了啊，他可能是做工4-5年的薪水了。但吉隆坡，大部分的我们刚才讲
2: 不是所有哦，因为吉隆坡也有一些
4: 就我可能真的买不起房子，我就只能够买可负担房屋，如果连这个可负担房屋的价格都上升的话，
2: 就是，
4: 我要怎么对用？
3: 其实有很多种可负担房屋，可负担房屋它如果我们讲顶价的话，可能吉隆坡可能是40万，但是我们政府还有很多人民主屋，比如说我们讲 PRR 一间可能才多少钱了，一间可能有8万块的，有7万块的，然后还有一些最近昌明房屋计划也有20万的，所以这也是政府在照顾年轻人购买房子的一些福利。此外，虽然你讲说可能房价很高你买不起，但是还有很多贷款的计划，还有免税的计划。贷款计划是什么？信贷担保计划，叫 SJKP。信贷担保计划目前有总共有4亿，但是只剩下1.8亿还没有被借。所以有它是政府担保你去借钱，不是政府借你钱，是我担保你去借钱，所以你去银行你借不到，借过不到 loan， 你可以用这个 SJKP 去跟
2: 作为你的担保人，
3: 对，作为你的担保，然后有很多人申请到了，但是我知道目前的情况可能是你要去银行申请了真的不过你再去 SJKP 机会比较大，因为如果你真的还不起，这个 SJKP 要帮你还，所以有这种方式。还有你买50万房子以下的价钱50万令吉以下的可负担房屋或者可房屋，你可以获得免税，我忘记免多少 percent， 所以你如果是第一间房间的话，你可以有这种免税的政策，所以这些都是虽然房价没有到20-30万这么低了，但是这种政策还是可以在自由的市场有供给需求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 sustain 的。
2: 嗯，那政府呢其实也从计啊、也计划从明年起到2035年去逐步推行先建后售这个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呢其实也引来了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商会不同的意见。至于这个先建后售的制度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利处和弊端，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iFM 下班聊天下。
12: 你好，我是 YY。
13: 你好，我是小韩。
14: 你好，我是 David。
12: 继续来和你聊一聊国家房屋政策蓝图。那在上一段我们就有提到，在明年开始啊，政府呢就计划要逐步推荐这个先建后售的制度，不过呢却引来了一些其他商会的一些提醒啊。那就是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商会就提醒，这项转变可能会增加发展商持有成本、融资以及现金流的压力，最终甚至会影响房价和房屋供应，所以不应该全面取代现有的先售后建制度。你可以先和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这两个制度的差别是什么吗？
14: 其实马来西亚我们目前的买房子的产业都是不是先建后售，大部分呢就是 OK， 发展商他讲说，哦，我要在 Auckland Road 起一个公寓，
12: 先给你看一个模型
14: 啊，那个模型它其实整个成本要4亿，但它其实没有4亿，它要怎样有4亿呢？还要讲说你买这边的话啊，这个房子就是你要你先到先得咯。如果有你可能他整个公寓有400个 unit， 如果400个人降起来他就有4亿了嘛，对不对？这就是后建，不是先建或者先售后建，就是先卖他才建。所以发展商透过这种方式去集资，然后他才有钱他才去建。如果是先建后售是什么？ OK， 我直接把那个400个 unit 4亿的房地产建完起来， OK， 我才问啊，小韩你要买吗？歪歪你要买吗？雷斌你要买吗？ OK， 重点是谁有这个4亿？没有几个人有4亿，
13: 所以有多少发展商有这个规模、有这个成本和现金流、
14: 所以他整个政策的初心为什么会鼓励先建后售？为什么你建完过后就不会烂尾楼吗？
13: 是，
14: 所以为了避免烂尾楼的情况，所以政策会有这样的方式去推，
13: 可以保障消费者、
14: 对
13: 购物者。
14: 现实上不但其实这个东西如果强制的话是不现实。然后你大家也可以注意，房地部的文告没有讲强制、一直以来你看房地部长尼克敏讲的先建后售都是鼓励。因为第一，如果你先建后售，像我们大马房地产发展商发展商会主席他讲的东西也是对的。第一，如果你先建后售，第一有几个人有4亿？没有，就那几个大的发展商有咯，所以中小型发展商死到完。而且这个对马来西亚的经济都是很不好的啊，因为一个房地产业它可以关联很多产业，你的消费啊，你附近的 shopping mall 啊，你的饮食啊等等等等，一个房地产一个 project 啊，它其实是影响很多很多东西的。所以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这先建后售的话 ，OK， 我建完，你 even 你是散租恋爱也好 ，even 你是万五大妈老板也好，你也怕没有人买吗？是不是？ 你要卖贵一点哦，因为你的成本要放进去，你的 risk 你的风险都要放进去嘛。所以以马来西亚的生态来讲啊，是不能够强制的，但是我们可以鼓励大家去做这种反思。
12: 所以政府鼓励这个制度，它是要避免烂尾楼的发生，但是如果真的实行这个制度，它除了考虑到发展商的现金流之外，它还可能会有搁置房屋的情况出现。
14: 对，没有错，因为我示意我400个 unit， 小安讲说诶不好看了，我不要买，我买另外一个咧。啊，大家都是先见后收，剩下那些空出来的怎么办？
13: 是
14: 啊，歪歪你讲的就没有错了。
12: 嗯，所以究竟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呢？因为政府在鼓励大家这么做，然后他也说希望呢可以从2027年慢慢的推进这个计划到2035年。
14: 嗯，
12: 那当他在鼓励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可能大家也会希望可以往政策的方面去靠拢。可是要怎么样去解决后面这些搁置房屋的问题呢？
14: 搁置房屋，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刚才讨论嘛，其实把搁置房屋啊卖不出去，你要租出去咯，发展商花1-2万去租出去嘛。其实有很多发展商已经这样做了，那背后的它底层逻辑是什么？它底层逻辑就是让市场去决定。那天我见到中国住建部的团队啊，他们就问一个东西，哇，马来西亚的房子这么便宜啊。然后第二个他们就讲说，那你们的二手房会流行吗？那我就发现整个巴生谷流域啊，其实二手房的买卖也是很流行的嘞。
13: 是，
14: 它不像中国这样，中国现在的房地产没有那价钱没有到很夸张嘛，但他们的二手房啊等等，他们政府是很严格的管制的。但马来西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第一，我们的房价其实跟其他国家的首都级城市来比是非常低的。
13: 是，
14: 但是我们同时我们的二手房又很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就代表说一直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就讲
13: 到，而且二手房可能整个地段很成熟了，大家对它也比较有信心呢、啊。
14: 大家对它有比较信心，但是如果你一直以来都只有那些人口的话，总有房子是空的嘛。所以如果你要推导整个逻辑，只有一个逻辑可以解释，就是整个巴生谷流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然后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也没有错，大马的城市化率到 78% 了，以前才60多%，所以在这种趋势之下，巴生谷流域的房地市场还是很成熟的。但再搭配这个国家房屋大蓝图之下，是稳扎稳打了。
13: 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处理滞销房屋的问题嘛。那这一次呢，其实我们的部长也有提到，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房屋领域面对最主要的问题不是供应不足，而是房屋供应和市场实际的需求是不匹配的，导致房屋滞销。好，那刚才你提到了，诶，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租赁的计划哦。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租赁计划来解决房屋滞销的问题呢？
14: 比如讲，我最近其实你有租过房子，也有去 iProperty 啊，用什么 Property Guru 去找啊？
13: 那现在先
12: 不
13: 要我们少看
12: 你
13: 了，
12: 我们都要看一个，
14: 去各种网络平台，去网络平台去找租屋的情况呢。我也会去看，
13: 这个是自由市场啊，
14: 自由市场
13: 是有一些房屋就是滞销啦。那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房屋滞销的问题呢？
14: 其实
13: 还是政府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
14: 其实哦，像我刚才讲的，政府如果教你做生意的话，就不太适合。所以我觉得由这些发展商，你有能力建出来的话，我相信你把这个东西租出去也问题不大。你建出来了，然后你的还款尾款都收到了的话，你租一个房子出去应该不容易，不难啊。所以像我们又回到刚才讲的先建后售的东西，如果你有能力建出来。如果真正是不能够，真正是那种发展商建不出来，它烂尾啊，那种比较惨，反而滞销的问题啊，不是很严重。当然，这是我主观层面的感觉啦。但是如果你每天住在旁边没有人住的屋子，你也是会怕的吧？所以这种情况啊，吉隆坡市政厅就有一个政策，他们其实有一些政府大楼啊，以前可能它的组织比较庞大，然后现在通过那种开源节流的方式去节省掉或者砍掉一些组织，砍掉一些部门啊，或者整合起来，导致他们的建筑物没有。这其实就有这个需求。你看吉隆坡市中心也有很多，我们讲 gig worker 就是那种零工经济，他们有时候也很需要一些地方休息，或者有时候他们需要更可负担的、更 accessible 的价钱。我们就用这种东西改造，政府花一点钱，因为建筑物框架里面的东西
13: 可以吗？以后会有这个可能？
14: 其实有的，这 比如说 DBK 要就有一个，然后很多政府大楼如果是空的，我们也是想用这种计划去翻新一些旧的老旧或者没有人在像你讲的滞销的空间。
13: 是因为其实我们一直提可负担房屋，可负担房屋嘛，但是有时候呢，很多的子民或者是人民是涌入大城市去工作的，他们不是不要买可负担房屋，而是可能这个地段距离中心地带比较远，
12: 而且交通也不方便。
13: 对，他们对于地段优越，然后贷款可行，而且真正价格合理的房屋是短缺的。
14: 嗯，
13: 那其实那些可负担房屋，但是可能地段比较远的，哎，我又没有兴趣。所以呢，与其建更多的可负担房屋，但是这些地段或许不在人们考虑的范围内，倒不如我们把这些成熟地段滞销的房子，哎，包装一下，我们用租赁的方式租给人民，这个也是惠民的政策之一。
14: 对，其实政府可以做的东西就是透过各种奖励政策，或者我们讲说 push factor 去让他们。发展商觉得，诶，我做这个东西是赚钱的，或者做这个东西是sustainable 的，所以可能可以免税啊，或者扣税啊，或者有一些奖励基金让他们去放心。我觉得这是很可行的东西。
12: 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

0: 国庆。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小韩。
4: 你好，我是 David。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聊2026年至2035年国家房屋政策的这一个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那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这个机制，让发展商还有购屋者在规定期限内拥有退出项目或者是购屋的选择权，降低房屋项目最终沦为烂尾工程的风险。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购屋选择权可以设定6个月的期限，如果发展商在这一段期间发现房屋的销售表现不理想，而且呢也预料项目可能失败，就有权选择退出，不再继续发展有关的项目了。如果购屋者已经缴付定金，有关的定金将会100%全额退还，附上银行利息。如果呢是购屋者主动退出，他们就必须向发展商缴付行政费用还有利息，以确保有关的机制公平，兼顾双方的利益。那如果呢发展项目销售欠佳，收入不足，发展商最终就可能倒闭甚至是撤离，导致项目沦为烂尾工程，不但延伸社会问题，最终还需要由房地部介入善后。所以呢这个发展商啊，你刚才 有提到了嘛，可能我们是先售后建的、那我已经决定要建这个项目了，结果发现哎呀没有我预期中的销售表现好，所以他就可以在6个月之内选择不再发展这个项目，然后再把钱退回给这个购屋者，是吧？
4: 对对，这个其实是 整天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 OK， 我还你这个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我买了，但是你动过倒伏，你有什么动过倒伏，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你要还35年那个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 然后你没有还啊，你又中 bankruptcy 这种惨状。所以 OTP 是在我们有 deposit 机制过后，在一个升级版的一个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
3: 所以双方都可以在6个月之内决定是否要继续的概念。如果发展商看到这个销售表现不好的话，他可以取消这个项目，然后再把定金退回给购屋者。然后购屋者呢也是一样的，如果在6个月内我观察这个发展商的表现，如果我对他们有信心的话，也可以选择退出，然后拿回我的定金。
4: 对对 对，这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他们就有一些更健全的方式去避免烂尾楼，避免整个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3: 是，其实这个对于购物者来说是一大
2: 福音，
3: 算是福音吗？就是很好的一个机制。因为
2: 就很担心啊，过去可能
3: 你买到烂尾楼，你的定金已经付了、最糟糕的是之后你的房贷要继续还，我真的是欲哭无泪，
2: 而且我还要再去买一座房子，我也没有办法了，因为已经没有足够的现金去购买了，
3: 银行也不要贷款给我了。
4: 对对，而且你还要租房子，你要去跟政府部门 set 的、有没有律师帮忙啊，有这个太麻烦了。我们很常在处理这种烂尾楼，面对他们的问题五花八门，真的是有些是不是烂尾，最近我很常有接触到，就是 OK 他们屋子都已经建了，都已经住进去了，但是他的 title 还没有转过来，就要去转的时候发现发展商 bankrupt 了，
3: 是，
4: 然后这个又要透过病态房屋烂尾楼特工队去协调，要怎样去帮忙这个发展商把最后首尾的工作做完，把这个屋子好好的交给屋主，很多很奇怪的，但是商业商场的世界，我们讲自由市场，什么东西都可能发生，所以这是我们有遇过的情况。
3: 其实说到这个高楼发展项目啊，大家也很关注的就是这一个所谓的管理层啊、因为他们的掌握的权力很大，也掌握很大的资金，所以接下来这个房屋政策有没有相关的法令来监管这些物业管理呢？
4: 其实有两个，我们第一个就是我要着重讲的，就是我们所谓的Building Manager Act， 就是房地部想推行的这个法案。因为你看我现在有的数据啊，我们马来西亚总有只有594所注册的房产管理公司，却要管理高达26334个分成地契房产。意思说一个公司总共高达290万单位的房屋，意思说一个房产管理公司需要管理多达4900个单位，

0: 一个公司罢了、啊。而且你4000个单位什么概念？就是10栋公寓，10栋公寓你一个月你去那边 maintain 2天吧。所以根本是严重不够了，而且我们发现马来西亚很多的公寓就是因为管理层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管理层跟屋主之间的诉讼啊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有这个建筑物管理人法令法案的话，就可以去保障我规定这个东西，因为目前这个建筑物管理层它是隶属整个框架是隶属财政部，应该申请license还是怎样。但是如果有这个法令过后，会有更严格的监管，大家就不会去担心，
1: 我的
0: 管理不好，
1: 我每一个月我都要交管理费，
0: 交 maintenance fee， 但是它的走廊还是很臭，然后等等等等问题啦。但是这个东西啊，你想实行起来容易吗？不一定容易哦。现在这些管理层他会这样想，哇，你是要怎样哈？啊，我们管理的好好没有问题吗？但是住的人知道吗？啊，所以你想一个公司要管4000个单位，所以显而易见是不够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Tenancy Act， 就是租赁法。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很成熟的租赁法。你去租房间，有时候就有遇到那种屋主很差的，乱来的，什么条件啊都有，很奇奇怪怪的条件。还有另外遇到一种就是租户很差的，你租给他。完蛋了，你的整个 unit 你要花几万块去装修，整个天花板黑掉，这种故事大家都听过了。所以如果有这个法案的话，可以保护双方的利益，你每一个租的你都要签一个 tenancy agreement 啊。其实这是对于 strata 整个 management 在我们的房屋大蓝图里面有讲到。我可以另外顺势另外讲另外两个法案。其实刚才有一个叫 Real Property Development Act， 就是房地产发展法令，刚才我大概讲过了。就是从前我们的 HDA 叫 Housing Development Act 是没有 cover strata， 没有 cover 商业楼的。也就是说今天你这个发展商要起一个 SOHO SOHO 还是什么、然后你的 title 它是 commercial title 啊，烂尾了就好死了，你要找政府，政府没有一个权利，他手的版权没有一个法案去赋予政府可以去介入
1: 啊、所以现在商业楼是没有一个，
0: 没有，
2: 所以现在处理到的这些烂尾楼都是住宿的，
0: 但是如果商业楼要讲，就是你发展商跟跟买家，你告在法庭上见咯，去告咯，啊告，你知道一个
2: 很耗时耗力
0: 啊，一个官司打10年。你孩子可能都出生上小学了啊，所以有这种情况，就我们透过业主的反应，要为了提升整个房地产业的信心。然后另外还有多一个是要
2: 2013年分层管理法，
0: 分层管理法也是要去完善整个分层管理法，包括具体的内容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些法令要修改了。
2: 是因为这个2013年分层管理法呢，之前是有提到毕竟呢。现在到了未来啦，会有更多的大家居住在城市里头，所以呢也希望可以更好的去管理马来西亚的各个房屋政策等等。那有一些人就会想，现在刚才我们有提到嘛，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不想要跟不想要去拥屋，也不想要去买自己的房屋，
1: 不想要背负这个房贷。
2: 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有必要去关注国家房屋政策吗？
0: 我觉得你懂多一点总比你什么都不懂好吧，至少你知道。像我们刚才讲，你要租房子，你要去哪里租？你知道要注意什么东西？国家房屋政策实行过后啊，比如说可负担房屋，他们是重点关注在哪一区？包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你要租房子、要买房子的时候，你可以去大数据的平台去查这个地方这个发展商怎么样，他的底好不好，他的 reputation 好不好？这些东西都是对你来说是绝对是帮助的。啊，包括你要去什么平台，包括各种东西，我觉得年轻人都应该要去。even 你不想要买房子，但这些东西对租房子来讲都很有用。
2: 而且刚才也有提到，其实我们是有租赁法的推行。那租赁法对于租户还有就是 无论是你是租户也好，又或者是出租者都好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更加了解国家房屋政策蓝图。
1: 嗯，那接下来呢，这个房屋的蓝图之下，在提升房屋品质、公共交通导向 TOD、 绿色建筑认证、乐龄规划，还有这一些方面，这个有哪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部署呢？
0: 比如讲我们讲乐龄规划，我会发现很多、现在很多公寓都开始有乐龄友善的设备，比如说他从他的楼梯走去马路啊，他不是台阶式，他可能是斜坡，这些都是如果有家里有长者都很方便。我还有遇到一个，我在我的公寓那时候游泳，然后遇到一个安迪，他讲他很喜欢来这边游泳，因为那个设备很好，然后很舒服，
1: 乐龄友善，
0: 乐龄友善。对于马来西亚，其实现在走向一个老龄化的情况，其实这个东西你说花很多钱吗？我不觉得，对比整栋公寓来讲，它是花很多钱的东西啦。如果政策有在推行，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1: 其实这种怎么说设计哦，你不要看它就是一个斜坡而已嘛，但是你对于有必要的人，他是每一天可能要使用几次的，那你就是一个小小的设计，乐龄友善，你可以方便许多人，所以这一点有前瞻性是非常重要的。毕竟马来西亚迈入老龄化的社会，
0: 你讲的没有错啊。有一些乐龄友善不是你做爽啊，有些斜坡，你是在你看轮椅能够滑上去吗？我看到那些
1: 要么就特别斜，要么就特别远。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回归到最基本的，就是并不是政府说你要做这个东西，那你就只是做出来，但是并没有考虑它的实用性。就像我们之前也提过的，盲道我们希望可以让一些视障的朋友他是可以真正的去使用的，但有些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是发展商也好，又或者是建筑的人，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只是想，哎，既然政府说需要有盲道，那我
1: 摆在那儿，
2: 我就摆在那儿，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它是不是真的适合让视障的朋友去使用。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去想去规划的。
0: 我很认同，有一些东西其实不是钱的问题的。比如说你在那边有一个店，你把那个店移去旁边会花多少钱？所以这个是意识，整个发展上意识。因为我也是有对接一些发展商，他们会讲说，哦，这个东西你要盖那个整个雨盖的走道很贵啊。Yes， 很贵没有错，但是我们捡到盲道，我就想有些你中间有个洞补一下就好了咯。
1: 是，而且像我们也有提到这个绿色建筑的认证嘛，很多朋友就说，哎，绿色建筑不是可能比较省电啊之类的，也未必哦。未来或许会来越来越多住在高层楼宇的人想要拥有电动车，你的这个楼宇有没有电动桩让我充电，这些其实都是在这个大蓝图里头。所以我觉得政府就是构建了一个我们未来适宜居住的城市或者是乡镇也好，房屋规划我们需要注意的很多细节，其实不要觉得事不关己，可能我们也要买房，但是其实它跟你我都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那国家房屋政策呢，它需要推动的当然也不只是房地部而已，它需要各个单位的协作。刚才有提到无论是发展商也好，又或者是它需要和其他部门一起合作，因为你如果发展了一个房屋，但是你的交通不便利，最后还是没有人到那里去，无论是租赁也好，去购买也好，那这些要怎么做呢？靠房地部一个部门也没有办法做到，还是要各个单位去配合实行。今天也非常感谢 David 到节目上和我们分享关于2026到2035国家房屋政策蓝图的一些消息，希望今天的这集节目可以让大家对这个政策有更多的认知。
1: 谢谢大卫，
0: 谢谢大家。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星期一顺利接受选择性腹腔镜手术，以治疗腹壁疝气，目前仍然由医疗专家团队密切观察。今天首相安诺接获文莱苏丹博尔基亚的来电，对方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祝愿他身体安康。首相在脸书发文感谢文莱苏丹的祈祷与关心，他说他也祈愿博尔基亚一直拥有健康的身体，并获得真主的庇佑。首相也透露，他将在下个星期前往文莱与博尔基亚会面，并出席第27届马来西亚与文莱年度领袖磋商会议。随着全国有越来越多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分别达到非常不健康及不健康水平，卫生部已经加强医疗设施以应对烟霾相关疾病的监测工作。卫生部发文告指出，当局也加强医疗设施、医护人员以及药物供应的准备，以确保一旦烟霾相关疾病病例增加，能够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随着沙拉越西连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当地108所学校将暂时关闭，以作为预防措施，保障学生及教职员的安全、健康与福祉。沙拉越灾害管理委员会发文告说，随着学校停课，在此期间将启动居家教学，以确保学生的学习不受影响。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今天在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策略伙伴赞助移交仪式上致辞时指出，今年的庆典成功获得139个策略伙伴赞助，总额达4863万 Ringgit， 比去年2233万Ringgit 增加超过118%。法米提到，所有现金赞助将汇入国庆秘书处信托账户，作为庆典筹备费用，而物资则会分发给8月31号在布城广场出席活动的民众，以及在沙拉越古晋婆罗洲会议中心出席马来西亚日庆典的民众。此外，法米也宣布，通讯部与五家电讯服务供应商展开策略合作，推出2026年国庆月慈悯回扣优惠。通过这项倡议，符合资格的公民，无论是使用预付或后付电讯服务，都可享有 10GB 免费数据，其中 5GB 在国庆日当天发放，另外 5GB 则于马来西亚日发放。沙巴第三副首长 Dato Iwan Benedi 呼吁青年积极参与国庆月期间举办的各项活动和倡议。他说，青年可以通过参与促进经济发展、思维提升及合作精神的活动，进一步理解和实践国家独立的意义。Iwan Benedi 强调，举办国庆月庆典是为了让青年了解国家开国先贤所传承的价值与精神，并在成长后将这些精神继续传承给下一代。因为如果来自不同背景、族群、语言和种族的青年无法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友谊，国家未来的发展也将面对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自塔利班2021年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以来，估计已经有240万名阿富汗女童被禁止接受中学教育。路透社报道，塔利班本星期迎来重新掌权五周年纪念日，尽管人权组织日益担忧阿富汗的人权状况，一些国家仍然在扩大与塔利班政府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声明说，阿富汗是全球唯一一个正式禁止女性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国家， 这可能导致阿富汗未来几十年里失去发展潜力，贫困加剧，并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财政部公布第一新的炼油定价，无顶贴的柴油下调十仙，无顶贴RON 90汽油下调十五仙，RON 97汽油下调二十仙。而顶贴的RON 95汽油甲顶贴柴油的价格保持不变。来临的一礼拜，无顶贴RON 95达公升价格是3.62元，顶贴RON 95达公升一元价99元。RON 97汽油达公升是4.19元。柴油方面，无顶贴的柴油价格达公升4.47元，顶贴柴油就是达公升2.10元。上述的油价将自明仔载8月13日开始到19日期间生效。通信部就台德水发明法就表示，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获得139个策略伙伴赞助，总计高达4863万元，这项赞助金额比去年的2230万元增加了超过118%。发明指出，伫总赞助额内边，270万元为现金赞助，剩落来的4593万元就是以物资甲服务形式来提供。沙巴第三副首长的伊文·贝尼迪托约青年设计参与国庆节期间举办的各项活动甲创举。伊讲青年会使通过参与促进经济发展、思维提升甲合作精神的活动，进一步理解甲实践国家独立的意义。民航局今日宣布配合布设国庆日庆典彩排甲飞行的表演。吉隆坡中端管制区内面的空域将自8月29日到29日，以及31日勘察区。这段期间，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将暂停，以确保彩排甲飞行表演安全，甲有秩序的展开。2026年国庆日彩排甲飞行表演的空域勘察区时间如下：8月26日到28日。特日的早起11点到中昼12点，勘察局空域进行彩排。8月29日早起8点45分到早起9点45分进行总彩排。8月31日早起8点45分到早起的9点45分举行国庆日飞行表演。财政部长的特使塞夫丁纳苏丹伊斯迈尔表示，有关机场安全管控的改善计划预计将伫下礼拜提交国内阁。伊讲，内阁顶礼拜会议已经讨论了这件事，并且指示所有相关的机构提交机场安全管控的改善计划。伊提到，首相达德瑞安瓦伊巴欣已经向国家元首苏丹伊巴欣汇报有关的课题，并下高度关注，敦促所有相关单位优先处理机场安全问题。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安全，也关系到国家的声誉。移民局总监达德扎卡利亚沙班指出，选择更新10年期的护照的人，旧护照所存落来无效期将不转入去新护照；但是选择更新高年期的护照的人，旧护照所存落来第一等6个月的无效期，有关会使转入去新护照。随着全国有愈来愈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分别达到非常不健康到不健康的水平，卫生部加强了医疗设施应对研排相关的设备的监测工作。沙拉威斯兰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当地的108间学堂将暂时勘察隔离，这期间将启动居家教学，以确保学生的学习不受到影响。以上的阿天福建的新闻由刘锦杰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越听越爱。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

0: 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0: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2: 易胜
1: 与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我的肚子很痛，
5: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4: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5: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4: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5: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6: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
1: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游宴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3: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在推动能源转型之际，女性必须积极参与并发挥领导作用，而不能仅仅作为受惠者，以充分发挥目前还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女性劳动力潜能，推动具包容性的绿色经济。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尽管女性在教育领域持续取得优异成绩，但是结构性挑战依然阻碍她们全面参与劳动力市场。根据数据，2025年马来西亚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是 56.6%， 男性则是 83.3%， 其中 42.8% 的女性表示家务及家庭责任是她们无法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政府将加强有关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建筑材料入境的监督及执法工作，借此保障消费者，并确保本地业者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不符合标准的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问题，不仅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也可能破坏市场诚信以及外界对国家贸易生态体系的信心。刘振东指出，作为负责推动监管及提升我国建筑业质量与安全的机构，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将继续加强对建筑材料产品标准遵循情况的监督及执法，这包括加强进口监管合规检查，以及对违反规定的业者采取行动。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政府将外国大使及代表带到沙巴东海岸地区，宗旨在于在经过近13年的努力后，重新建立外国对当地安全状况的信心。赛富店说，因为当年的沙巴拿赌事件不仅影响当地民众，也打击了该州的旅游业潜力，因此政府希望有关措施能够促使外国大使及代表向各自政府建议重新检讨针对当地的旅游警示。目前前往沙巴东海岸的游客以中国游客居多，其次是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及英国游客。另外，美国及日本是已经重新检讨对其国民发布旅游警示的国家之一。国际新闻，泰国近期屡屡发生枪击案，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在全国核查还没有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首相阿努廷表示，政府将加快枪支管制，也只是加快起草新的枪支法。阿努廷在内阁会议上指示内政部和警方暂停对三种许可证的续签，包括购买枪支或弹药的许可证、拥有和使用枪支的许可证，以及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的许可证。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韩国东南部地区旱情加剧。韩国政府已下达国家消防动员令，自12号起调集全国200辆消防车，支援旱情严重的庆尚南道。韩联社报道，庆尚南道已经有2121公顷的农田遭受影响，受灾作物主要包括水稻、芝麻、豆类、辣椒等。庆尚南道政府表示，近期需要约200毫米降雨量才能缓解当前旱情。目前当地正通过抽取河水、调动公共供水车辆等方式保障农业用水，降低农作物受灾风险。 黎巴嫩议长办公室证实，黎巴嫩议会已经废除死刑，并将所有现行死刑判决改为终身监禁。这项最新进展使黎巴嫩成为西亚地区首个正式废除死刑的国家。欧盟对此举表示欢迎，指黎巴嫩为西亚乃至其他地区的其他国家树立了强而有力的榜样。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梅红，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财政部公布了最新一周的燃油等级，无津贴的拢95-97的汽油，分别下调15-20，来到每公升的3.62以及4.15。无津贴的柴油下调10，来到每公升4.47。以上的价格到8月13-19起工生效。随着全国有愈来愈多的地区的空气的污染指数分别达到非常无健康、极无健康的水平，卫生部已经加强为了解实施以应对阴霾相关疾病的监测的工作。另外，随着沙拉瓦西南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点，当地的108间的学校将暂时关闭，以作为恶化的措施。学校停课的期间将启动高阶教学，以确保学生的学习无受影响。通信部长达多斯里发米发表指出，今年的国庆的庆典成功获得139届策略回拨的赞助，总额达到4,863万令吉。所有的现金赞助将汇入国庆秘书处的信托账户，作为庆典筹备的费用。法米也宣布，通信部及五家的电信服务经营商展开策略的合作，推出国庆月市面回扣的优惠。透过这项的倡议，符合资格的公民会使享有10GB 的免费的效果。民航局近日宣布，配合报社国庆日庆典彩排及飞机的表演，吉隆坡中段管制区内的空服将到8月26-29及31日关闭。这段的期间，吉隆坡各自机场的航班起降将暂停，以确保彩排及飞机的表演完成及无数的展开。内政部长达多斯里·塞夫丁·纳斯丁·伊斯麦表示，有关的机场冒充的管控的改善的计划，二个月度是下届车企提贴内阁。伊达内阁召车企的会议，已讨论了几件事，并指示所有相关的机构提贴机场冒充管控改善的计划。近期有部分的民众到海外配理定期手术时面对困难，针对这件事，移民局宣布立即暂停有效期超过10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有效期，直到当局甲航空公司及国际民航组织解决相关的问题为止。移民局表示，即日起我国的国际护照的最长的有效期统一为10年。目前持有有效期超过10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持有人，将获得优先的处理，以减免护照更换的手续。吉隆坡州议会今日通过2026年吉隆坡伊斯兰最新的法案，增强并强化了相关法律的结构，使伊更加的系统化、清晰，而且具有权威性。当原先只读及沙读后，该法案包括多项的改革，包括有关离家每日五次的祈祷的义务，保护生殖器官及身体的部分，有所考虑变形以及罚款、罚改机制等的条文。国际新闻：泰国近期频频发生超级的案件，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买超级的许可证，到全国汽车客运运送超级交易的许可证。以上个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林庆洲编辑，感谢你个收听。

今天是8月12号，1966年的今天，由印尼外长端安达马勒率领的40人印尼代表团抵达吉隆坡舒邦机场，大约有3万名各族民众齐聚现场，高呼 Merdeka 和 Berjaya 的口号，迎接代表团。当印度尼西亚拉亚国歌奏响，印尼国旗自1963年两国对抗爆发以来，首次在马来西亚飘扬，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次访问是对我国副首相敦阿布拉萨先前率团前往印尼签署和平协议的回访。端安达马勒随后前往国家清真寺进行礼拜，紧接着出席了首相敦古阿布拉曼在国会大厦为他举行的特别欢迎仪式。马

刚送给你的这一首歌曲是陈宇翔的歌《一直下》。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晚上好，你好，我是小芬，来到了9点15分。那一个星期跟大家见面一次哦，每一次在节目中呢，总是跟大家说哈，哎，我们的生活里其实都是有着文学的踪迹的，而很多的这些作家啦、诗人啊，他们也是靠着文学来找生活的。所以生活里有文学，文学里也有生活，两者其实就是彼此相融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出现呢？其实就是这些作家们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说，所以都将这些话写成了诗，写成了散文，写成了小说，写成了任何可以用文字来表达他的想法，能够反映他当下的生活的种种种种的一种艺术吧。今天的念念不忘，我们同样的要到影视剧里头去找一找文学的踪迹。除了可以听节目之余，也可以看直播，而且在看直播的时候还可以有文字版哦。什么文字版呢？就是小芬会在节目中分享一些诗词嘛，也许有些朋友呢就是希望能够看到那一首诗词的文字，比较容易投入，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看我们的 YouTube 的直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文字了。今天到底我们要分享什么呢？刚刚说嘛，作家心里面总有好多话想要说。有没有听过《诗经》里头有这样的一段话？诗者，致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段话在说什么呢？大概就是说啊，诗是心智的产物。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心智嘛，所以都很想把它化成话语，说出来之后呢，就成为了诗。所以你在读任何的诗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读任何的一段文字的时候，你不妨就是试着去想象一下，他是一个朋友在对你讲着他当下的那一种感觉跟心事，所以就能够拉近你跟那个作者，你跟那一个诗人以及那首诗词的距离。而这些心声呢，在写成诗传刊以后，就慢慢的就被很多人所认识，所唱诵。而最早的《诗经》作为诗歌总集嘛，就中国古代的第一本诗歌总集，更被称为是纯文学之祖，可以说是文学的祖先呢。再加上《诗经》呢，在日后成为了士大夫必读的教材之一，所以后代的文学作品，不论是不是诗歌这样的题材，都受到它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呀，古人心情好的时候呢，写诗；心情不好也写诗，一年四季都有诗，人生大小事都能够成为一首诗。也在之后的生活里头呢，因为受到诗的影响，所以文学里就有了生活，而生活里也有着文学的踪迹。来到了8月的第二个星期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念念不忘已经开播第二个月了嘛，第二个月。那么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都在很多的古装剧啦，或者是现代剧里头找到了文学的踪迹。那今天我们同样的延续这个主题，可是我们要读的是哪一首呢？我不晓得你近期有没有看过这两部古装剧，有一个叫做《百花杀》，一部叫做《雀骨》。在这两部剧里头呢，都发现了《诗经》的踪迹啊。先说一说百花杀吧，百花杀呢，女主角的乳名叫做悠悠。那这男主角为了要讨好悠悠，打趣地说，哎，好巧哦，我的小名叫陆明。那么在雀骨啊，这另外一部的古装剧里头呢，女主的乳名叫夭夭，而男主叫什么名字呢？叫做萧无衣。哎，没有衣服哦，
无一，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等一下呢，就跟你说一说这当中的典故哈，他们的名字都非常有考究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是张远所演绎的《秀丽长风》，也是《百花杀》这一部电视剧里头的其中一首插曲。如果你看过这一部剧的话，至今还对他念念不忘，希望从这首歌当中能够让你来一段回忆杀。歌曲之后，就让小芬带你去赴宴吧。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念念不忘，感受文字的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刚刚呢，珍妮的那一段预告就是说啊，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是不是？就是说，男人跟女人之间呢，总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一些想法，无论是内心也好，又或者是其他方面都好了哈。但是呢，有一些时候却又显得那么的和谐哈。那么当我一开始哦，就是在看百花杀的时候，听到悠悠、陆明啊，他们这样叫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呢，哎，感觉好像这两个人的名字是故意的吧？怎么有那种琴瑟和鸣啊，很恩爱、很美满这样的一种错觉呢？过后才发现，哎，原来它是有一个典故的。我相信《诗经》这个字呢，很多人从小了，我们从小的都会听过，都接触过。比如说，还有一些诗词我们很常听到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私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这一些四个字四个字的诗词，其实都是出自《诗经》啊。今天念念不忘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诗经》里头的一些诗词啊。先说这个影视剧《百花杀》嘛，《百花杀》里面的这些人物都是皇亲贵族。我们都知道宫里这个规矩是很多的，特别讲究礼仪、礼数、礼节，哈哈，就连男女主角的乳名悠悠、陆明啊，也离不开这些繁文缛节啊。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原文哈。那如果你在看这小芬的节目 YouTube 的直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这首诗《诗经·小雅·陆明篇》的文字版。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诗。悠悠陆明，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成筐是浆，人之好我，是我周行。悠悠陆明，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得音恐招，市民不挑，君子是则是孝，我有执酒，嘉宾试宴已熬。悠悠陆明，食野之禽，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何乐且耽，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哇，这样的一首诗词到底在说什么呢？怎么又悠悠有鹿鸣声呢？其实他是说有一群鹿儿在悠悠叫，就在原野上吃着艾蒿。他有一批的好宾客在弹琴吹笙奏乐调，一吹笙管震簧片，捧筐献礼礼周到，人们待我非常的友善，指示大道乐遵照。一群鹿儿在悠悠叫，在那原野上吃着蒿草。我有一批好宾客，品德高尚又显耀，是别人的一个好榜样，他们不轻浮，是君子，纷纷都来仿效。我有美酒香而醇，嘉宾畅饮乐逍遥。一群鹿儿悠悠叫，在那原野吃琴草。我有一批好宾客，弹瑟弹琴奏乐调，弹瑟弹琴奏乐调，快活尽兴同欢笑。我有美酒香而醇，嘉宾心中乐陶陶。说的什么呢？就是3000年前的一场宴会。竟然是在说宴会哦。这宴会是怎么开场的呢？他一开始登场的不是主人和客人哦，反而是非常可爱的小鹿。小鹿为什么是小鹿呢？就是说看到有一群鹿儿在非常广阔的原野上吃着野草，不时还发出悠悠的鸣叫声，非常和谐悦耳。那么在这个田园牧歌当中呢，宴会的主角登场了，我的好朋友们就一起加入这一场宴会，大家吃喝玩乐非常的开心。那有人问了，这场宴会是在草原上办的吗？当然不是，这宴会上没有野草，没有野鹿。那一开始说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想要给宴会创造一种欢快和谐的氛围。这个就是《诗经》当中很常用的起兴的手法，就是来比喻啊，用一个手法来比喻另外一件事情，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意象吧。
那其实鹿鸣这首诗呢，本来哦都是以前帝王宴会上所要唱的一首诗，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它所描绘的，也就是那个时候周朝哦宴请群臣的时候的一个场景。从东汉曹操的《短歌行》，一直到唐宋时代的宴会呢，这个鹿鸣宴依然是存在的，人们依然不断地在吟唱着鹿鸣，这个就是它的魅力。这首诗它不仅有情感，有欢乐，更有礼乐，有教化，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中华大美的一种境界。就像是我们现在哦去出席任何的宴会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表演的项目嘛，跳舞也好啦，歌唱也好啦。总之鹿鸣后来呢，就有人把这样的一个宴会称作鹿鸣宴，它是一首宴会的歌，同时也是一种仪式感。我们下来就来听这一首歌吧。这首歌一开始就给人一种很有那种宴会的喜乐之感，这首歌就叫做《小雅》鹿鸣》。

刚听过的那一首歌曲呢，是不是让你觉得好像是在身处一场宴会当中呢？你好，我是小芬，今天呢，我们的念念不忘，一起走入诗经的世界。刚刚听过那一首呢，就是鹿鸣哈，就是鹿鸣篇里头一直就听到悠悠鹿鸣，悠悠鹿鸣，其实悠悠呢，就是鹿鸣声。我不晓得你听过鹿鸣声吗？我今天特别准备了这一小段的鹿鸣声，也让大家来听一听，是不是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呢？怎么样？就是这种喵喵，所以就悠悠鹿鸣啊，就很可爱的一种叫声哈。原来鹿的鸣叫声是这样的。那刚刚呢，就是百花沙里头悠悠鹿鸣这男女主角的这名字的典故嘛。下来呢，我们就要到雀谷这一部影视剧里头去看一看男女主角的名字到底是取自诗经的哪一个诗篇呢？在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叫做夭夭啊，就是逃之夭夭的夭夭，没错，就是夭夭。那无衣，男主的名字无衣又是来自哪一个典故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诗经周南逃夭篇。那如果你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同样的，我们就跟着这一个文字版一起走入逃夭的世界里头。逃夭篇，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逃之夭夭，有坟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全章呢是分成，整篇是分成了三章啊，每一章呢就几个字而已哈，到底是在说什么呢？逃之夭夭，逃之夭夭，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桃花怒放千万朵，色彩鲜艳红似火。今天这位姑娘呢要嫁过门啦，夫妻美满又和顺。桃花怒放千万朵，硕果累累大又多，这位姑娘嫁过门，早生贵子后四望。桃花怒放千万朵，桃叶纷呈真茂盛，这位姑娘啊，今天嫁过门，齐心携手家和睦。这首诗其实就是古代的诗词当中第一个啊用鲜花来比喻女生的，所以它也被称为是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啊。表面上呢写的就是桃树开花吧啊，但实际上呢传达了3000年前古人朴素的婚恋观，所以这首诗也被称为催妆诗。我们都知道诗经收录了西周到春秋中期大概300多首诗歌嘛，而这些诗歌呢是专门呢、有采诗官从民间收集而来的，所以到底是谁写了这首诗已经是无从考证，但我们知道桃夭啊最初是采自周南地区。那诗经呢就收录了这个诗经的周南篇收录了11首的诗歌民谣，除了桃夭之外呢还有很多，就是刚刚所说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也是在这个周南篇里头的。而那个时代呢，民间通常会选择在春光明媚桃花盛开的时候去办喜事，所以后来的学者就认为桃夭这个诗篇用桃花来起兴，就是为出嫁的女子唱的一首赞美的歌啊。全诗分为三章嘛，每一章都是以桃之夭夭来作为开头的。那跟其他的树不一样的是哦，这个桃花它是先开花再长叶的，夭就是桃花开满枝头，妖艳又妩媚的样子，而这个女子呢就好像桃花一般美丽又充满了生气。所以第一章她就写待嫁女生梳妆打扮的场景嘛。那诗歌称赞女子如桃花那么的漂亮还觉得不够，所以呢她又加了灼灼其华，华也就是花的意思啦，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桃树开花最繁盛的一个时候那古人认为女生哦，以前呢都是在13到17岁之间呢就嫁出去了嘛，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所以接下来她的那个归字指的就是女子的归宿，就是她的夫家了。而这个宜是一个象形字，一块砧板上呢放了2块肉，
所以就点出了夫家家境殷实啊。那女子呢，在她最美好的这个年纪，找到了一个爱她又能保护她的家，就是这个女子一生幸福的开始。就如桃花一般呢，只是外表之美哦，但是呢，如果同时宜其室家的话，就是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哇，这个真的是最高境界哈。那接下来的第二章呢，就是啊，出嫁之后，嫁为人妇之后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生孩子了。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最大嘛。很多树呢，都能开花，都能开出非常漂亮的花，但是却不能够结出又大又甜美的果实。但是桃树却不一样哦，有逢其时，就是对出嫁的女子最真挚的祝福，就像桃树一样，它能够开非常漂亮的花，又能够儿孙满堂啊。最后的一章说的就是桃树开花之后的一个阶段，长叶子，因为它是先开花才长叶子的嘛，所以会生孩子还不够啊，还必须会相夫教子，操持家中的事务，

之后呢，也开始用桃花来比喻女子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从那么早期3000多年前，从这个诗经的诗篇当中就看得出来了，那个时候的人将婚姻和家庭看得是十分重要的。不仅仅在这一首诗当中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婚姻和家庭的内容呢是处在诗经的头等地位上的。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桃夭这一首诗就成为很多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诗歌，一直传颂到现在，体现出真善美的一种价值跟和谐兴盛的家庭观念，展示了婚姻家庭在中国古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岁》。

0: 哟，阮这吼，阮这生缘较好咧，生水啊，打看拜拜啊，不过愈看愈古锥啊。
1: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2: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1: 第二，谨慎。
2: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1: 第三，不贪心。
2: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1: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

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你好，我是小芬。上一段呢，我们就去雀谷的影视剧里头大概了解了女主角夭夭这个名字到底是在诗经里头是属于哪一个篇章嘛。那她的男主角的名字呢，就不像女主角夭夭那么的妩媚婉约动人，他叫什么呢？他叫萧无衣，哈哈，没有错，就是无衣啊。一开始你看到无衣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怎么会有人叫无衣呢？啊，那不是很搞笑吗？那如果你了解了无衣篇啊，无衣这首诗的话呢，你就知道为什么男主要叫这个名字了。无衣这首诗其实是在《诗经·国风》的《秦风》篇里头。同样的是有三章，每一章都是由起约无衣开始。如果你在看直播，来，我们一起走入这一个无衣的世界里头，来看一看男主为何要叫无衣。起约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亡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亡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只有三行啊，就是只有三章，那到底在说什么呢？为什么一开始就说岂曰无衣，岂曰无衣呢？意思就是谁说我们没有衣服穿呢？我跟你同样穿着战袍，君王出兵打仗，休整我那戈与矛，我与你一起共同对敌。谁说没有衣服穿呢？我同你一起穿着内衣，君王出兵打仗，休整我那矛与戟，与你一起出发。谁说没有衣服穿呢？与你同穿战裙。君王出兵打仗，休整甲胄与兵器，杀敌与你共前进。其实这个就是《诗经》里头的一首战歌，是一首非常激昂、很澎湃、同仇敌忾的那一种战歌，表现了秦国那个时候啊，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敌的那一种高昂的士气跟乐观的精神呢、啊。所以整首诗呢念起来的时候，你觉得非常有士气啊，是士气高昂，而且呢是整个很爽朗的感觉，因为它也采用了叠唱的形式嘛，所以你会好像听到这些军兵们在出发前呢、啊，在高唱着一首战歌，那个士气是非常高昂，然后大家一起冲啊那种感觉。所以整个书写了将士们呢，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的时候呢，跟他们的国王啊，跟他们的这一个君王保持一致，一听到亡于兴师就奔啊、跑啊、冲啊、杀啊，就到这个前线共同杀敌。所以呢，非常有那种英雄主义，还有那种英雄气概以及爱国主义的精神呢、啊。所以读到这里，你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在雀谷里头萧无衣要叫萧无衣了吗？因为他是将军嘛，来自这个将军世家，而且他也是前太子啊、哦，所以在保家卫国这件事情上呢，他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萧无衣，为的就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就一直跟他的士兵同在啊。而在这部剧里头呢，它的片头曲一开始就给人那一种好像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侯明昊所演绎的这首歌曲《一诺成川》。

一诺成川，刚听过的就是雀谷这一部剧里头的片头曲啊。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啊，叫美才，他说听到了《桃夭篇》啊，这一首诗词呢，他觉得哎呀，桃夭啊，心里面有着满满的幸福感啊，有家庭和睦的美好，有夫妻和和美美的甜蜜的意境。其实家庭哦，真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嘛。家国家国，有家必有国，有国必有家，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经营这一段家庭的关系呢？其实也是非常讲究，这个智慧哈，还有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能够先说服自己啊，要好好的去珍惜这个眼前人，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生活太忙了，太多的事情，太繁琐，反而会先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心情，所以。 到底家庭的这个关系要怎么样去好好的整理呢？下一个小时我们就会有早安听书啦，这个重播嘛。上个星期天呢听到的是首播，所以今天晚上呢给大家听的是重播的，让大家一起来走入这个听书的世界，去听一听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与解脱，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看清关系里的一种纠结啊。那今天 今天的这念念不忘呢，也会在这个星期天早上7点到9点之间重播。如果你要重温的话呢，欢迎你这个星期天要锁定我们的重播的时段了。先来有这首歌，姚晓棠的歌《光的旅途》，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爱范。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通讯部长 Dr. Sri Famifaliev 表示，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将交给执法当局，根据报告的所有调查结果及资料展开全面调查。他说，相关执法机构包括皇家警察部队、反贪污委员会，根据反洗黑钱、反恐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负责的相关机构，国家银行以及内陆税收局。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在7月29号公开，揭露该机构2014年至2020年期间在管理及运作方面存在多项弱点，并提出25项改善建议。截至今年7月30号，朝圣基金局已经落实其中75%的建议。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以及探索战略领域和新兴科技的合作机会，是即将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5届马来西亚俄罗斯经济、科学、技术及文化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将重点推动的事项。高等教育部长 Dr. Sri Zambri Abdulkadir 说，会议也将涵盖加强研究与创新网络，以及提升两国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他说，在高等教育领域，马来西亚将特别关注扩大学生与学术人员的交流，联合研究大学之间的合作，以及培养科学、科技和未来战略领域的人才。该会议也将成为双方检视此前达成共识的进展，找出有待解决的挑战，以及确定可共同推动的新优先合作领域的平台。一名被新加坡当局通缉的新加坡男子通过非法途径逃入马来西亚，最终被犯罪集团绑架及勒索。我国警方在昨天成功救出2名受害者，同时在进行赎金交付时逮捕一名40岁的本地男子。警方随后也展开几轮突击行动，再逮捕4名相关涉案男子及1名女子。5名嫌犯都有刑事及毒品犯罪记录。武吉安曼刑事调查部总监 Dato M. Kuma 说，警方的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名男子今年5月通过柔佛进入我国，起初向有关犯罪集团寻求保护，后来却成为受害者，并遭到伤害。他说，这起案件是在受害者母亲在星期1向警方报案后揭发。受害者当时也和一名33岁的新加坡籍女友一同被绑架。国际新闻。哥伦比亚百年大地震遇难者已经累积到254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除了专业搜救队以外，许多居民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哥伦比亚西部星期1发生强烈地震，震级达到7.4级，多个地方的公寓大楼、房屋、学校和医疗中心建筑都出现裂缝或倒塌。据了解，超过100人死于咖啡种植区腹地佩雷拉，全国第三大城市卡利录得第二高的死亡人数。卡利市长透露，当地太平间已经爆满，当局还在从街头运回更多遗体。此外，在靠近镇中乔科省面向太平洋的森林地区，许多原住民社区目前仍处于断电或缺乏基本服务状态，给救援工作带来困难。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今天在一份刊登于伊朗国营媒体的报道中指出，伊朗将在不久的将来加入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正在印度参加第一届金砖国家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的赫马提表示，金砖国家成员国最重要的合作成果就是成立新开发银行，而伊朗很快就会成为其中一员。金砖国家 家一直试图推动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和金融交易，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挨一条正一 B 带来合议审判。财政部公布最新一星期的燃油单价，毛尖贴的95同97汽油分别下调15同20，来到每公升301.62同401.15。毛尖贴的柴油下调10，来到每公升401.47。二审的价格在8月13号到19号期间上后。随着全国要越来越多天气的空气污染指数分别达到非常不健康和不健康的水平，卫生部已经加强医疗设施以应对掩埋相关疾病的检查工作。另外，随着沙拉耶瑟连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当地108所学校将暂时关闭以作为预防措施。学校停课期间将启动居家教学，以确保学生的学习不受影响。通信部长大多数方面发表指出，今年的国庆庆典成功获得139的策略伙伴展次，总额达到4863万元，所有现金展次将飞入国庆秘书处信托账户作为庆典储备费用。法米亚宣布，通信部同五家通信服务供应商展开策略的合作，推出国庆日全面回扣邮费。通过这项创意，符合资格的公民可以享有10GB 免费数据。民航局今日宣布批核补偿国庆日庆典彩排同飞行表演。吉隆坡中段港至期内的空域将在8月26号到29号同31号关闭。这段期间，吉隆坡的自机场的航班起降将暂停，以确保彩排同飞行表演的安全同有序展开。内政部长德叙塞夫丁纳苏迪安伊斯马尤表示，有关机场安全管控改善的计划以及会在下个星期提呈内阁。结果内阁上星期会议已经讨论了这件事，并指示所有相关机构提呈机场的安全管控改善计划。近期有部分民众在海外办理登记手续时面对困难，针对这件事，移民局宣布马上暂停有效期超过10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有效性，切到当局同航空公司协国际民航组织解决相关的问题为止。移民局表示，今日起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最长有效期统一为10年。目前持有有效期超过10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持有人将获得优先处理，以加快护照更换的速度。吉兰丹主议会今日通过2016年吉兰丹伊斯兰罪行法案，增加同强化了相关法律架构，使其更加有系统化、清晰同具有权威性。在完善二读同三读之后，改法案包含多项改革，包括有关履行免疫五次的祈祷义务，保护生殖器官同身体部位，优先考虑变形以及发刊覆盖机制等条款。国际新闻，泰国近期频频发生抢劫事件，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卖场的许可证，在抢劫核查限盲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首相阿努廷表示，政府将加快枪支的管制，已经指示加快起草新的枪支案。菲律宾民防单位星期三报告，过去几年大约324万人受到各种气候的问题影响，目前也正在核实21个人死亡的报告。以上的 RTM 核议新闻由林钦友编辑。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8月9号星期天早安，你好，我是益智。今天非常难得哦，我们的直播室迎来了来自中国上海的王燕老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那就是讲书人培训导师。燕子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益智早安，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早安听书了。
0: 那燕子老师，我相信在马来西亚大家对讲书或者是讲书人这个概念是蛮陌生的，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讲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跟我们今天这样的访谈形式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说到讲书，其实它就是读懂一本书之后浓缩提炼核心内容再讲给别人听。它有两个关键，第一个是读懂浓缩提炼，这是一个内在的加工，深度加工，它不只是读后感，也不只是说读完书以后的所思所想，还要把书中的观点和生活当中的故事场景以及我们个人经验连接在一起。那这个深度加工就决定了讲书内容的独特性，以及决定了别人为什么听你讲。那当然还有第二点，第二个呢就是讲给别人听，这是一个外化的价值传递。通过我们的讲书，听者对一本书产生了好奇，并且想要翻开来自己来阅读，这就是讲书的这样一个意义。那简单的来说，访谈比如说可能就是他会针对于某一些观点然后进行这样一个对话，而今天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讲述的形式，那他就是两个人针对一本书，然后咱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然后来进行一个对话。那书呢既是我们的一个话题起点，也是我们内容的锚点，我们基于书中的观点故事以及我们自身的个人体验连接起来，然后进行了这样一个访谈。
0: 所以简单来说，讲书人就好像是把一本厚书给读薄的引路人，用书中的观点还有故事去连接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那回到今天我们的主角，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其实你怎么会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听众呢？
1: 说到推荐理由啊，那我就想先问一下益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家，你最先想到的情绪词会是什么？
0: 我如果问我的话，应该是五味杂陈吧。有时候我会觉得家是最安心的一个避风港，但有时候又会觉得怎么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压力还有委屈。
1: 非常丰富的一个情绪。对，的确家这个字它总会牵动我们最深也是最复杂的情绪。家可以温暖人，也可以伤害人，家可以支持一个人的成长，也会让一个人失去自我。那我们经常看到啊，有些父母他为了孩子操碎了心，可是孩子呢他一心想着我要逃得更远。然后有些夫妻可能在一起生活了将近几十年，后来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爱明明就在那里，但是为什么关系会如此的纠缠呢？这就是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啊。这本书的作者陈海贤老师，他是中国知名的心理咨询师，那他长期做家庭治疗和个人成长的工作。那书中呢就记录了31个咨询案例，然后刻画了这个时代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出路。我们借由别人的故事可以回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对自己、对关系、对家人都会有一个新的理解和洞察。
0: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趣虽然说它是在描述一个中国式的家庭，但我在读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带入自己的家庭。我想这本书一些案例是很多华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吧。
1: 是的，对，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会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就是希望我们在一起在这个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答案。
0: 非常好。那我们先听首歌，那歌曲回来，我们在王燕老师再带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中国式家庭》，去看看关系里的那些纠缠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先听听这首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6: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7: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6: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7: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8: 越听越爱。
9: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
10: 你好，我是易智。今天我们在早安听书啦，跟讲书人培训导师王燕燕子老师聊这本《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燕子老师你好。
11: 易智你好。
10: 那燕子老师，我看了很多关于这本书的一些书评，发现大家都会提到里面有一个贯穿全书的金句，那我们来聊聊这句话吧。
11: 好的，这句话精准地戳中了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困境，叫做我爱你但不喜欢你。对，这句话来自作者的一个学员，一位妈妈，她的女儿跟她说，妈妈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不喜欢你。
10: 很矛盾呢。
11: 是，那当我听到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很震惊。那这位妈妈呢，自己小的时候没有被好好爱过，然后她就一直努力地去实现她妈妈的期待。那当她做妈妈的时候，又用同样的方式去苛责女儿，那女儿在这个反抗当中就说出了这句话，妈妈我爱你但不喜欢你。这句话惊醒了妈妈，也点醒了我们的作者，所以它就成为整本书的一个起点。
10: 我觉得这我在读的时候也是觉得有点难懂，爱还有喜欢怎么会在家里被分开呢？
11: 举个例子哈，我们就更能够直接的去感受到这两种差异。那对于父母来说，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不得不爱你，而喜欢就是就算你不是我的孩子，甚至跟我没有关系，我还是会喜欢你。你看，爱就是深刻的这样一个羁绊，然后是离不开，它没有距离。而喜欢呢，却意味着把对方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去欣赏，去认可。那意味着你可以看见对方本来的样子，因为喜欢是有距离和空间的。那当爱里如果没有喜欢会怎么样？你想想看，他就会去想要去改造他，对不对？然后把他改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那这样期待就会变成控制，然后控制就会变成我们关系里的纠缠
10: 啊。
11: 是这样。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对陌生人特别容易宽容，然后对家人就特别苛刻啊。比如说同事做错一件事，你说啊没事没事，如果今天你先生忘记买一样东西，你有可能会立马炸了，然后说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怎么还会忘记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你跟同事是有距离的，你知道他是别人，然而跟家人你觉得他就是你的一部分，然后他没有做好就好像我们自己没有做好一样。所以不是家人不够好，也不是你的脾气更差，而是因为太近了，近的我们彼此的情绪都黏在一起了。
10: 真的，我会想起我们常常会把最客气最有分寸的一面是留给外人的，但却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我们 可能最不想伤害但是最亲的人呢，
11: 很
10: 奇怪这件事情。我就想起是刚刚你说的，我们下意识的把家人当成是自己的一部分，就觉得你怎么会不理解我啊，你怎么做不好啊。
11: 对，然后书里有一个案例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女儿刚上大学，然后住宿舍，然后她的室友呢要求她走路轻一点，说话轻一点，十点半就要准时上床，然后女儿就说哎呀搞得我都要神经衰弱了，她就跟妈妈说
10: 很压抑，
11: 因为她想换寝室，然后妈妈就说换什么换，别人都能忍就你不能忍吗，而且要搬的话也是她搬走啊。女儿听了你想想看当时多伤心多难过呀，对吗？然后女儿就跟妈妈吵起来了。其实对于这个妈妈，她也是很委屈的，因为她说自从女儿说了这件事以后，她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没有睡着觉，而且呢她跟朋友讲女儿的这个委屈的时候自己还哭了很久。其实啊，她就是太过感同身受了，女儿身上的那种无力感把她给压垮了，所以她需要让女儿强硬起来。那这既是关心也是要求，那可是在女儿看来，我的妈妈根本就不关心我，她只会要求我去解决问题。
10: 其实她是太心疼她的女儿哎。
11: 对，
10: 就刚刚我们说了，把她当成自己的一部分，她觉得为什么她不能像我这样硬起来呢？
11: 是，没错。
10: 所以但是女儿在这时候她诉苦的时候，她是想要一句安慰而已可能。
11: 对，
10: 但妈妈却不自觉地用这种教训的方式去要求女儿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11: 是的，你看这里边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和一个人过于亲近啊，足够亲近的时候，我们和对方的说的话就好像是其实是我们在跟自己说，
10: 是
11: 我们对对方的要求啊，甚至是一些指责对方，那其实就是给自己撂了一句狠话。是这样
10: 的，
11: 对，所以对女儿来说，她想要的是只是妈妈的一个安慰，可是她其实并不是说实际需要妈妈帮她去解决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作为女儿，我们可能会理解哈，
10: 是的，
11: 但是妈妈心里却不是这样想，她会怎么想？她会想是说，我是你妈，我怎么能够置身事外呢？所以安慰不仅需要共情还需要距离啊！当这个妈妈她比女儿还着急比女儿还委屈的时候，她就不再是一个能够安慰人的妈妈了离得太近，女儿的痛苦呢就会变成妈妈的痛苦，而妈妈的痛苦又会变成对女儿的要求，两个人都卡在彼此的这个感受里边出不来了。
10: 其实我非常喜欢刚刚你说的安慰不仅是需要共情还需要距离，因为爱得太深了然后离得太近反而是模糊了边界，把关切变成了指责和要求，这就是我们说的纠缠。
11: 是，
10: 那如果这种纠缠再继续加深走向极端又会演变成什么呢？我们先听首歌，歌曲之后燕子老师再带我们继续拆解这种牺牲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伤痕？

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首播，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重播。
1: 早安，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我们和讲书人培训导师王燕老师、燕子老师聊这本《中国式家庭》。其实刚刚有说到，真的是扒开了我们很多不敢面对的现实。燕子老师你好。
2: 易志你好。
1: 刚才我们有说到，纠缠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而是双方都卡在这个自动反应里。妈妈就太能感同身受了，就没有办法安慰女儿。那么这种卡住走向极端，那之后一个人会把全部的生活意义寄托在家人身上，这会发生什么事呢？
2: 这会发生什么？
1: 是，
2: 这会变成牺牲。
1: 对，天哪，
2: 书里有一句话啊，他说牺牲是一条代际传递的链条。什么意思？就是上一代牺牲，下一代也会跟着牺牲。那这不是谁故意的，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的。对，书里呢有位妈妈哈，她就是为自己这个读写障碍的女儿去辞去了自己技术类的工作，因为她以前在原单位是一个技术大咖啊。那由于呢自己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职业的牺牲，她就想要从孩子身上看到成果，可是孩子的表现总不是她的，不如她的预期，那她就忍不住要骂孩子，然后骂完以后又后悔，就觉得自己又不是好妈妈。那后来她就发现，哦，原来这种牺牲自己成全孩子的模式，她是从她妈妈那里传下来的。原来呢她妈妈哈，在三岁的时候自己的亲妈妈去世了，那从小就被送来送去，所以这辈子她妈妈都是为别人牺牲的，是为一个完整的家，然后去忍受，不得不去忍受不负责任的丈夫。那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劝妈妈离婚，可是妈妈说什么？妈妈说不能离，否则你将来找不到对象
1: 啊。
2: 是，你看，原来他为孩子的牺牲，也是他妈妈为他做牺牲的这样一个延续。这个在我们心理学里边叫做代际传递，那就是创伤和牺牲的这样一个模式，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那从外婆到妈妈，从妈妈到孩子，每代人的身上都能够感受到上一代的不快乐，然后把上一代的不快乐当做自己的不快乐，而且又很习惯的为下一代去做牺牲。
1: 这种牺牲真的是太沉重了，而且这种压抑的牺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好像常常会变成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句话，对吧？
2: 没错，我们经常会听到说都是为你好，
1: 是，
2: 对，这句话，那这句话大家肯定不陌生，对吗？那小时候我们听爸妈说，长大了以后可能我们也会在不经意当中就把它说出来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为你好这个背后它其实藏着交换条件。
1: 哦，
2: 对，就是我为你牺牲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我为你活了一辈子，你是不是应该活成我想要的样子？那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这个人牺牲的这个人，他真的觉得哎，他就是为这个家好，然后就是为了孩子好，他甚至觉得我都牺牲这么多了你们怎么还不领情呢？但是对于那个被牺牲的孩子呢，他就会有两种内疚。那第一种内疚叫做让父母失望的内疚。怎么去理解？对，就是我没有活成我爸爸妈妈想要的样子，然后我对不起他们啊。然后另一种叫做让自己失望的内疚，就是我想过自己的人生，可是我这么做了会不会太自私了？你看这一个人他在这两种内疚当中那就被卡住了啊，让父母失望你痛苦的是关系，让自己失望你失去的是你自己。
1: 是，
2: 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还看到牺牲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形态，就是以孩子之名。
1: 其实这种处境它对孩子来说真的是进退两难。
2: 是，
1: 无论做什么都不对，这种打着为孩子好的名义的牺牲，书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例子呢？
2: 书里有一个案例我特别的心疼就是一对夫妻，他们其实感情很多年都破裂了，但是他们不离婚，说起来就是为了孩子。对，你看他们觉得不离婚 就是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对孩子好啊。可是他们的孩子呢才十岁啊，就已经开始学会了察言观色。
1: 嗯，
2: 对先生对这个妈妈说，哎，你这个脾气太差了，你不该打骂孩子。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孩子是站在妈妈这边的，说都是我错了，不是妈妈的错，如果我不想去看 iPad 的话，妈妈是不会说我的。
1: 反而是把错放在自己的身上。
2: 是的，一个十岁的孩子呀，你看他宁愿把错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也不愿意看到父母吵架，更不愿意看到他们分开。你

0: 婚姻的问题，让孩子把父母的争吵归因于自己，然后这本身呢也是孩子为父母的一种牺牲，只不过啊，这个牺牲是牺牲了孩子的安宁，然后来成全大人我是好父母的这样一个需要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说啊，你以为在为对方而活，但是这种牺牲却会变成对方的一种枷锁，然后纠缠到这一步啊，我们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该怎么松手。
1: 其实孩子他可能年纪还小，但他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哦，我的爸爸妈妈感情不好这件事，但因为他们不懂原因，所以会把原因归结在自己的身上。
0: 是的，
1: 那牺牲到了这一步，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绑架了几代人的链条给切断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回来继续聊。我们先听这首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0: 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2: 写一封信，思念是毫不经意，都被雨伞的自己。
1: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今天在节目现场的是讲书人培训导师王燕老师。老师你好。
3: 一直你好。
0: 燕子老师，前面我们说了纠缠是什么，然后纠缠走到了极端会变成牺牲，并且会代际传递。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解脱的方法呢？
3: 这本书啊，它针对不同的关系给出了不同的解脱方式。比如说针对于跟父母的纠缠，我们要接受父母的局限性。那跟伴侣的纠缠，我们要面对真相。跟孩子的纠缠，我们要学会放手。啊，那我一个一个简单的来说哈。首先我们来说跟父母的纠缠。我们呢，很多人都希望去改变父母，
0: 是
3: 对，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去理解自己，认可自己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哈，你越期待父母的改变，你就越会被他们绑住啊，因为你把自己的人生这个遥控器交到了爸爸妈妈的手里。那怎么办呢？不是说我们要跟爸爸妈妈决裂啊，坚决不可以，而是要接受。那接受，哎，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有他们的局限，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那接受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遥控器拿回来，然后自己决定我要怎么生活。
0: 对，我小时候也是会这样想，就是为什么别人的父母会就是那么好，然后我的父母不能对我温柔一点呢？然后一直希望他们能改变啊。可是我们忘记了嘛，父母也有他们自己的局限，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啊。然后与其一直想要怎么改造他们，不如我们先学会接受，也是放过了自己。
3: 没错。
0: 那面对伴侣之间的纠缠呢？
3: 对于伴侣之间的话，我们书里啊也有一个案例，他是一对夫妻，然后走到了离婚的边缘。那因为之前先生呢，他有出过轨，然后而且这个家庭里边婆媳其实也有很深的这样一个矛盾。那这些事情就像一根根刺一样扎在太太的心里边。那咨询的时候呢，这个作者海贤老师就说，哎，你们来重新结一次婚吧。就是假设你们过去的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算数了，
0: 没发生过。
3: 对，从今天开始你们重新认识一下对方，然后重新决定要不要在一起。这个时候呢，先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他受了很多委屈，那些委屈都是有道理的，我以前呢没看见，现在我看见了。那这位太太她看着先生哭了，然后说了一句，我愿意。你看，这个就是面对真相，就是不是说假装伤害不存在，而是我看见了真相，我也看见你了，然后我选择要不要跟你继续走下去。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哦。就是面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我们不是要你去原谅，也不是要你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而是看见并且承认这件事已经发生，也没有办法去逆转，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你接下来就是你要去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做。那聊完父母还有伴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还没聊，就是孩子。
3: 是的，那对于孩子的纠缠这块，书里呢他有一个故事哈，让我也是印象很深。就是有一位妈妈，然后她为了双胞胎的女儿放弃了事业，然后陪他们去出国读书。那可是女儿，两个女儿啊，双胞胎女儿，他们相继休学了。那咨询到最后呢，也是海贤老师就跟她说，那要不然你就买一张机票回国吧。然后妈妈就愣住了，说，啊，我的两个女儿还没有好，我怎么能够离开呢？他们怎么办呢？然后海贤老师说，就是因为你的两个女儿她还没有好，所以你才要走啊。你不走，他们永远学不会去自己面对。那后来这位妈妈她真的买了一张机票啊，就走了。那他用离开这个动作给女儿上了一个很好的一节课，就是妈妈有自己的生活，那剩下的路你们要自己走。
0: 虽然我自己是还没有当父母，但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也会希望我的父母是能相信我是可以自己面对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孩子想要的其实不是父母靠得多近，而是知道父母一直都在，一直都是最强的后盾。
3: 对，没错。所以很多父母都说啊，说哎呀，孩子长大了我该放手了，可是真的要到放手的时候啊，就舍不得了。对，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家长啊，他心里总会有一种幻觉，他会觉得哎，我要是再多扶孩子一把，哎，他就不会摔倒了，我要是盯他再多久一点的话，他就不会走歪了啊。那可是呢，你越不放手，孩子就越学不会走路，因为他知道啊，反正呢后边有个人会接着他，他不需要自己站得太稳，对吗？所以真正的爱，我们说不是你把孩子护在我们的翅膀底下不让他受伤，让他永远都不要受伤，真正的爱是你站在他的一边，然后看着他摔，看着他痛，看着他自己爬起来，因为你知道他可以。所以放手不是不爱，放手是更深的爱，因为你相信他，相信他有能力过好自己的人生。
0: 面对不同的这种家庭角色，解脱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对父母我们是接受，对伴侣是面对，对孩子是放手。
3: 对，
0: 每一段关系都有自己的解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聊到这里。那我想问燕子老师，最后如果只能送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句话，你会选哪一句呢？
3: 那我会送大家的这句话哈，就是我们书里的有一句话，他提到说，为自己的福祉而生活不是自私，只有你自己活好了，你身边的人才有空间活好。那当然了啊，就是确实是我们要过好自己的日子，那这是处理家庭问题最朴素也最有效的答案。
0: 那今天非常感谢王燕老师今天的分享。如果你也在家庭关系里觉得累了，不妨翻开这本《中国式家庭》，或许你也能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我是易志，我们下期早安听书啦再见。谢谢燕子老师，
3: 谢谢易志。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下午获准出院后，已经返回住家。首相通过官方脸书发文，并上传了一张自己正在阅读书籍的照片，显示他已经返回住家。首相是在星期一据报顺利接受择期腹腔镜手术，以治疗腹部疝气，目前由医疗专家团队密切观察他的身体情况。马来西亚朝圣基金局目前正在研究针对其资金及投资管理的监督与监控框架是否适合。作为完善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第535号法令的一部分工作，朝圣基金局是在回应媒体每日新闻的询问时表示，目前正在落实的其余改革措施涉及需要更全面研究以及与相关方面合作的事项。该局指出，相关改革将根据各自权限、法律程序及适当的时间表有序落实。不过朝圣基金局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有关监督框架的最终形式，未来负责执行的机构或第535号法令修正案何时敲定。登嘉楼州兽医服务局和 CAB Chakaran Timur 私人有限公司合作推行的商业养鸡项目价值达到1亿500万元，预计可将该州的鸡肉自给率提升到100%。目前登嘉楼州的鸡肉自给率仍处于76.56%。登州行政议员 Dr. Asman Ibrahim 说，这项分为三个阶段的封闭式鸡舍项目将在龙运及市照县占地414.63公顷的牧场展开。他也提到，项目也将为本地年轻人创造数百个技术、半技术及技术专业就业机会，同时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链。国际新闻，印尼宣布调高落地签证费用，从原本的50万印尼盾调高到75万至100万印尼盾，作为移民收费标准调整的一部分。印尼移民总局说，有关调整已考虑印尼盾汇率波动因素，而现有收费从政府获得的收入来看被认为过低。印尼移民总局表示，未能在抵达印尼前完成申请程序者则需缴付100万印尼盾较高的收费，旨在鼓励游客提前完成签证申请。保加利亚正考虑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作为应对未成年人犯罪及反社会行为的更广泛措施之一。保加利亚当局已检视欧盟成员国及非欧盟国家所实施的相关措施，工作小组已开始制定一套更广泛的立法及组织措施。这个课题之所以获得政府重点关注，是因为保加利亚近期发生多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暴力事件，其中包括南部城市普罗夫迪夫一名37岁男子被杀害的案件，共有10名年龄介于14至17岁的青少年因为涉嫌涉及这起命案而被扣留，其中3名男孩及2名女孩已正式被控。保加利亚政府也将检讨负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地方委员会所扮演的角色，并承认部分委员会未能有效履行职能。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说，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罗斯将采取对等回应。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也说，俄罗斯舰队已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视察海军演习时发表上述言论。 欧盟正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压力，扩大对数百艘船只的制裁，并扣押部分船只及其船员进行检查。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 MD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嚟粤语新闻。财政部公布了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某津贴的 RON95 和 RON97 汽油分别下调15 cent 和20 cent， 来到每公升3 Ringgit 62 cent 以及4 Ringgit 15 cent。某津贴的柴油下调10 cent， 来到每公升4 Ringgit 47 cent。以上价格在8月13号到19号期间生效。随着全国有越来越多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分别达到非常不健康以及不健康水平，卫生部已经加强医疗设施以应对烟霾相关疾病的监测工作。另外，随着沙拉越西连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当地108间学校将会暂时关闭，以作为预防措施。学校停课期间将会启动居家教学，以确保学生的学习不会受到影响。通讯部长 Dadusri Famifadil 指出，今年的国庆庆典成功获得139个策略伙伴赞助，总额达到4863万 Ringgit。所有现金赞助将汇入国庆秘书处信托账户，作为庆典筹备费用。法咪仲宣布，通讯部同五间电信服务供应商展开策略合作，推出国庆月慈悯回扣优惠。通过这一项倡议，符合资格的公民可以享有 10GB 免费数据。民航局今日宣布，配合布城国庆日庆典彩排以及飞行表演，吉隆坡终端管制区内的空域将会在8月26号到29号以及31号关闭。这一段期间，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将会暂停，以确保彩排以及飞行表演安全和有序展开。内政部长 Dadu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有关机场安全管控改善的计划预计会在下个星期提呈内阁。他说，内阁上个星期的会议已经讨论了这一件事，并指示所有相关机构提呈机场安全管控改善计划。近期有部分民众在海外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面对困难，针对这件事，移民局宣布立即暂停有效期超过10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有效性，直到当局和航空公司以及国际民航组织解决相关的问题为止。移民局表示，即日起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最长有效期统一为10年。目前持有有效期超过10年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持有人将会获得优先处理，以加快护照更换手续。吉兰丹州议会今日通过2026年吉兰丹伊斯兰罪行法案，精简并且强化相关的法律框架，使它更加系统化、清晰而且具有权威性。在完成二读和三读之后，该法案包含多项的改革，包括有关履行每日5次祈祷义务、保护生殖器官和身体部位、优先考虑鞭刑以及罚款和解机制等条文。国际新闻，泰国近期频频发生枪击案件，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在全国核查还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首相阿努廷表示，政府将会加快枪支管制，并且已经指示加快起草新的枪支法。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游编辑，下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更爱你自己，唱歌的是苏妍 Elva。 你好，我是小芬，来到了第四个小时的节目哦，夜了一点等着你的选曲哦，想要听到什么歌赶紧透过两个方式来告诉我。第一个呢，就是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另外一个就是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去啦。我们的今天第二段的直播，也就是 TikTok 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告诉我你想听到什么歌。谨记两个条件，应该是三个条件。第一个，歌曲是2000年以后的歌，而且歌手和歌名是不重复的哦。换句话说，如果上个小时我播了某某歌手的歌的话呢，这个小时就不能够就没有办法再给你选播那位歌手的歌曲了哈。所以大家赶紧行动啦，这个小时的歌单等着你去填满哦。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1: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

0: 歌曲 The Three City No Heliza 飞道尔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爱，经历风雨过后我才明白。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夜了一点，
4: 11:17，等着你的选曲了。下来会有这一首歌，唱歌的是本地的歌手，作曲的也是本地音乐人。这首歌只有两个字，当年一推出的时候呢，哇哦，马上呢就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首歌实在太高难度了。李佳薇的歌曲《煎熬》。011-1701-8289 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你想要参与夜了一点吗？非常欢迎啊，将你想要听到的歌的歌名还有歌手的名字 WhatsApp 进来，或者是到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去参与我们的直播。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诶，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9: 夜了一点。
10: 接了一点下来有这一首歌曲《魔鬼中的天使》，唱歌的是伊比田馥甄，之后还会听到飞道尔的《阿拉斯加海湾》。你想要听到什么歌呢？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7: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6: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7: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6: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8: 从一面国旗开始。
9: 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好听的歌曲哦，这是李健的传奇。夜了一点，下来还有你们的选曲，这是曾国辉的歌《小地方》。晚上11:46了，那朋友们，今天的这个小时的夜了一点呢，最后还剩下一首歌的名额啊，所以想要听到什么歌的话呢，赶紧把歌名和歌手的名字 WhatsApp 进来吧，011-1701-8289 011-1701-8289。你好，我是小芬，一起来听歌吧。

0: 听过的这首歌是你们的选曲，品冠的《我以为》是2006年收录在他《爱到无可救药》的这张专辑里头。今天夜了一点来到这里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啦，下个星期星期三小芬同样的时间出现在越夜越爱，继续留守我们的广播吧。
1: 爱的修复，
2: 据埃布鲁甘野他米目的传书，牧师说宗教就是忠实，我们问忠实谁，牧师说忠实真主即其经典核实者，忠实穆斯林领袖及穆斯林大众，补哈利和穆斯林圣训集，忠实是穆斯林大众建立在真信基础上的神圣宗教义务和人际关系准则，是教门的柱石，忠实即是伊斯兰得以普及延续和发展并得从体现遵循的基础，也是伊斯兰社会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主啊，求你完善我们的信仰吧，它是我们的事业的保障，求你改善我们的今世吧，它是我们生活的领域，求你改善我们的后世，那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求你使我们活着增加善功吧，求你使我们死亡摆脱罪恶吧，我们的养主啊，求你援助我们，求你引导我们容易地走上正道上，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0: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

0: 秀奈的资讯。
1: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2: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1: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3: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3: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4: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1: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5: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3: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11: 最后的烟火全续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已逐渐消融。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日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6: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6: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5: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6: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6: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代理人吧。小时候，我经常问自己，你是谁？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我会有手有脚？为什么我有爸爸和妈妈呢？我将来要到哪里去呢？哎呀，这些问题啊，让我想到头痛，也没有人告诉我答案。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古兰经》的这节经文。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仙说，我必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他们说，我们赞你超绝，我们赞你清净。你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者吗？真主说，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古兰经第二章三十节，这段经文描述了真主创造人类作为大地上的代理人，阿拉伯语中称为哈利法。在这个对话中，真主告诉天仙，他将在人间设置一个代理人，也就是人类。然而天仙对此提出疑问，表达了对人类可能在大地上作恶流血的担忧。真主的回答是，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暗示真主拥有更深远的智慧和计划。真主赋予了人类在大地上独特的地位，代理人。这一地位不仅意味着人类对地球的管理和守护责任，还意味着人类承担了自由意志的考验。与天仙不同，人类有着能够选择善恶的自由意志，这也赋予了人类更为丰富的精神潜力和创造力。因此，尽管人类可能会犯错或作恶，但他们也有机会通过信仰、悔过和善行来接近真主，实现崇高的道德境界。天仙的疑问表明他们对纯洁与和平的渴望。天仙是不具备人类的自由意志的，他们一心一意地赞美真主，因此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创造或许会带来不稳定和罪恶。然而真主的回答则表明，他的智慧超越了天仙的理解，人类的存在将实现一个他们无法预见的更高的目的。真主赋予人类自由意志，使得人类拥有独特的道德责任，让他们在大地上面临善与恶的选择，并能在选择中展现崇高的精神品质。人类虽然可能会犯错误，但通过悔改和内心的成长，能够达到接近真主的境界。这种在错误和悔悟中成长，正是人类作为代理人角色的重要内涵。真主的回答，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体现了他对人类的信任与期望。人类虽有可能在大地上作恶，但他们同样有能力在大地上建立正义、和平和仁爱的社会。人们能够通过信仰和善行来提升主的认可和期许。作为真主的代理人，人类肩负着管理大地的责任。这种管理并非仅仅在物质上的统治，而是道德上的维护，包括对自然资源的爱护，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伊斯兰教鼓励信士们通过善行、正义和谦逊来履行这一使命，成为值得信任的代理人。尽管我们会面临错误和挑战，但我们肩负着崇高的使命和无限的潜力。真主的智慧不可限量，他对人类的信任和期望是推动人类不断向善、实现真主旨意的力量。这就是真主把我们造出来、派遣在地球上的意义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俊毅，给你写一封信。
1: 写一封信，思念是毫不经意都被雨伞的自己。
0: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3: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2: 掌心内的新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3: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2: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3: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2: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3: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3: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0: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4: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0: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4: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好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yeah ！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6: 人心这不过1万多天。
3: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6: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3: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7: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进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3: 妈，你在做什么呀？
4: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3: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4: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3: 哦，原来是这样。
4: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3: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4: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3: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4: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3: 知道啦，
4: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佩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6: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军歌曲 The Three City No Heliza 飞到耳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来，经历风雨过后我才明白。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4: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4: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5: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5: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不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6: 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
1: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下个星期我们听他们的歌曲。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杯牛奶的温暖。人生中微小善意可能照亮他人世界，埋藏恩情终会温暖回响。善良举动或许不会立即回报，但必在将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彰显人性温暖与道德力量。多年前，贫苦男孩哈桑与母亲相依为命，每天他沿街叫卖母亲手制饰品为生。某日傍晚，奔波整日的哈桑仅卖出了两件饰品，所以只够买一斤大米。饥寒交迫的他舍不得花钱给自己买些吃的，瘫坐一户人家门前，想着能不能跟这家人讨些吃的。他小心翼翼地敲了门，门开了，出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子。哈桑怯生生地说，大姐，我叫哈桑，能不能给我一碗水喝呢？我太累了。女子看了看这疲惫的孩子，转身进屋去了。不一会儿，她端着一大杯牛奶出来了。给你喝吧，她温言道，我看你又渴又饿。哈桑问，多少钱？他含笑着说，不要钱，我妈妈说过，见人困难应当相助，不可要钱。哈桑从心底里感谢他，慢慢喝下了那杯牛奶。这杯奶不仅缓解了他的饥渴，更温暖了他的心。他有了力气走回家，把卖货的钱交给了母亲。那一斤大米让母子俩又熬过了一天。时光飞逝，转眼过了20年，当年的小哈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学，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医师。某日，哈桑所在的医院收治一名重症女患者，重医难诊，哈桑参与会诊时，警觉此人正是20年前那个给自己拿牛奶喝的恩人。他立即组织专家制定方案，经精心治疗，女士很快康复。出院前，护士拿来账单，女子非常担心昂贵的账单会给家庭带来负担。可就在她打开账单的时候，却赫然写着，你的账单已经在20年前付清了。一杯牛奶，署名是哈桑。刹那间，泪水晕出了她的眼眶。他想起了20年前那个疲惫的男孩，想起那杯免费的牛奶，他轻声念道，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安拉却是不亏望人一丝毫。古兰经第4章40节。这时哈桑医生来到病房看望他，温和地说，你当年的善举我一直铭记在心，正如古兰经当中安拉所说，行一件善事的人将得到10倍的报酬。古兰经第6章160节。这就印证了中华文化中善有善报的道理。这个故事完美地诠释了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滋润着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也印证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中华古训。善行虽小，但其带来的回赐却是无穷的。让我们都来做善行的传播者，因为安拉说，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都是有利于你们自己的。古兰经第2章272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颜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妻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5: 谢谢小芬，来到了6:14，早安你好，我是追西进程。今天的早安爱上线呢，虽然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话语可能没有办法像小芬的念念不忘那么有诗意啊，但呢，我想仔细去咀嚼或者去思考它有一定的道理。我看到这么的一句话呢，就是20岁的时候你希望跟别人不一样，40岁的时候呢你希望跟别人一样。当然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20岁的时候我们都想尽办法啊，要鹤立鸡群，对吧？我们要突出，我们要比别人优秀，比别人更厉害。我的未来呢，一定要做人中人啊，凤中凤。那时候呢是充满期望的。但到了40岁呢，你就会发现，哎，其实当一个普通人可能会也相对幸福，因为呢，如果你要做这个优秀的人，那你势必要面对更多的压力啦，或你要承受更加不一样的这个环境。然而你发现，哎，其实跟大家一样啊，就是。是健健康康的啊，跟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病啊，反而是更加幸福的。所以呢，可能40岁，像我自己已经接近迈入40大关，就会觉得哎，想要跟一般人一样，想要跟大家都一样，已经可能没有了那种要比别人更厉害啦，要比别人更突出的那个心态。不是说没有了野心呐、啊，只不过可能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平凡也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被关爱的这个现象。尤其是当你有很多朋友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是很快乐。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想的哈，我自己蛮喜欢就是混在这个同温层当中啊，或者我们说的一定会有一些好朋友，对不对？那么在好朋友当中呢，你不会希望大家觉得你是怪异的一个，你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最好就是大家都是哎呀，大家都是为生活打拼，对吧？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然后聊起话题来呢特别的投契。然后当你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工作啊，或他的事业特别的优秀，然后他的生活形态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他比较难融入大家的话题。不是因为我们悲歌他啊，或者是不喜欢他，而是很多事情呢他跟我们的经历不一样。哎，我们就是哎呀，就是为生活打拼嘛，对不对？为房子啊，为车子啊，为孩子啊，为妻子啊。可是他可能就是非常的优秀，他已经过了这一段了啊。他现在呢想的可能就是一些跨国的大生意啊或者是比较比我们更上一层楼的一些烦恼。那也许呢大家的话题呢就不尽然相同，那慢慢的呢他可能就会有他其他的朋友等等啊。所以这句话也许没有什么一击击中你的内心的，可是你仔细去思考，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哎，20岁的时候啊，希望自己未来呢是非常厉害的。我不要跟我的同学们一样，我一定要比他们更加厉害，我一定要创业，我一定要成为可能就是1000个成功人士当中的其中一个。可是长大了就发现，哎，我未必有做得到这件事情，而没有做到，好像也是一种幸福。这首歌曲呢是 Color 的通关密语啊，不要误会哦，今天我是有搭档的哈，那搭档呢稍后再出来，究竟是谁呢？是舒林吗？如果是舒林，我就不会这样子预告了哈，所以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0: 听过的歌曲呢是郑宾燕跟好朋友合唱的《幸福密码》，听起来呢像是新年歌曲。其实我们距离农历新年，下一个农历新年呢也不远了哈，还有170多天，反正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8月份，而且今天呢已经是农历的7月初一了。那么来到这个星期四的6:25，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神秘搭档。
1: Hello， 你好，我是舒琳。的同事小韩，
0: 舒琳的声音没有那么好听，哎，没有，没有开玩笑啦。
1: 以上言论纯属个人观点。
0: 哎，那今天呢就会有 JC 跟小韩呢，主要是因为舒琳这几天不在，那明天呢也会是我一个人当班，
1: 才不开心，有这么多搭档。昨天是正业，你们好像也很少，
0: 我们很少搭档，男搭好像不太是电台的主要安排，
1: 主要是因为男生也很少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直都在问。有没有什么男生想要加入 IFM？ 反正现在在招人。
1: 对啊，赶快进来！
0: 对对对，
1: 我们除了 JC 就是国俊，然后好不容易
0: 有一个正业，
1: 对，有一个正业，然后也没了，
0: 也没了，也就这样子啊。但刚刚有说到关于这个鹤立鸡群，你小时候是一个想要成为人中人的人，
1: 谁不想啊？
0: 真的吗？
1: 对啊，尤其性格又很好胜，可是也因此说话得理不饶人，得罪很多人。现在长大之后觉得很亏欠。
0: 哦，那你长大之后你有觉得自己有圆了这个梦，或有达到了这个梦想吗？
1: 应该
0: 就是有厉害吗？
1: 也行啊，还行。
0: 我其实没有，我以前没有想过要成为厉害的人。
1: 可是因为我觉得很也不错啊，
0: 因为我以前就是因为人很瘦小，所以你说运动肯定是不出众的，成绩也没有很好，也不是帅的那一种，你不是说故意要往这个外形去看，可是小时候多少都会听到女生说，哇，你看那个谁谁谁，哇，然后就会发现有那些风云人物，
1: 是，
0: 然后自己又不是那
1: 种，那是最容易让人留下深刻第一印象的关键，
0: 对对对，
1: 就是外形。
0: 然后上了中学之后又发现，女生都会特别喜欢某一种类型的男生，通常是比较坏坏的啦，啊，那种不塞衣服啦。
1: 你不坏吗？
0: 我又没有坏，对，这个是一个问题，
1: 你
0: 是乖。坏又没有很厉害，又没有坏到像那种痞子那样，就有一种坏的帅气，所以我其实没有想过要成为怎么说众人焦点的。
1: 然后现在呢？
0: 然后就
1: 还是你是觉得自己是后天努力？
0: 我只是喜欢主持，我没有想到它会变成镁光灯的一环。
1: 你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最总是最吸睛的能力是哪一方面？是主持吗？
0: 没有，我以前也没有主持啊。我唯一
1: 那大家都是透过什么注意到？
0: 没有，没有人会注意我的，我就是一个就是
1: 平凡人，
0: 而且我会在一群的朋友当中，因为男生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我的朋友们都很高大，然后就我就是里面那个小小的。有点像
1: 跟班，
0: 不是有点像，不是跟班啦，就是像那个哆啦 A 梦，不是有大雄吗？对，然后就会有那个，
1: 所以你是大雄，
0: 不是大大只的吗？啊，对，就是会有这样的类型的搭档，这样。
1: 那你是参加什么学会或课外活动？
0: 羽毛球。
1: 羽毛球会让你吸睛
0: 吗？没有，也没有特别厉害，就喜欢打而已。所以我觉得哇，那个
1: 很好啊，
0: 你从小就会有那种想要成为人中人的想法。
1: 那你就是马拉松的王者啊，我应该是小时了了吧。然后
0: 就这样子啊，就也没有啦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啊，他很难去评价到底谁比较成功啊，或者谁比较没有那么厉害啊。反正呢，每个人的工作不一样，有些人的工作比较不在那个聚光灯底下啊，就默默的做。有些人呢就是一举一动都会被大家关注，尤其那些当了歌手啊或者是当了主持人打开收音机就会听到的这些工作岗位会比较被注意一点点。
1: 我想可能我们在成长的阶段都是向外渴求，就是希望得到外界的认同，我们要得到更高的成就。但是呢你年纪渐长就开始要向内探索了，因为我们对自己可能了解的不深，而且其实我们每一个阶段都在改变，但是你对自己的认识又有多少？所以年纪大了之后，为什么你说我们会追求平凡，就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外界的肯定了，你要往内心去探索和了解自己，跟自己好好的相处才是年纪渐长之后最重要的功课。
0: 你看我就是喜欢跟小韩聊天，多有智慧，你看这番话，
1: 年纪
0: 向外渴求向内寻找，你看就是如果用廖博士的口气就是你看看这种年轻女生的想法，就是
1: 好的不学就学廖博士是吗？
0: OK， 好，这时候呢先给大家听一听今天的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的大儿子越来越懂事了，
2: 长大了嘛。
1: 昨天晚上他坐在电脑前上作文课，好多孩子在老师提问的时候都不回答，一点反应都不给，就我儿子和另一个同学常主动回答。
2: 妈妈教得好嘛。
1: 哎呀，哪里哪里，不过还真别说，他确实比以前积极，又比以前懂礼貌了。我观察到今年他对我、对他爸，还有不管是学校还是补习班、才艺班的老师，都是唯唯诺诺的。我看我要买个玩具奖励他。
2: 唯唯诺诺？
1: 嗯，总是很顺从、乖巧。
2: 唯唯诺诺好吗？你希望你孩子那样啊？
1: 不好吗？恭顺、听从别人。当然他不是一味听从，遇上不明白的或是一时不能接受的指示，他还是会表示不满，并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过现在在说出想法的时候，懂得注意自己的态度，知道对长辈说话要有分寸。
2: 我就说嘛，以我对你儿子的了解，你儿子不可能唯唯诺诺的。
1: 唯唯诺诺不是恭顺听从别人吗？
2: 对了一半。这句成语挺有意思的，唯是唯一的唯，诺是承诺的诺，但是在这句成语中，唯和诺是模拟应答的声音。
1: 唯诺是应答的声音？我没听过有人在应答时说唯或是诺的。
2: 我应该这么说，这两个词在古代汉语中表示应答的叹词，所以成语唯唯诺诺是谦卑的连声答应，形容不敢提出意见，一味顺从，含贬义。
1: 哦，唯和诺是应答的声音，叠音了之后，唯唯诺诺就是谦卑的连声答应，就像我们说是是是，好好好，
2: 就是这个画面。别人说什么，我们连声说好是，恭顺地听从别人。这种人唯唯诺诺的，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你儿子才不这样。
1: 确实，他总是有话直说，是很坦率。可是这样的人长大出社会是要吃亏的，所以我常教他说实话要有智慧，要懂得怎么说，让听的人真能听进去。他明显进步了。
2: 现在公司也鼓励大家要敢于讲真话，不要唯唯诺诺的。
1: 唯唯诺诺的人像个惊弓之鸟，不能让人对他产生信心。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萧煌奇的歌曲《海草舞》。那如果有 JC 当班的话呢，基本上六点到七点歌曲会稍微轻快一点啊、哦嗯，因为毕竟大家刚开始全新的一天，要去上班啦、上学啦，有些情歌听起来就很没有动力，有没有？所以要海草，海草一下。
1: 早上起来也没有什么心情听情歌吧？或许、
0: 是是是、
1: 哦。刚才你不是说嘛，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希望自己鹤立鸡群、哎，然后就有朋友发短信进来，珍珠他说呢，同意 JC 所说。说的平凡就是福、嗯、而这位呢是 Jack， 他说中学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是，不受瞩目，只能够默默耕耘，到了现在还是默默耕耘，寂寂无名，但是至少一身轻
0: 哦。那是好事吧，对不对？
1: 应该算吧。哎，你知道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一身轻是多么怎么说呢，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年纪到了其实你肩上担负的责任是越来越重的。
0: 对对对，当然我刚刚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啊，就是包括了，哎，那长大了之后呢，想要平凡，很多时候呢也包括因为自己可能生病过的体悟、嗯、啊，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这个祈愿呢，就是身体健康。嗯，所谓身体健康，就是跟身边的人都一样啊，能动能跑能吃能喝，所以也是一种快乐了哈。不过呢，这位朋友是谁呢？哎，我看一下，他说虽然呢自己本身在这个中学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些其他的人啊，就说物以类聚。哎，这位是莲蓉，他说20岁的时候希望鹤立鸡群的人，应该在40岁的时候也会跟那些20岁的时候想要鹤立鸡群的人在一起。意思就是物以类聚嘛、嗯、啊。但是我觉得能够真正鹤立鸡群的人可能还是少数，可能你在中学的时候一般大家都有梦想啊，我要做宇航员啊，我要就是做企业家啦、
1: 啊、是领导人啦，
0: 我要做明星啦等等。然后你会发现20年后可能只有一个人圆梦，
1: 嗯，
0: 那其他人呢可能就是哦，那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上班族，或者是生活也没有如以前想象中那么的厉害了，
1: 没有那么杰出，所谓的杰出。但是其实就不
0: 对对对，
1: 你到了一个年纪就觉得不需要跟别人比啦，跟自己、只要有比自己的昨天再好一些就足够了。
0: 你看是不是又有一些智慧在里面
1: 有金句吗？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其实说到健康这件事情哦，我们现在已经是迈向老龄化的社会了，所以就有一些长者呢希望顾好自己的健康，那么以后呢去哪里甚至是只要可以平凡的生活就足够了，没有什么病痛嘛。
0: 对对对。
1: 所以看到在新加坡有一些跑酷的教练呢、
0: 嗯、
1: 就利用这些可能我们看到年轻人在城市建筑间飞檐走壁的技巧，把这些技巧呢来帮助老年人做什么呢？以后老年人去跑酷吗？没有哦，是帮助他们提升平衡能力，学习安全摔倒的技巧，以便呢在失足的瞬间可以正确的卸力，减少伤害。
0: 是，当我们说到跑酷的时候呢，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懂哎，什么是跑酷。如果你有看过成龙电影，它某程度上就是一种跑酷，对不对？它就是可以啊，那个看到有一个有两面墙，它就可以在两面墙之间往上跳，这样子。它其实就是一种跑酷的运动，在年轻人之间呢，其实相当的流行。在那些公园呐、啊，有很多障碍物的地方，他们就会跳跳跳，然后呢就可以跨越过去。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这其实是比较难的。不过呢，最近在新加坡呢却流行了起来，是因为呢新加坡其实已经进入一个超级老龄化的行列。因为有超过1/5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所以呢新加坡呢正在面对如何让他们600多万的老年人保持健康。现在呢有一些教练啊，就是现在在一些这个可能是公园啊等等的，就帮助老年人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像你刚刚讲的，如果会摔倒的话，那怎么摔才比较安全，
1: 怎么样正确的摔倒，
0: 对对对、
1: 可以卸力减少伤害。那到底成效如何呢？有一名69岁的退休族就表示，练习跑酷3年之后，他现在可以独自将行李扛上日本火车站陡峭的楼梯，不用再依赖丈夫或者是儿子的帮助。诶，看起来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嘛，但是他说感觉太棒了，才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做到。而这些课程呢，不但增强了他的力量、柔韧性和心 脏的健康，也是和朋友保持联系的好方式哦。
0: 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到底那银发族要怎么跑酷呢？我看了一些影片跟照片啊、就是让他们可能在一个所谓的梯阶啊、或者是一个墙壁阶梯上呢，从上往下跳，或者是用手扶着这个就旁边啊，或者扶着一些所谓的角落，那可以慢慢的往下跳哈。所以这个过程呢，可以让你慢慢知道哦，原来这个距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可怕。然后我还看过一些比较有趣的影片，就是那个老年人会半蹲，然后慢慢的倒在地上。就是学怎么跌倒，
1: 就你已经跌倒了，但是你在那瞬间你还可以怎么做把伤害降到最低。
0: 尤其你可能会觉得啊有点头晕的时候，你旁边没有椅子，那你要怎么慢慢的坐下来，这个事情呢也是必须要有一些训练的啦。
1: 是，所以呢跑酷它虽然是一项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呢可以教会人们怎么正确的摔倒，避免那些可能导致老年人对自身行动能力失去信心的严重伤害。而且呢在网络上面他的账号爆红之后，就是这一名教练啦，很多的长者他们也非常的好奇了，我是不是也可以参与啊。他就说呢，只要不断向自己证明你能够做到的远比你想象的更多。
0: 是，所以呢不一定要鹤立鸡群，但是呢自己要保持身体健康，很多事情呢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啦。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在老年之后啊也参与一些运动的活动呢？还是你现在有没有跳一些广场舞？
1: 也可以啊。
0: 其实我觉得广场舞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
1: 我觉得它又可以运动
0: 身
1: 心，然后又是一种社交。
0: 对，
1: 你就是要认识不同的人啊。
0: 它有很多好处，它可以让你早起，
1: 也可以健脑，因为你一直社交。
0: 对对对，
1: 就最怕我们一直待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嘛。
0: 是，而且我跟你说现在的广场舞呢用的歌曲很流行哦，
1: 比年轻人的还要年轻。
0: 对，就不是以前那种啊，我们就什么邓丽君啊，不一定是那一种类型的啊。现在他们也慢慢的就是所谓的跟上潮流。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类型的活动呢，或者是固定去做的一些运动或一些项目？哇塞，进来0111701-8289。主要还是要像这首歌曲一样啦 ，Beyond 的《活得精彩》。

0: 亚军歌曲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1: 我被你归手后的鲜花总无几个。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0: 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
1: 了。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联手五家电讯商在国庆和马来西亚日送上10GB 免费数据。受到空气污染指数超标影响，沙拉越108所学校停课。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特苏亚诺伊布拉希姆昨天下午获准出院之后已经返回住家。首相通过官方脸书发文，并且上传了一张自己正在阅读的照片。根据报道，首相是在星期一接受手术以治疗腹部疝气，目前由医疗专家观察他的情况。另一方面，首相向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家属致以诚挚慰问。朱镕基昨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首相形容对方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伟大建筑师，也是他的好朋友，并且指朱镕基推行的改革加速了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进程。首相表示，中国失去了一位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人物，而他则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他指出，早在90年代，他和朱镕基曾经共同推动加强两国的经济和金融联系，而当年所建立的许多合作基础至今仍然支撑两国的双边关系。通讯部长 Data Street 方面6表示，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将交给执法当局，根据调查结果和资料展开调查。他说，相关执法机构包括皇家警察部队、反贪污委员会，根据反洗黑钱、反恐融资以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负责的相关机构，国家银行以及内陆税收局。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在7月29号公开，揭露该机构从2014年到2020年期间在管理和运作方面存在多项弱点，并且提出25项改善建议。截至今年7月30号，朝圣基金局已经落实其中 75% 的建议。另一方面，发密表示，配合2026年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庆典，政府携手五家电讯公司为符合资格的公民提供总值 10GB 的免费数据。他指出，其中 5GB 数据将在8月31号国庆日当天发放，另外 5GB 则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发放，以作为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庆典回扣奖励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部长说，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获得的赞助金额截至目前已经达到4863万 ringgit， 比去年2230万 ringgit 大幅增加 118%。 他说，有关赞助总额包括270万 ringgit 现金以及价值4593万 ringgit 的物资和服务。他指出，赞助金额明显增加，证明了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庆典不再只是政府机构内部举办的官方活动，而是逐渐成为政府、私人界、各个行业和人民共同参与的全民庆典。
2: Kementerian Komunikasi sudah pun melaksanakan libat urus dengan lebih 350 organisasi. 139 rakan strategik telah menyatakan persetujuan untuk menyumbang bagi menjayakan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sama ada dalam bentuk wang tunai, barangan maupun perkhidmatan.
1: 截至昨天，全国总共有11个地区录得不健康的空气污染指数，其中沙拉越西连的情况最严重，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4点，属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表示，国内从上个星期六开始出现烟霾，主要受到干燥天气、森林及泥炭地火灾影响，导致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恶化。在沙拉越，空气质量除了受到跨境烟霾的影响，也受到湿污和斯里阿曼发生的火灾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烟霾情况恶化，沙拉越西连地区共有108所学校暂时关闭。沙拉越州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hmad Douglas Uga Ambas 表示，暂时关闭学校是为了采取预防措施，保障学生和学校教学人员的健康。 他说，在学校关闭期间，当局将落实居家教学，确保学生的学习不会因为停课而中断。雪兰莪巴生港口 Daman Bayu Badana 昨天下午发生火灾，一间三层电屋陷入火海，造成一名66岁男子和他8岁的侄儿死亡，另外有两人因为吸入浓烟而出现呼吸困难。雪兰莪消拯局行动副主任 Ashro Riza Asba 表示，当局在昨天下午5:51接获紧急投报，并且赶往现场展开救援。他说，两名死者相信在消拯员抵达的时候已经受困在屋内。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2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21.58 点，收于 53,770.27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20.30 点，收于 7,748.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43.04 点，收于 26,588.49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2号收于 10,833.15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1.04 点。国际油价12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美分，收于每桶 83.27 美元，涨幅是 0.08%。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美分，收于每桶 88.98 美元，涨幅是 0.08%。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则表示伊朗实际控制大部分的水道，并且计划对通过的船只收费。黎巴嫩政府均表示，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并且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巴嫩军队的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来炸毁黎巴嫩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又炸毁了镇上一所公立学校、一所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几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行动，企图对黎巴嫩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罗斯将采取对等的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表示，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的船只的航行，甚至考虑扣押俄罗斯船只，并且出售从俄罗斯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是海盗行为，并且强调俄罗斯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且以俄罗斯认为合适的方式采取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所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送的石油和其他货物。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国海域完成通航演练，这次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行动能力。星期三上午，两艘舰艇在预定海域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以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演练。红河舰官兵以及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定的演练方案顺利完成所有的演练目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联手五家电讯商在国庆和马来西亚日送上10GB 免费数据。 受到空气污染指数超标的影响，沙拉越108所学校停课。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4: 1973年的这一天，新山东区国会议员 Datuk Hussein On 正式出任副首相，该任命由时任首相敦 Abdul Razak 宣布，填补已故副首相敦 Ismail 离世后留下的空缺。伴随着这项任命，敦 Abdul Razak 同时也公布了新内阁的阵容。新内阁在完成宣誓就职仪式之后，在1973年8月14号召开了首次内阁会议。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5: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4: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7: 我想吃福建面。
8: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7: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9: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0: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1: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10: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2: 欢迎光临，
10: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3: 欢迎来我的家。
14: 今日热搜。
0: 7:18了，早上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5: 你好，我是小韩。
0: 福建面是黑色的，
15: 我们的家乡也是黑色的。如果你问北马人，就说是红色的，
0: 是不是？尤其是槟城人的啊，就北马槟城，他们的福建面跟我们指的福建面不太一样啊。我们这边会说虾面，
15: 是，
0: 但是在槟城呢，可就叫做福建面。
15: 我们那里说的拉萨也跟槟城定义的拉萨不同
0: 哦。那个槟城的拉萨是有那个
15: 是阿萨姆拉。
0: 对，它那个叫沙丁鱼是吧？我也忘了叫什么鱼，反正就是那个用鱼来烹煮的。
15: 都一样啊，
0: 没有，在马来，
15: 但是
0: 在吉隆坡
15: 称呼
0: 就是咖喱，
15: 对，
0: 也
15: 没有，那吉隆坡叫咖喱，我们那里拉萨就是拉萨，那个叫咖喱面，是不一样的。
0: 你的拉萨是长什么样子？
15: 我们的拉萨就叫拉萨啊。是有放椰浆的
0: 哦，那吉隆坡的拉萨也有啦，就是 curry 拉萨啦啊，反正就是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美食大家也都很认可，就是有咖喱面啦，有虾面啦，有炒面啦等等啊，这些呢都可以透过我们新的节目啊，就是嘉莹的美食侦探社稍微的一窥我们马来西亚的美食。那这时候呢，先进入今天的早安热搜，今天的今日热搜。就是要说一说护照这件事。昨天呢，我在社交媒体也被刷屏了啊，大家都在讨论什么意思？为什么政府不是说我们护照可以更新10年吗？那为什么现在又不要给10年以上了？等等啊，那其实是这样子的，移民局呢，在今年的7月1号确实推出了新款的国际护照，而且呢，提供给你最长有效期10年的这个更新，那么减少护照的更新次数啦，也节省使用。用者的时间，简化国内跟国际旅行的手续。不过呢，最近在社交媒体有几名持有有效期超过10年护照的持有人，在海外旅行的时候呢，遇到问题了。部分的乘客呢无法登机，还面对行李相关的问题。那针对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移民局就宣布。 暂时暂停签发有效期超过10年的国际护照，而这个暂停的措施将会持续到问题获得解决为止。移民局的总监Dr. Zakaria 就说，受影响的护照持有人可以免费的更换护照，那新护照的最长有效期限呢是10年，也会是统一为10年，以避免呢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护照必须有额外拥有至少6个月有效期的规定产生混淆，因为部分航空公司对此规定存在不同的理解了。
15: 那受影响的护照持有人将在更换护照的过程当中获得优先处理，移民局还是会发出10年有效期的国际护照，只是停止给予余下的有效期，避免护照的总有效期超过10年。什么意思呢？因为之前申请更换护照的人，你可以把旧护照剩余最长6个月的有效期加入新的护照
0: add on，
15: 所以新护照的有效期是10年6个月。那以后呢，你在提前更新的时候就不可以获得额外有效期了，最多就是10年，最长就是10年，没有什么10年3个月、10年6个月。
0: 对，
15: 那如果呢你选择更新5年的有效期护照，旧护照剩余的有效期也就是最多6个月呢，还是可以转入新护照的，你可以有5年6个月，但是就不会有10年6个月了。
0: OK， 简单一点来讲呢，就是因为在海外呢，有一些人或者是有一些航空公司，他在检查护照的时候呢，他会说为什么你的护照可以超过10年，可能10年2个月、10年3个月，可能他就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国的移民局呢就说，好吧，为了避免麻烦，那就对不起咯，我不能让你剩余的那6个月呢加上你的这个10年有效期当中，就是没有办法了，那最多就是10年。
15: 是，
0: 就如果你更新5年的话呢，那你可以5年加6个月没有问题，
15: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你的这个有效期前可能6个月就去更新护照，
0: 有时候甚至1年，
15: 是，
0: 对不对？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的6个月有没有办法去更新，然后如果只剩下6个月的话，又担心出国回来的时候会有问题等等，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在看新闻标题的时候就开始在骂了，
15: 嗯，
0: 就说以前又讲更新十年，
15: 嗯，
0: 现在又说不可以超过10年，这个政府在做什么？是不是又改变政策？其实不是，所以呢，这个国际民航组织呢已经确认了，其实本来是不应该存在有效期超过10年的护照的国际限制。而 Zakaria 就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拿着，我们现在要弄清楚哈，10年跟超过10年是两件事情。 Zakaria 说的就是，国际护照有效期超过10年的国人出国的时候遇到问题，是因为有一些航空公司使用的系统导致的，跟外国的移民局管控系统无关啊，移民管控系统无关。所以呢，问题不在于国家，问题在于航空公司。所以呢，我国呢就会把这件事情啊就提呈给国际民航组织，就跟航空公司协调，只是呢没有办法确定解决问题的期限，这个呢不在我们移民局的管辖范围。现在我们只能够向这些航空公司发出通知，然后呢协助目前身在海外，然后你的护照是超过10年的马来西亚这旅客啊，所以呢现在就是只能够解决，所以为了避免其他人出国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就只好先减少大家的这个所谓的护照期限到顶多10年。现在呢，移民局已经签发超过38000本新的国际护照，有20000多本呢有效期是超过10年的。
15: 嗯，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去更新护照的话，即使你之前还有超过6个月的有效期，
0: 剩余6个月，
15: 对，你最多就是10年的有效期了，就不能把之前你累积剩下的有效期加在新的护照的有效期里头。
0: 是，除非你的护照已经过期了，
15: 嗯，
0: 那你去更新的时候，当然你
15: 就肯定是10年，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多的有效期啊。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太过紧张啊，就马上来，就是啊，就也不问，就开始说，哎，政策是不是又优惠转啊等等，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移民局是想要给你10加6的，
15: 是，
0: 只是
15: 有的航空公司他做不到啊。
0: 对，你出去的时候，那航空公司如果质疑你旅行不到的话，那没有意义。所以呢，你很需要那10加6吗？可能不需要。所以呢，现在移民局就说好，没有关系。那为了帮助大家避免有问题，既然 然有一些航空公司还没有办法处理这个超过十年的护照，那你更新的时候我就给你十年吧，哈，最多十年。所以这个部分呢，让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如果你想要仔细的看这则新闻，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因为它可能跟大家更新护照的那个决定有关系。你可以把护照这两个字 WhatsApp 进来，我们把新闻发给大家，那你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再来决定你什么时候要更新护照。WhatsApp 到011-1701-8289，这是范伟奇的歌曲《很久很久以后》。

0: 你知道吗？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你不是会输入那个譬如信用卡不是有截止日期吗？
1: 是。
0: 那一般呢，系统呢可能会侦测你的截止日期大概就是未来的五年、四年、三年。你想一下，如果你放一个十年，可能这个系统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输入错误。
1: 嗯。
0: 我觉得可能类似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你的这个日期太远，那可能它就会自动侦测你会不会输入错误，然后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 Zakaria 哈就说，现有国际及国内法律都没有禁止任何国家签发有效期超过十年的护照，所以护照有效期比较长也不会应该是不会影响大家出境或面对边境的管制的。
1: 是。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因为有一些航空公司的订票系统可能就会对超过十年有效期护照出现一些技术或者是验证的问题。不过呢，移民局已经接获了一些投诉，也帮忙解决问题了。所以呢，现阶段如果你还没有你已经更新护照了，你的有效期是超过十年的话呢，你要搭乘国际航班呢，就必须要到航空公司的柜台来办理购票的手续，以便航空公司可以现场核实你护照的有效期啊。这个是他做了一个温馨提醒啦。
0: 是。所以就是你要买的话呢，你就直接我们所谓的比较 manual 哈，就你可以去到柜台那边就跟他说，哎，你看我的护照就真的是十年两个月或十年三个月的，那就可以做。当然很多人说，那我怎么去柜台买票呢？现在都是上网的嘛。那很简单，
1: 你就先去
0: 你去换护照。
1: 因为你现在移民局可以优先替这些有效期超过十年的国人来更新你的护照，
0: 免费换你的护照，就是把你的那个
1: 有效期换成十年，
0: 对，缩短到十年准。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在网络上买应该就不会有问题。所以你自己选择，要么你就去柜台跟他说啊，如果你想要保留这个所谓的十年加三个月或四个月的护照的话，那不然的话呢，你就换成十年的吧，那应该就会减少问题的出现。
1: 是。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是航空公司系统的问题哈，不是国际间有这个规定，任何国家的法律不能够会禁止任何国家签发有效期超过十年的护照。
0: 是。而且呢 Zakaria 也说啊，就是那目前呢有关当局是不会为有效期超过十年的护照签发额外支持文件的。就你不能要求当局说，哎，你可不可以写封信给我，那 我出国的时候不会有问题。是不会的，你要你就换成十年，不然的话呢，你就去柜台那边买这个所谓的航空机票，航空公司呢可以现场进行核实的啦哈。好，那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其他的新闻。因为呢毕竟呢现在是这个国庆月嘛。
1: 是。
0: 那通讯部部长这个达都发密呢就说达都 Sri 发密呢就说，通讯部呢和五家的电讯服务供应商，包括 Cellcom Digi、明讯、马电讯、 U Mobile 还有 Yes 展开策略合作，推出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 HKHM2026 慈悯回扣优惠。那通过这项倡议呢，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国民无论是使用预付或者是后付的电讯服务，都可以享有 10GB 免费数据，其中呢 5GB 是在国庆日当天发放，另外的 5GB 就是马来西亚日9月16号发放。那免费的数据领取方式还有期限，将由有关电讯公司根据他们的条款和条件另行规定。
1: 算是国人的一份礼物啦。
0: 对。
1: 那另外呢，2026年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庆典也成功获得了139个策略伙伴的赞助，总额达到4863万令吉，比去年的2230万令吉增加了超过118%。那在这4000多万的赞助当中呢，其中270万令吉是现金的赞助哦，4000多万令吉呢是物资还有服务的形式。而根据赞助的总额，50%用于宣传推广，30%用于赠给出席者的物资，那其余的20%呢则是赞助筹办庆典的委员会。那 Dato Fami 也提到，所有的现金赞助将会汇入国庆秘书处信托账户，用为国庆庆典的筹备费用，而物资呢就会分发给8月31号在布城广场出席活动的民众，还有在沙拉越古晋婆罗洲会议中心出席马来西亚日庆典的民众。
0: 那法密也宣布啊，财政部呢已经批准将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列为1967年所得税法令第44(11)(c) 条文下国家利益项目，意味着呢现金赞助可以获得税务减免，那 个人和公司在4月1号到9号，对不起，4月1号至9月16号期间提供物资赞助，也可以在当前的课税年度申报最高相等于总收入10%的税务折扣，那最高的限额呢是1500万令吉啦，所以就是除了政府提供一些礼物给大家，当然也鼓励私人界啊、或者是公司可以为这些国庆日还有马来西亚日的庆典提供现金或物资赞助。这是 Elva 苏妍跟 Joe Broseph 的歌曲《偷偷爱你》。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
2: 用餐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也觉得我会忍耐，父母应该是也会去控制那个小孩。那如果好像飞机上的呢，我觉得我会帮那个父母去哄那个小孩嘛。比较顽皮的小孩通常都不会听父母的话的，所以有可能第三者接触那个小孩，我觉得那个小孩会比较听话，也比较容易控制。
3: 9530在还不是父母之前，短暂的吵闹呢能够接受，如果还是故意吵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但是呢成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时不是你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
1: Vivian 他说要包容啊，小孩子不懂事，他哭闹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看一看父母有什么是可以让他们去协助的，尽量去帮忙。那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呢，如果是调皮的动作会造成危险的话，就要提醒小孩了。
4: 星期一到星期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今日热搜。
5: 7:43，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6: 你好，我是小韩。
5: 继续来今日热搜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北马的消息了哈。那联邦法院呢，昨天早上就驳回击打州政府，寻求推翻高庭和上诉庭此前裁定州政府从2023年起不再为州内博彩业公司发放和更新营业场所执照的决定违宪，那而要求获得上诉准令的申请。那么以联邦法院法官的多罗扎利亚为首的三司聆听了申请人，也就是吉打州政府的代表律师及答辩人，也就是这个博彩公司投注站业者还有代理的代表律师之后呢，就一致做出了上诉的这个裁决。这意味着吉打州禁止博彩业的决定确认是违宪的。纳多罗扎利亚宣判时呢就说，三司就认为申请人提出的法律问题不符合1964年法庭司法法令第96(a)条文阐明的门槛，因此呢驳回了申请，并谕令吉打州州政府要向答辩人支付50000令吉的堂费。
6: 那这一条条文就阐明，如果民事案诉讼方要上诉到联邦法院，就需要先获得法院的准令才可以聆审上诉的这个案件。而同法令的第96(a)条文则说，上诉人必须证明在入禀上诉案的时候呢所提出的法律问题是涉及权限问题或者是公众利益，需要在联邦法院进一步争辩及由法院做出裁决，才可以获得联邦法院批准入禀上诉。那吉打州政府呢是在2023年起停止发放还有更新博彩营业场所的执照。那这一个案件的答辩人，也就是博彩公司投注站业者和代理呢，就在2023年向高庭入禀司法检讨的案件，寻求推翻州政府不再发放或者是更新营业场所执照的决定。而亚洛士大高庭呢是在2024年6月20号裁定有关的政策是违宪的，上诉庭的三司也在2025年12月以2:1多数维持原判。那随着这一次的上诉被驳回，代表博彩业者的律师在法院宣判之后就表示，吉打州博彩业者将重新向州政府申请投注站营业执照，为恢复在州内经营投注站来铺路。
5: 嗯，那如果我们回看呢、这个上诉庭的法官呢、那个时候在书面的判词里面就写到，那么吉打州州政府在2023年起不要为州内博彩业公司发放和更新营业执照的决定，就说上诉庭呢就说是违宪的，因为呢已经侵犯到了联邦宪法赋予中央政府负责管理博彩业的权利。意思就是说呢，要不要禁是联邦政府的权利，宪法是这么说的啦。1967年博彩业法令呢是由国会立法制定的法令，而这个法令第5条文赋予财政部部长为 博彩业发放执照的权利，所以呢，财长就可以规定业者在执照有效期内必须要遵循的条件和限制。那举个例子，像上述的条件包括业者呢在卖给民众的彩票上必须印有伊斯兰禁止赌博的国文字句，所以呢批准业者可以经营博彩业只是呢这个权利是归于根据国会通过上述法令行使职权的中央政府 AKA 财政部部长。那现在的部长当然就是首相，所以呢如果州政府要用他们的权限或者是用单方面去禁止或者是不更新这个执照呢是违宪的，这个是法庭所做的一个宣布了。
6: 是，所以呢这个哪一些是州政府的权限，哪一些是联邦的权限呢，在看来在我们的这一个法规上面呢都有明确的规定。
5: 对对对
6: 所以呢这个上诉庭也好啊，或者是亚罗士打高庭也好呢，他们就根据这一些条规来做出这个其实是不能够上诉的，因为权限已经说好了嘛，这个博彩业的这个职权或者是这一些法律呢其实是由联邦来制定的，这州政府呢就不能够推翻这个高庭的上这个击打州政府或者是高庭的这个怎么说裁定啦，
5: 是那当然
6: 就不能够驳回了。
5: 是，那就看下来呢是不是会在州内出现更多的博彩业啊或者是投注战龙。

0: 让他安吧。
1: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2: It's a piece of cake。
3: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尼克马朱莉2022年推出的理财书《持续买进》。很多人都认为，与其每个月固定投资，不如等它跌了再买，专挑低点进场，这样不是更划算吗？尼克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是无所不知的神，永远知道股市什么时候会触底，专挑最低点买进。结果就算拥有这种超能力，逢低买进的策略，在过去60年的大多数40年投资周期里，表现居然还是输给最简单的每个月固定买。原因很简单，真正的大跌一个世纪也没几次，多数时间在等待中蹉跎，反而错过了上涨的日子。第二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运气。尼克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作家史蒂芬金曾经用笔名理查·巴克曼出版了几本书，写作水准跟他本人差不多，销量却差了108000里，直到身份曝光，销量才一飞冲天。这说明同样的实力，结果可能天差地别。投资也是一样，数据显示，同样是20年的投资周期，只因为起点不同，年均报酬率可能相差10几个百分点。好消息是，如果把投资周期拉长到30年，这种运气造成的差距就会大幅缩小。第三是市场波动本身。数据显示，从1950年以来，美股平均每年内都会经历一次超过10%的下跌。如果你因为害怕这种正常的波动，选择每次下跌就撤出，等风平浪静再回来，长期下来，你的财富会比买了就抱着不动的人少了超过90%。换句话说，忍受波动是投资路上必须缴的入场费。那真正的危机来临时又该怎么办呢？尼克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股市一个月内暴跌超过30%，他心里也慌，收到不少朋友的紧急短信，问是不是该卖了。就在最焦虑的那个周末，他去超市采购，看到一个卖花的小贩，一切照常营业。那一刻他忽然想通了，如果卖花人都还怀抱希望，自己又何须恐慌。他也用数字说明了这个道理，亏损10个百分点，只需要赚回约11个百分点就能补上，但亏损50%得翻1倍才能补回来。这意味着跌得越深，日后在低点买进的每一块钱成长的空间也越大。历史数据显示，1929年那场大崩盘期间，越接近谷底买进的钱，最终的报酬是崩盘初期买进的3倍。那既然要持续买进，什么时候才该卖呢？尼克认为值得卖出的理由只有3个。一是要给投资组合再平衡，二是要摆脱过度集中或持续亏损的部位，三是应付实际的财务需求。除此之外，他建议一个简单的原则，买进要快，卖出要慢。因为市场长期是向上的，越早买越晚卖。

通常越划算。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梅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夫人 Datuk Wan Azizah Wan Ismail 表示，国家独立的意义必须被视为维护和平、团结与和谐的共同责任。他指出，独立不仅仅是高呼独立的口号以及升起国旗，而是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象征着先贤们为建设主权国家所付出的自由、牺牲和奋斗。前首相敦马迪摩曼和夫人敦西迪哈斯马摩曼阿利创下历史纪录，获得亚洲纪录认证为亚洲第一对，双双成为百岁人瑞的前政府首脑和配偶。现年101岁的马哈迪也获得东协纪录认证为在世最年长的前首相，而100岁的西迪哈斯马则获得在世最年长前首相夫人的认证。共有50个机构在星期二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奖颁奖典礼当中获得表扬，每年合计节省能源成本达到4882万 ringgit， 在实现节能的同时，每年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270.54 吉瓦时。能源及水务转型部指出，这些项目每年预计可以减少99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减少大约220万辆汽车在我国道路上行驶所产生的碳排放。国际消息，英国法官星期三宣布，一名英国连环性侵犯者因为两项谋杀罪和一项强奸罪被判终身监禁。路透社报道，40岁的利维上个星期被判谋杀罪名成立，罪名包括去年3月和8月各杀害一名女性，以及同年1月性侵并且严重袭击第三名女性。法官表示，凶手显然是一个为了满足个人性欲而无情剥削他人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表示，莱维特将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丧生。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